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嗯，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十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儿呢？哎，别走。
2: 小乌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乌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我拿着倒是行。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

0: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1: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0: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1: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是，
1: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
3: 歪了。
2: 哎呀，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啊？
3: 哎，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3: 对。啊。再写一个。
2: 这写字太累了，这个。
3: 这个念载。
2: 这也念载啊？
3: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2: 太有意思了，这。
3: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2: 哎，嗯啊。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3: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2: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4: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
2: 哎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5: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6: 热包子，热包子，
7: 热包子，
8: 给我来两个。
9: 好嘞，
8: 谢谢。
9: 慢走。
8: 都准备好了吗？你要干嘛？二少奶奶，
2: 哎，

0: 继续前进。是，
1: 。
0: 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2: 哎，
0: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3: 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1: 实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有啊？
1: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理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4: 她是我妈妈。
5: 幺妹，这个……
1: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5: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1: 阿姆桑，我怀孕了。
5: 啊！
1: 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5: 我真的要当爹了。
1: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5: 你让开！

0: 他怎么跑得像只风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0: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2: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这话我也听。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1: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
0: 我跟你说，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1: 嘿，
3: 这孔很难钻。
1: 哎，告诉你。
4: 我当爹了，是吗？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5: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囊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囊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0: 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告诉你，我当爹了。
2: 是吗？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吗？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让你别碰我！

0: 小娜，乖，看，叔叔给你买的蛋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乖，瞧着吧。哎，豆包，你看，哎，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
2: 绿豆
0: 啊，来吃绿豆吧。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豆花，你孩子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吧。
3: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4: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啊。
3: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郑幺妹儿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3: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3: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3: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0: 听我说一句好吗？豆花，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3: 阿木桑，你是铁了心。

0: 怎么这里没有人来啊？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相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哎，
1: 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1: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亚吧，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
1: 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2: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1: 蛇？他是什么蛇呀？
2: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1: 好。

0: 觉得八九不离十，你们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就当啥也没发生过。
1: 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0: 你求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走呀，走。
2: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3: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4: 你怎么来了？
3: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4: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3: 你把他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4: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5: 什么共军国军的，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4: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湘潜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3: 我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

0: 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吧。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瑶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当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就算了吧，啊？
1: 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果了。
2: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3: 什么？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她在哪儿啊？
2: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3: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2: 他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3: 他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2: 他嫁给韦哑巴，他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2: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3: 幺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幺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跟我走。
4: 走。好，
2: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

0: 是郑阳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是。
1: 就是这房子，
0: 隐蔽。

0: 伤，妈，赶快躲起来。
1: 好啊，
2: 这位儿，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双手抱头走出来，我们会优待俘虏。给我开枪！开枪！
0: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2: 马上双手！
0: 亚凡，你害死我了！不能这样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3: 娘们，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0: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让开，我不想跟你们添麻烦。让开，
4: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说你没有命了，
1: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吧。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妖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是军人。
1: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0: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1: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0: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幺妹，上路吧。

0: 走了，快看，
1: 抓到了，咬到了。

0: 走，不许停车，快走。
1: 怎么？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鸭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不要难过了，娘再给你娶一房媳妇。好什么好，是一个尼姑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哎，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哎，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吴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韦哑巴家吗？
2: 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2: 哎，好。我可倒霉。

0: 谁呀？
1: 刀疤子脸。
2: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0: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3: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4: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0: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4: 被共军带走了。
5: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0: 今天早上。
5: 到哪儿去了？
0: 我们也不知道。
4: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5: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4: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6: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0: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7: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0: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7: 废话，他毙了。
5: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4: 我要找到郑幺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幺妹。
7: 二，
5: 嫂子，别留下活口。
7: 说吧，

0: 爷，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年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你饶命！
1: 哎呦，你
0: 带呢？
1: 你还是先上路。
2: 去，走。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想什么呀？这个幺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4: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3: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4: 不好劫也得劫。
3: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4: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幺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5: 在，
4: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幺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5: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4: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5: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4: 快去快回。
3: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幺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4: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幺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3: 别动队，
5: 有，
3: 走。
4: 弟兄们，走。

0: 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跟你们美国老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3: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妹，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4: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来，
5: 团长，
4: 您怎么来了？
5: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4: 是。
6: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4: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7: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6: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4: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一梅，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2: 是。
4: 现在，我们走。
6: 是。

0: 当然了，他们家的。回合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0: 直说，他人在哪儿？在教堂。人怎么样？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自杀？
2: 听说的，娘的，我们跟这个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师太，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送会合监狱，听候处理。
3: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0: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1: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2: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卯就要冒出来了。
1: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卯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卯的下落。
3: 是。
1: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2: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
1: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4: 请团长放心，
5: 把这逃兵吊起来！
6: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啊！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啊！别救命！
7: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8: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7: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8: 你是不是想跑啊？
7: 你怎么知道我想跑啊？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8: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7: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9: 对。
10: 报告司令，有密电。
8: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7: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8: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7: 嘿嘿，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8: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2: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1: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3: 走了，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匪首？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

0: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牛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阳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你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
3: 告诉我，二木在哪？放开我！
2: 放开！放开！姚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
4: 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
2: 久病难忍，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4: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4: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十载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十载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阿姆桑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庆
2: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阿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7: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0: 对。
3: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十载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

0: 要晃一下房间。
1: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2: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石泽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1: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4: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4: 给你换个房间。
5: 怕刘大母来救我吧？
4: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6: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4: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5: 你别跟我说这个。
4: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5: 郑亚美，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7: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猫？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子，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师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妖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师傅。
2: 晚安。

0: 大宝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好。
1: 程亚美，不许动！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放开我，我要出去。
1: 你这次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0: 我们上当了，快撤，要不然就完了。不行，一定要救出郑妖妹来。妖妹。
1: 郑妖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2: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朋友。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0: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2: 你试试。
1: 刘大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2: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2: 为什么？
0: 你别过来！
2: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2: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2: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1: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2: 我不走。
1: 二木他还活着。
2: 什么？
1: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2: 我弟弟还活着。

0: 我要把妖妹给我带出去！
1: 石大，你看清楚了，
2: 听清楚时机，
1: 看见没有，石大，
2: 这是你的女共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0: 怎么报答你啊？
1: 听谷主席的命令就行。
0: 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
1: 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2: 刘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3: 是啊，上回曹山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4: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追吧。
2: 等等，你们出去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3: 是。

0: 黄庆，
1: 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0: 黄庆，你听我说。
2: 黄庆，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焦小妹无关。
1: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3: 黄庆，焦小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1: 女人？阿木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五个战友。
2: 黄庆，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某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是焦小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1: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去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4: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5: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摸清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4: 是。

0: 他妈这酒糊都欺负人，
1: 把酒消。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
0: 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1: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德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3: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2: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4: 疼不疼？
3: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
3: 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会，阿木桑也会。

0: 世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妹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
1: 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
0: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郑瑶妹救了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1: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0: 哎，实在，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0: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
1: 啊？
2: 十仔哥，一梅姐，
1: 我要问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2: 十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1: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2: 知道了，十仔哥。
0: 对了，一梅姐，十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3: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2: 十仔哥疼不疼啊？
4: 不疼。
2: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十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0: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那我先下去。哎，兄弟，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十载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儿？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耀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耀妹。
2: 押送你就押送，
3: 神气什么呀？
0: 你是十载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黄连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您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的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2: 石凯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梅，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2: 走吧。

这次分开不一定能再见着了。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吧。

0: 大哥，汇合城监狱有一个排的工具把守，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走。

0: 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筷子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喝喝喝！
1: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2: 看，
3: 各
2: 派员，
3: 快吃，
2: 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1: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2: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

0: 还铁打的钢做了，
1: 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哼，
2: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0: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3: 是啊，
0: 弟兄们，喝喝喝
3: 喝喝。
2: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0: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4: 喝酒。
5: 刘司令到。
6: 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
0: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呀？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6: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0: 怎么合作法？说。
6: 弟兄们，抬上来。
7: 来来，快点，
6: 来，快点，快点，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
0: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6: 借你的人马用用。
0: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6: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0: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6: 来，曹司令，特务员你也来看看，这是汇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0: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儿知道你在外边为他这么折腾，他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6: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卯一样这么做。
2: 曹司令，这笔生意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

0: 某的敌人。
1: 刘大毛，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0: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1: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对我开枪啊！
0: 别逼我！
1: 你开枪！
2: 大哥，
3: 特派员对咱们不错，别发火。
1: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4: 曹司令，我刘大宝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宝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2: 弟兄们上跪。曹司令下山吧。
5: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6: 下山，
5: 下山，下山。
7: 哎，我说刘大当家了，这是何苦呢？
4: 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宝就跪下去了。
8: 哎，本司令早就说过了，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刘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京城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
9: 报告，报告，报告，
10: 报告。
8: 参谋长，
11: 站，
8: 准备酒。
11: 好，
2: 弟兄们，走，三九，
12: 三九，
2: 走，
12: 三九。
8: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11: 好。
8: 走，
11: 弟兄们，
2: 好，走走，
10: 喝酒。
2: 弟兄们，弟兄们，喝酒去。
11: 走，
13: 走，
11: 走，
13: 走，喝酒了。
8: 张团长，
14: 司令，
8: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14: 是。
8: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1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6: 特大好消息，
15: 脚底按摩健步鞋
1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9: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8: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9: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

0: 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3: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三十

0: 9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0: 39元，
1: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
0: 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8: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
3: 只要加59元
2: 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3: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爸，有我在，您放心。
1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哦，喝酒了。
2: 张团长，
3: 司令，
2: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3: 是。
2: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
4: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3: 特派员呢？
5: 已到担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3: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4: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6: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4: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6: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4: 你会有报应的。
6: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香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4: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6: 你太傻了，你怎么？
4: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妖媚。
7: 住嘴！

0: 来就来呗。
1: 郑小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三，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刘阿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张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的，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的。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小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武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毛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马、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实在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阳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阳妹天良未灭，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呢，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石才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2: 不是叹息。
1: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2: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

0: 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1: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2: 什么意思？
0: 谈谈看，怎么回事？
1: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0: 张幺妹。
1: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命运弄人呐。
0: 那你现在后悔吗？
1: 后悔？不，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0: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1: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1: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3: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1: 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0: 梁木，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1: 谁啊？
0: 郑幺妹。
4: 梁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0: 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1: 我不信。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你看，我没死。

我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傻小子，怎么做好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呢？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光姐，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

0: 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1: 折腾了，甭说是一个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十载，郑十载，来人呐！
1: 郑十载，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什么？你疯了？
1: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墙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1: 你枪毙了我，郑十载！
4: 我没疯，
1: 刘大毛！
5: 二
1: 哥，
5: 二哥，
1: 大队！
0: 二哥！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6: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7: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6: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7: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6: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某归案。
7: 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6: 没问题。
7: 这么自信？
6: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7: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8: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7: 好，这个安排很好。
8: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7: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秦豪比穿军装还酷多了。你少油腔滑调了。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是允许你给我留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2: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0: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1: 好了，跟我走。
2: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3: 哦，好。
4: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毫不前进。
5: 快！你们特派员呢？

0: 知道姓幺妹和刘二木关哪儿了吗？
1: 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
0: 快去！妈的，这儿哪有人啊？曹山豹呢？
2: 曹山豹把狗日子带着他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0: 这个老狐狸！
3: 弟兄们，赶快撤！
4: 好，
5: 走！走走
4: 走！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0: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4: 啊，
0: 兄弟！

0: 么？
1: 银行被劫了。
2: 谁劫的？
1: 唐三报的人马。
0: 唐三
3: 带着人出了银行，银行被劫了。
4: 好，同志们，跟我走。

0: 没动静了，好像撤了。
1: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0: 大哥，尤二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2: 大哥，不能找他，
0: 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安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2: 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
3: 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4: 撤！
3: 快！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现在给你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投降吧，司令。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2: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3: 不行，
2: 刘大当家，不行，
3: 求您了，刘大当家。
2: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吧，让开。
0: 让开！妈的，让开！快走！
4: 司令，
0: 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4: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0: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

0: 司令，
1: 报！
2: 投降吧！
3: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1: 哎，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2: 把枪扔出来，快！
1: 别看见，别看见，
2: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唐山豹，你出来！
1: 是。
2: 二哥，
0: 哎，上。
2: 二位。

0: 撞上爆头！走，走！
1: 好，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2: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3: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3: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0: 什么事儿？
3: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0: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实在哦，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是。
0: 等等，
3: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郑幺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3: 是。

张妹儿，有人要见你。

0: 小毛衣，
1: 不要，我要妈妈带我回家玩。

是阿母三个错，不怪他。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 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县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兰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对，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0: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4: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8: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4: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现在这个鲜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实在是太实惠。

0: 对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哪儿来的？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
1: 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卯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凤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卯。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卯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
0: 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那不是救，那是劫狱。
1: 在我心里就是救。
0: 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猛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我相信有呢。
1: 实在，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总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
1: 太没用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儿呢。我知道你是女匪首，
0: 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
1: 实在，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啊。 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你没干，
0: 那是刘大毛干的。
1: 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什么事儿？鸭蛋儿。鸭蛋儿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鸭蛋儿的干爹。
2: 我知道我们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姚大爷的。

0: 来了。
1: 哎呦，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鸭蛋儿，来，来收拾包包。哎，长个了吗？最近乖吗？
3: 乖。
2: 来。哎呦，鸭蛋儿。
3: 这是那个鸭蛋没好吃的了。
2: 鸭蛋高兴吗？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1: 是的，大哥，喝杯茶吧。
2: 好，丫蛋，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桑的女儿啊。
1: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2: 丫蛋，去玩一会儿。
0: 哎呦，乖啊！

0: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某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1: 石长好。石仔，你怎么来了？
0: 我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我是来请你的。
1: 请我做什么呀？
0: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1: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0: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1: 行，没问题。手干什么呀？
0: 刘妹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喂，
1: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他呀？
0: 我，
1: 你傻不傻呀你？
0: 真是。
2: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0: 啊、哦，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儿去吧。
2: 真的、啊？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1: 嗯。
2: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0: 啊，没问题。
2: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
1: 这傻小子
2: 跳得不错的。
1: 对，
2: 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0: 跳一个，
3: 我不会跳舞。啊，
2: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
4: 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1: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吧？
2: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0: 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2: 好，
3: 小子给我坐下。
5: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
2: 嗯，好，
1: 算了算了，
2: 别跟这老爷们丢脸。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就跟着我刘大卯干。跟着我刘大卯，就是跟着特派员。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的一个见面礼。
1: 哎呀，光看着我们要送礼，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收到半点回礼。
0: 你别老想着回礼了，等立了功再说。
1: 特派员，炸坝之前，共军如果还不放郑瑶、妹和二木，

0: 你想绑谁呀、啊？
1: 我把那个阳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大宝，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

0: 乌娜，你师载哥邀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哎。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把他给我绑了！
1: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0: 美国人怎么了？
1: 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呀？
0: 好，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 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我限你们3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
2: 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站长，走吧。
3: 小站，起步走。

0: 陆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1: 神父，发生什么事儿了？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2: 十三，
1: 快回去！
2: 什么？
1: 小女们被绑架了，快走！
2: 同志们，返回教堂，快！
0: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张瑶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1: 刘大毛疯了！
0: 他本来就是疯的。
1: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 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3: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啊！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吴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哦，
1: 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一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0: 你要往哪儿装？
1: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毛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是，我一定尽快去拿刘大毛。
1: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上干部，召开匪警分议会。
2: 是。
3: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4: 我先说。
2: 嗯，好。
4: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5: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3: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6: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盯紧一小股土匪。
2: 实在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6: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3: 好，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6: 2个月。
3: 不，

0: 蓝衣人。
1: 谁？干爹，你怎么来了？
2: 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1: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
2: 刘大卯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刘大卯的损失也很惨重，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2: 刘大卯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啊，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1: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卯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2: 蓝玉，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1: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只是为了修女？
2: 你不是说刘大卯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1: 干爹，你什么意思？
2: 杀几个修女，让刘大卯和共产党再结一次冤仇。
1: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卯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
2: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卯明白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1: 好，干爹你下令吧。
2: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卯，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1: 是。

0: 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母，
1: 你们
0: 老娘压死我的孩子，
1: 爹，马神父，
0: 我的孩子，
1: 你下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2: 神父，你要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刘大毛杀人了。
3: 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4: 真是太残忍了！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3: 刘大毛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
5: 不是留有字条吗？
3: 好，打。

0: 首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某说到做到。
1: 这个刘大某，他想再杀人，
0: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2: 师太，
3: 报，
2: 你叫一些战士来几具棺材，把这三个修女给抬了。
4: 是。
2: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4: 是。
5: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6: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5: 修女跑了。
3: 什么？
7: 什么？跑了？你放跑的？
5: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1: 大哥，会不会是共军呢？
5: 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
1: 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8: 我知道怎么回事。
7: 说。
8: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7: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某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8: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某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7: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8: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7: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8: 反正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某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7: 干什么？
8: 你打我。刘大某，你再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7: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8: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7: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是为什么呀？我刘大毛不明白。我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卯的头上。我，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

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毛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妖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你们两个去问问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几个刘二木。
1: 他这不是胡闹吗？
2: 胡闹？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3: 世才，你说的是真的？
1: 是还有假？
3: 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
1: 那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
3: 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质疑他们死地呀？
4: 十仔，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1: 是英雄，是男人。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
0: 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1: 十三，刘大某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0: 陈娘们，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哎，娘们，住手！十三，团长，三条人命。
5: 他这娘们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
0: 你混了头了，
5: 该在监狱里打人。郑阿妹，你的伤不要紧吧？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0: 长官，
5: 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罪过，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0: 第二幕，你什么意思啊？
5: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0: 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
5: 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
0: 第二梦，你有这样的态度。 就好，我们会研究的。
5: 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

0: 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1: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0: 放刘二木回去，他的话可信吗？
2: 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3: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0: 时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4: 他这个人满口直呼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0: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毛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
0: 各种因素。

0: 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1: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
0: 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宝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1: 是，
0: 具体的部署，世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2: 是，
0: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5: 陆军，陆军，大老鸭子，是共军。
4: 什么共军？
5: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4: 他们怎么说的？
5: 送信的还说，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那七个修女。
4: 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6: 是的，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兰山山脚下交换人质。
4: 哈哈，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7: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4: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腰没？

0: 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宝。难道刘大宝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引刘大宝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宝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掉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害你的了，还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
1: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2: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1: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2: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1: 哥，你不放那些修女，我就不过去。
2: 你他妈的这书都读哪儿去了啊？石仔，我们一块放人。
3: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2: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4: 二。

0: 彪子，你怎么来了？
1: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兄弟。
0: 他们已经把二木放了。
1: 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队。
0: 吴主席，别，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1: 哼，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兄弟，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别动队，给我杀。

0: 听到一只劝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说是没有出路的，既然兄弟也杀没有出路的。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劝。

0: 而替他们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快撤吧。
1: 二木，二木，二木！
3: 附近有埋伏，撤！
4: 附近人多，我们跑不掉了。嘎子，你把二木拖走。
3: 快，把河流撕裂。

0: 坛，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2: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区毛香。

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三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绵柔酱香工艺

0: 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1: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0: 好
3: 啊，
0: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熟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0: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0: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0: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4: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

0: 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人吃曲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层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基色，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
1: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2: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4: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
1: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2: 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
3: 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茅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4: 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6: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2: 忌补就不要乱补了，补了之后引起血压越来越高，严重的比如说有些偏塌呢，甚至会影响到生命。
3: 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2: 对，所以今天要大家带来的就是阴阳双补的一个，真的是补阴阳、补气血、补肝肾是作为我们首选的。
4: 当心滋补背后的健康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六十岁的刘叔叔，年轻时候家庭生活艰苦，三餐也不规律。五十岁的时候就患上了高血压，常常感觉自己疲惫乏力，干不了重活。好在儿女长大后，经济条件都不错，也都挺孝顺，经常买滋补品给他补身体。有一天，刘叔叔突然晕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竟然是中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当心滋补背后的健康危机。那么刚才的案例啊，看到这刘叔叔的发病和吃补品有没有关系呢？还是请他的主治医师，他是我们广东省的名中医，也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2: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
1: 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在看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100份的氧气学礼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即可参与抽奖，抽奖名单在健康有道公众号发布，也可以和健康助手查询。
4: 这个根据我对节目的了解呢，这个真相基本上就是就肯定跟这个刘叔叔的儿女给他买的那些补品是有点关系，
1: 买了太多了，
4: 对啊，是有点
5: 或者吃的太多了，或者吃不对。
6: 这个刘叔叔呢，跟现在我们见到很多的老年人一样，首先现在很多的儿女要孝顺，是要买保健品呢。
1: 对，
6: 很多现在老人家呢，现在退休之后呢，也非常关注健康，所以我们这健康有道呢，要给大家要进行去甄别一下。
5: 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哎呀，身体虚啊，我就要补点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我们惯常。所有人正常的一个想法，我小一点不懂事，没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吃不吃补药好像没那么重要，最怕的是吃错药，
4: 吃错药
5: 就补错地方了，这个就要命。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怎样才叫吃错，怎样叫吃对。
6: 那刘叔叔呢，平时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他为什么一补补就会出现中风呢？有可能是堵血管的，还有一类呢是出血了。无论是堵了血管或者是脑出血，它都会带来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有些自残啊，有些偏瘫啊，甚至来自会影响到生命等等。这样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进补，就不要乱补了。那不要乱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的体质，尤其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呢，你补了之后引起血压越来越高，就是麻烦，就是出麻烦在这里。
1: 对，
6: 那就他的麻烦在哪里呢？就是有血压高，他可能口干口苦，睡觉不好。那你

0: 用那些温补的，补了之后更加睡觉不好，更加心跳快，又会出现大便不通，那就麻烦来了。所以会出现补了之后引起的大的麻烦出来。
1: 哦，这就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2: 对。为什么身体会虚不受？
0: 这里用一个交通的要道来说，我们的血管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这马路上，你现在要保持通畅，通就不痛，通才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这种状态嘛。这样呢，路上就很多车了，那你不通了，那你不通的时候，你还想再加油，那不是撞车了吗？在后面你就加撞车了。
1: 这个堵，我好奇，就打个比方，我这个昨天这个从深圳到广州的路上，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出车祸了，那是堵车。但是有些时候我也怕发现，他直前面的车可能车辆太多堵车，这堵有不同的方式啊。那我们如果是虚不受补里面的堵，有没有是什么原因？就哪些情况？
0: 因为这个是个通道，真正我们说要气血要营养我们身体，是要组织细胞等于全身的
2: 输送营养，
0: 要输送营养的通道。
2: 红绿灯正常，
0: 这个通道呢，你要保持通畅才行。
2: 对，
0: 你现在呢，比如说这个刘叔叔，他有高血压了，高血压的。是怎么样呢？可能动脉粥样硬化，它血管已经不太通了吧？
2: 对。
0: 那你不太通，那可能它又睡觉不好，又可能它本身是因为它可能看医生或者吃药等等不及时。那你还有呢？它本身经常心情的影响。心情影响不是我们中医讲的气滞呢，就是心态不好，那就等于血管经常处在一个
1: 气滞也算堵啊，
0: 堵啊，那就实证了。还有呢，天气冷的时候，还有吃饱饭的时候，那就等于我们中医讲的气滞寒凝血瘀等等，那就你再用适当一些温补的药物，那就等于血管就爆了，就爆开了，压力承受不了了，就是要么就出血爆血管，要么就形成那个斑块，用压力的话一下子把血管堵掉，就上了脑了，有些堵到了心脏去，又引起心脉的闭阻了。
3: 好，明白了，朱主任，你这样说反正就是我们人体的这辆货车吧，刚才那个货车就反正超载了，
1: 这条通道和这个货车啊，
3: 出去又塞车了，自己又超载了什么的啊，
2: 风险就大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刘叔叔这一台超载的货车行驶在已经本来不太通畅的路上，
2: 对，
1: 你用补药又给他加了几个那个栅栏或者说围堵，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能瞬间就底爆
2: 桥塌了。
1: 哎，是这个道理是吧？
0: 可以。哦，
2: 买了，终于明白。
1: 所以这补不能瞎补哈。那我想问一下曲石老师，就是我们想要父母或者自己血气足，我们是不是就得纠察这两方面？反过来说，就总结自己两方面。第一，我们气血本身要运行的时候，两个层面，一个是我气血本身的那个动力性足不足，健不健康哈。第二，是我这个通道，我这个管道，血管也好，运行的这个渠道也好，它也要通畅，就是不要有什么那些个黏黏腻腻的那些什么淤血呀、什么那些东西才行啊。
2: 你的身体是否有血瘀？那么首先皮肤干，
0: 血瘀就是说血行不通畅了，或者血流慢了，或者是那个通道不太通了，所以直接供给皮肤的血就不够。第二个呢，看这个脸色很暗的，就没有点光泽的，等于是供给皮肤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脸色就可以发现心脑血管供血给大脑，那就可以脸色是暗的，非暗的。还有呢，现在随着年龄，很多年纪大的不是经常看到有皮肤有长斑吗？要长斑呢，那就也是供血不够了。供血不够呢，毛细血管首先就是缺血了，那慢慢堵在那里一起长斑了。还有呢，经常会这个关节痛、内又痛、头痛又脖子痛、身又痛、走走又痛，那也是不通则痛，
1: 这个、
0: 不容则痛。
1: 老年特别多，
0: 就是老年呢，老年呢痛。还有呢，刚才您提到的，女孩子呢月经量少了，来月经的时候有血块了，是吧？或者又是总是不调。然后来月经的时候痛经，或者是我们望诊可以看到舌是有暗的，或

0: 只有尾巴的，然后把蛇翘起来看的蛇下那个有个衣很黑的，或者是我们说鹿章，那就是叫有血蚁了。有血蚁的情况，那你就是要把血管要缩通为则了，要活血为则，那就不能太乱补了，这个是不能太单一，所以要注意。
1: 所以血瘀的人千万记住，不要进行瞎补，要不然就虚不住。
2: 对，
3: 像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呢，他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对健康知识的正确了解，所以很多时候自己本身有高血压，可能又气血亏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给他们专业的建议跟指导下进行进补。
2: 到底应该怎样给父母进补？补错了有风险，不进补又容易气血双虚。那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为您提供医联互联网平台三甲医院医生线上问询，让您在家里用手机啊就可以接受专业的医疗服务。现在每周呢还有200个免费的挂号名额，赶快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
3: 知识点记不住并不重要，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助手，既能够收藏我们的节目笔记，又能够连线医生进行咨询，让气血的问题不再困扰你。
2: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呢，也是搜集了各项的资料，为大家带来了补气血的健康情报。那么到了我们新航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3: 带来一副补虚的药。哦，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阴阳，有阴有阳，是吧？阳气呢，就是等于好像太阳一样，经常照耀我们，你的身体就温暖了。所以阳气如果缺乏，人呢，经常会觉得这个手冷，手脚都冰冷了，这样子。
1: 对，
3: 阴是什么呢？阴其实是一种物质，怎么形容呢？就是像身体里的一个涓涓细流吧。所以，阴虚的人呢，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口渴的，但无论阳虚还是阴虚，其实基本上都是不能虚的啊。所以带来的就是大家一定平常要补充要买的，就是阴阳双补的一个补虚药，来听看看。
4: 滋补品是现代人购物清单中的必选，但是现代人很多往往都虚补受补，一补就上火，怎么都补不进去。有一种可以补足人体精气神的传世名方，被赞为一阴一阳无偏胜之优，入气入血有和平之美，不单能养气安神，还能够同时阴阳双补，针对性改善虚补受补，被誉为传世滋补名品。究竟是什么能有如此奇效呢？
2: 双补的传世滋补名方究竟是什么呢？来，
1: 对，我
3: 都不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1: 因为我
3: 猜不到的，猜不到的。
1: 是啊，因为你想，我知道有补阴的，有补阳的，它阴阳都能补的。
3: 我自己来揭秘吧，这一味补药啊，
0: 真的是补阴阳、补气血、补肝肾，是作为我们首选的。
3: 来，各位观众，这一位补药啊，厉害的呀！

0: 这个感觉上是很新颖的，那究竟是不是能够气血这个双补呢？来，有请我们的主任，三二一，请举牌。哇，恭喜，又答对了。
1: 好东西吧，这个。
0: 好东西，好东西。
2: 这龟鹿膏呢，它是用龟板用通过熬制而成的，它有滋阴补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对于入阴分来说呢，作为一个硅胶，是作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基本上我来开方的时候，有些是判断它有一年纪啊大了，希望就补了，我们就开龟板。那么这个呢，鹿胶呢跟硅胶又不一样的地方呢，鹿是可以偏温的，它又可以补肝，又可以

0: 肾，等于对肝来说是补血了，对肾来说我们讲肾精了，所以呢两者合在一起呢，真的是补阴阳、补气血、补肝肾是作为我们首选的。
1: 那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这个龟鹿膏？
0: 那不是，那我们还是要讲究辨证论治。比如说，如果是比如说你不够气了、头晕了，可能还会腰酸腿痛、走走处气喘了，或者现在很多年轻人经常熬夜，他就说损伤、耗伤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就选择龟鹿膏来进行药补。
1: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像老师刚才讲这个，你看我又是比较偏正常，还不至于到吃龟鹿膏的时候，那您能不能给点方法吧，这龟鹿膏煲汤的方法给我们来点，我们做到平时日常食疗保健呢？
2: 可以，来，我们有两大补气血的食疗名方来给大家看一下。食疗方一，
0: 西洋参吗？还有呢就是阿胶，这两个，西洋参呢是补气的，阿胶呢是补血的，那就气血就双补。对，比如说也是手脚冰凉啦，尤其这款呢是有点口干啦，或者是头晕啦、乏力啦，女孩子的那个月经不调啦，那就是这第一个方。如果是她的气血比较重点的时候，就选择一个阿胶跟鸡蛋黄跟一个蛋菜，还有一个龟板，这里就龟板了，等于入阴分。因为为什么这里龟之阴又可以补血，它的白的那个力度会跟阿胶又不太一样的地方。
2: 这都平时在家里自己可以做的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我感觉这两个搭配都挺好的，女孩子可以用起来。
0: 如果你工作很辛苦，月经过了之后觉得很累了，你可以试试。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女性们就记住这两个方子，日常在生活当中，你每个月比如说经期气血亏损之后，就来那么一点儿，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忌补就不要乱补了。之后引起血压越来越高，严重的，比如说有些偏瘫呢，甚至会影响到生命。
1: 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3: 对，所以今天要大家带来的就是阴阳双补的一个，
0: 真的是补阴阳、补气血、补肝肾是作为我们首选的。
4: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2: 那我想问一下。那这虚不受补都说了哈，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补呢？刚才也有食疗方，但那些可不可以补呢？
0: 为什么呢？虚不受补，有一些虚火，或者有些体内我们说血管或者胃肠道不通畅的时候，要气气食。
2: 对，
0: 用点气食茶，用点健脾行气的，或者是减肥，或者通过运动或者出汗，然后心情舒畅的时候，可能进补的效果就比较好了。
1: 就是其实是要先健他的脾胃，养好根本，然后再来补。
2: 对，
0: 吸收就快一点嘛。
1: 那我们怎么健呢？
0: 好，那调养脾胃呢，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进行刚才讲到的进补、补气血、补阴阳、补肝肾。所以呢，这里要带给大家一款那个保健的粥，叫做茯苓大枣山药粥。哦，
2: 是吧？又有好东西吃了，来，赶紧尝一尝。来，赶紧来尝一尝啊，健脾胃的粥。这个到我们在广东一般都是皮蛋瘦肉粥啊，什么状元及第粥啊。
3: 没有这种属于甜粥，也有的，就小麦粥嘛。
2: 是吗？
1: 但这个挺好，我觉得没有加糖，而是用这个天然的大枣里面带的这个甜味来熬出来的粥。
0: 补气血之前，我们把脾胃要理顺它。让脾胃高兴点，补起来它就吸收快点，所以呢，带给这个粥呢叫做茯苓大枣山药粥。那个茯苓呢可以健脾渗湿的作用，因为脾最怕有湿，湿的它就不能转起来。山药呢也是大家经常就是那淮山呢、叫山药，所以尤其是小朋友脾胃功能不好，或者年纪大，或者平时我们煲汤也经常用山药，这山药呢来。也是达到健脾的作用，还有加个大枣呢，也是对脾胃的一个好的作用。用，比如说可能10到20克的茯苓，大枣

0: 是十克，然后山药呢也是20到30克，然后加上粳米或者是一般的大米，或者有些加小米也可以煮成一个粥。这样呢，喝了这个粥之后，脾胃转起来了，然后再来进补，那种起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1: 保护身体，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53条提醒大家关注健康信息，能够正确获取、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哦，让我们都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补气养血、健脾养胃的食疗方，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食疗方法，让专家告诉你针对你不同的气血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吃。健康助手呢，为您提供医联互联网平台三甲医院医生线上问诊，让您在家里用手机啊就可以接受专业的医疗服务。现在每周还有200个免费挂号名额，赶快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今天呢，新航哥给我们带来这个补阴阳啊，两双补的龟鹿膏。那其实呢，我们的主任呢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对我们阴阳两虚人群的一款操，叫做扶阳草。
3: 这个好，吃一吃，动一动，吃一吃，动一动。
2: 有请我们周主任的助手，来自于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康泽林医生，大门开启，
4: 欢迎
5: 大家好。下面由我给大家带来扶阳操的示范。扶阳操又名扶阳武士，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阳气，扶助我们人体的正气，最后达到祛病强身、补气益精、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么我们第一式是站桩，我们首先双手置于我们后面的肾腧穴上，上半身站立，同时我们下颚微收，舌头顶住上颚，晨间挺胸，呼吸要自然均匀，左脚缓缓地向左边迈开一步，与肩同宽。我们这时候呼吸要自然，然后我们双腿微微屈膝下蹲。第一式可以静站10分钟。
3: 老师，如果站不了10分钟，腿会抖，可以少站一点吗？
2: 这个十分钟问题，
3: 咱循序渐进来也是。对，
5: 可以少一点，可以少一点。
3: 好。
5: 但是如果脚抖或者下半身没力，可能是下焦的阳虚的一个表现。哦，
3: 所以反而要坚持是吧？
5: 对，多锻炼。
3: 好嘞。
5: 好，我们第二式叫做抱球，我们双手慢慢打开。置于我们的胸前30厘米处，双手距离10厘米。我们想象一下有个球，同时我们身体要站立站稳，达到一种松而不散、紧而不僵的一种状态。我们可以静站5分钟。我们这时候也要沉肩坠肘，放松。第三式名字叫做合合，我们双手缓缓打开，打开10厘米左右，再慢慢的合上，打开，合上。那么我们打开的时候吸气，合上的时候呼气，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时候我们就要达到一种拉不开，但是又聚不拢的一种感觉。我们可以锻炼5分钟。第四式是归真，那我们想象一下，两个掌心劳宫穴有一股热流，沿着我们的上臂到达我们头顶的百会穴。那么再由我们的百会穴通条向下疏条百脉。最后归于我们的小腹丹田，我们将双手缓缓地置于我们的小腹丹田，我们一手丹田10分钟。好，最后一式是打圈，那么我们双手慢慢打开，缓缓上提，置于胸前30厘米处，两掌相距10厘米，手不动，但是我们全身。

0: 通过下蹲上提来进行一个蹲桩的运动，反复进行五次，下蹲上提，下蹲上提。下蹲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气，上提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气。下蹲上提，下蹲上提。那么我们反复进行五次以后起身，然后呢双手在掌心中画一个八字，同时我们打圈慢走五圈，
1: 就是大拇指在掌心画八字、啊、
0: 对，画一个八字，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的调动。好，我们慢慢的回收。好，那么以上就是扶阳操的示范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康医生。关于这套适合阴阳两虚人群的扶阳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扶阳操功法。没记住动作要领没有关系，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全套的动作指引，改善您的气血。哇哦，这扶阳操跳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我其实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发现躺着的时间、坐的时间其实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工作人员，大家都是经常是坐着的。那么这时候久坐呢，人家以前有句话叫做椅子是杀手，坐得越久呢身体就越僵，所以呢躺得越久呢肌肉骨骼这些都不会不好，气血也会受制。所以用这个站桩的方式，我觉得其实特别能够锻炼我们的整个人的全身性的平衡。扶阳操别小看站哦，它是功夫来的哦。
1: 对啊，你看看像小星星就肯定不行。
2: 我们哪天可以挑战一下？
3: 对，我正想说这个，其实这种运动啊，其实如果你一个人把整套操做下来有点闷的，所以如果能这大家平常在一起组织一下，一起互相鼓励一下，对，挺好的。
4: 这个操其实用一句话叫做动手动脚了。四肢，比如说你阳气不够或气血不够旺的时候，是四脚冰凉。
1: 冰凉，嗯。
4: 那你动了四肢，等于补了阳气。嗯。那么动了四肢，等于把肌肉练起来。因为人要健康，首先就要储存你的健康，储存什么？是肌肉。动肌肉就是动四肢，而且呢，通过这样做，大家可能在运动的时候以为就是哎，你是不是心跳加快或者累呢？但是呢，你又呼吸一练起来的时候，你就动心就静了，动静结合起到的作用。哦，
1: 博大精深。哎，说得太好了。所以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的邹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有道，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都拿来了准确的情报。你看，有吃的补气血的，有喝的补气血的，还有练的补气血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都有所收获，健健康康。再次感谢大家，
5: 拜拜，
1: 拜拜。
6: 稍后继续。上播出。
7: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0: 哎呦，
11: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

明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走长沙极殿。
1: 出什么事了？啊，出什么事了？薛伯陵尊翁驾鹤西归了。

0: 伪作，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是否应该尽早考虑能代替薛伯陵的人选？伪作，自古墨经从容，礼法所许，伪作可夺情，让薛伯陵一笑作忠。这得要他薛伯陵自己心甘情愿。如果他心怀悲戚，私有旁骛，就算我夺情。
1: 他如何领导三军？两军交织，激战之时，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0: 那有谁可能接替薛伯陵呢？
2: 此时此刻，没有合适的人员可以取代他。
0: 那可怎么办？
2: 魏作。
3: 这份电报是参谋长代发的，那就且看薛伯陵自己的意愿如何了。当我16岁离家起，就再也没有机会尝试在您的身边。伯陵不孝，从小你就教导我克服汉族，威武世上。 经声座谈，无当大局，含虚习荣，以应时变。我当不忘您的教诲，谨记家训，遵从您的遗愿。百孝不如一顺，以国事为重，一孝作重。

0: 我们能在老父亲生前带给他胜利的捷报，让老人家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我是个不孝之子。
1: 柏林，别这么想啊。
0: 本来我应该回去尽孝，但是前线战事焦灼，我作为指挥官实在是走不开。
1: 我知道。

0: 事的时候，每天盼着你打胜仗。现在老爷子走了，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上等着你打胜仗的好消息。所以你决定继续留在前线，他一定不会怪你。
1: 我让三弟杨廷陪你回去，你是长媳，家里的事你要多担待。还有，老人家平日里德善好施，乡亲们都敬重他，他们要是来祭奠老父亲，完了以后你要记得给他们发历史包表示感谢。再有，
0: 我知道，放心吧，这不有我在吗？等我回去，这一切会安排好的。你就在这儿什么都别想，好好的指挥，前方的战士们都还在指望着你呢。

0: 郭林兄，我已经把老爷子现世的消息电告给了委员长。
1: 老吴，
0: 你是三军统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向重庆统帅部报告。
2: 再给委员长发电，就说薛伯陵推迟发丧，带孝作战。
0: 这
3: 参谋长，我支持伯陵的选择，我相信这也是老爷子的临终心愿。
0: 好吧，嫂子，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可以送你回家。
4: 夫人请。

0: 薛伯陵不负众望，我竟从容一笑作中，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
1: 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
0: 嗯，
1: 慰问，
0: 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1: 是。
0: 薛长官，电息，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归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上望。

0: 主席啊，彭中华来电，薛岳一笑作中，不下火线，大大激励了三军将士。第九战区的国军全体将士们打得非常英勇啊！但由于天放晴了，日军利用他的空中优势。 对15军团发起了攻势，正面的国军第15集团军没有办法遏制住日军的进攻态势。第一、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已经渡过了汨罗江，上村支队也运动到了上山市一带，直逼浏阳河。 对正面的国军第15集团军形成了前置的态势，战场的形势非常严峻呐。
1: 李先念部现在在什么位置呢？
0: 刚刚收到李先念的电报，他们已经进入到了湖北境内，在这里。
1: 给李先念发报，让他主动出击，向武汉的敌军发起进攻。即便是以弱战强，也要打痛敌军。明确告诉他们，这次战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切断敌军，通往长沙的水上供给线。供给线。 是战争的生命线，只要掐断长沙战场上日军的生命线，冈村宁次就不敢一味的突进了。这样就能有效的减轻柏林防线的正面压力，甚至有可能逼迫日寇撤军。
2: 看来薛长官已经有了具体的应对方案了。
3: 进来看。
1: 我准备在福林铺地区组织几个伏击，我求歼敌舵手，只求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你不是想速胜吗？偏偏让你陷入沼泽，欲速不达，这就是我们的应对方针。可是日军骄横，志在长沙，现在又是他们最后一拳，他们一定会拼尽全力。
4: 薛长官，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正面防守的5个师缠不住具有强大空中火力支援的50000日军，再加上从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已经到了上山地区，如果我们在福林铺一带拦不住日军，他们就会长驱直入，进取长沙。长沙城我们没有主力防守，一旦长沙失守。 将影响整个战局，也会影响民心和士气。所以我建议，紧急抽调6个预备师，给广电政部正面防守。
3: 以硬碰硬，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他们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可俺们就二三十人，弹药也不充足，这咋打呀？
1: 对啊，
2: 彭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3: 看看去。
4: 是。

0: 长啊，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鲜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哎呀，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营长，什么情况？
2: 就是他们，他们要见师长。
3: 本中哥，你怎么在这儿？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1: 这位是？
3: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湘通运处的彭主任。
4: 你好。
1: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4: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5: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4: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
5: 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4: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5: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1: 到，
5: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4: 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士是多大的帮助啊！
5: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4: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5: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4: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
5: 团长，
1: 到。
5: 上山还有多远？
6: 30多里路。
5: 上村支队如果让52军消灭了，那咱第八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
6: 这大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
5: 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1: 到。师长，
5: 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1: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
5: 那行，你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石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
1: 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4: 方师长，谢谢了。

0: 营长，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
1: 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
0: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1: 打仗能不死人吗？李连长
2: 到。
3: 本中哥，你还是先听彭主任的想法吧。
1: 李辉，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0: 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它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 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
0: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1: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鞋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
4: 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
1: 这又是哪位长官啊？
0: 小东北，怎么说话呢？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
3: 本中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
1: 那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0: 营长，这边请。
1: 走，过去看看。
5: エーテン輸送機は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われた神聖な使命だ。
6: 全国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す。
5: それ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ものは自分で立て。なぜ持ち場を離れた。
7: 調査殿、自分は腹が痛くて、それで
5: 苦痛だと。そんなものが勝手に持ち場を離れる理由になるか。
7: いえ、なりません。
5: 貴様がいなかったせいで敵が我が陣営に潜り込んだかもしれぬ。もし品人がこの隙をついて侵入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バカ者が。
7: 長官殿、すみません。
5: 兵士たる者、軍旗による懲罰のことは知っているはずだ。貴様は過ちを認めた。どうすべきかは言わんでも分かるだろう。

0: 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政策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尖刀班的进攻。
1: 这招雕虎离山计不错啊，营长。
2: 这尖刀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尖刀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这招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劫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李营长，俺会开车。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尖刀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你会开车？

0: 我们要去找营长。等这么长时间，小鬼子车还不来，咱再想别的办法吧。
1: 陈竹清，再等等。吕慧，
2: 哎，
1: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林营长的尖刀班。
1: 本忠哥，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
3: 本忠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2: 本忠哥，我吕慧，李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
1: 本忠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忠哥去了。
4: 营长，什么情况？
5: 发现鬼子的车了，
4: 有几辆？
5: 就一辆，
4: 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一辆，
5: 准备战斗。
6: 是，
4: 营长
5: 到。
4: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5: 我
4: 不希望不吉利。
5: 是，尖刀班上。

0: 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
1: 确认吗？
0: 嗯。
1: 小冬梅，到，收上。
2: 是。
3: 本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4: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镇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般的行动。好，行动吧。
3: 是，一连二连跟我走。
0: 哎，小姐，
5: 主任，
0: 你不能去。
5: 主任，
6: 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7: 俺不紧张，
6: 不紧张，你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

0: 对啊，你以前学过日语啊？啊，
1: 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0: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1: 好嘞。
0: 哎呀，你看着点，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0: ご招待せ。なぜこうも遅れた？
1: あ、車の故障で。
0: 前線の様子はどうだ？
1: あ、もうすぐ調査です。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

0: 会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了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

0: 一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筷纸壳，壳壳平胶囊。筷纸壳，壳壳平胶囊。万通牌壳壳平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
1: 一边去。
0: 这么凶。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1: 怎么了小姐？
0: 肚子疼。哎呦，
1: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0: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去。
0: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2: 那边是军火库，加大油门冲过去。
1: 是。四哪儿？四哪儿？

0: 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1: 是，
0: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대리부교지변유캐
1: 他们说什么？
2: 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0: 我干到了，好不死守。
1: 咱们人多，把枪放下。

枪。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両末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したい、それに上村したい、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品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柳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五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柳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陵为他布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时，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5: 伟所，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陵发封电报，命令薛伯陵务将五万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与一役。
6: 建设，谈谈你的意见吧。
7: 伟所，赣北战场我罗卓英部、杨森部与日寇三十三师团、幺零六师团形成对峙，胜负数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他了，就说湘北战场，我方除了十五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八军和第七十三军以外，还有八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十四万，而日寇是一个师团两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五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我在这儿不是长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五比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五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三倍于敌，但是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所以要想以我国军十四万的兵力去围歼五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0: 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八个师的预备
1: 队，
0: 却是以逸待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1: 既然徐公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2: 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
1: 是，没错。依我看，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日寇的三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相距甚远啊。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师，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万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0: 建生啊，你这是……
1: 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万军队，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同归于尽。
0: 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
2: 给薛伯陵发电。
0: 是。
3: 谢长官，冯营长来电。
4: 念。
3: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102师、198师、第200师、荣誉一师，共六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四军、第49军、第37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八军、第52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沈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22师、暂编第5师、第6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三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林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0: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50000日军？
1: 实际上这50000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140000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
0: 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50000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

0: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1: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0: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1: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0: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可是侦查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1: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十里。
0: 后撤十里？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
1: 哟，参谋长，
0: 薛长官呢？
1: 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

0: 鬼子，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

0: 努力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在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了吧。

0: 是死在我怀里的。他为了找我，他才死的。都怪我。
1: 文忠，当上营长了，给老何家争光了。爹，不怪你。
0: 爹，
2: 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
3: 嗯。本正哥，本正哥，本正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她带到战场上去，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刘辉，谢谢你，谢谢你在营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你多保重。

0: 在这儿啊。来来来，快快。
1: 好好萌啊，好好萌啊。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2: 谢谢。

0: 爵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
1: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0: 谢谢，
1: 安葬吧。

0: 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6日，双方休战，历时一个月。此役歼敌30000余人，中方伤亡40000余人。由于第九战区将士的浴血奋战，不仅挫败了敌人一星期攻克长沙的狂言，还粉碎了日军占领长沙一举南下的战略意图。
1: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哎呦，
7: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长沙会战胜利，就像是大过年又遇上了喜财神，好事连连。苏联给了我们贷款和装备，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东京公开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我想时下他英国也不会再向日寇抛媚眼了吧。这是我中华民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啊。自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野蛮入侵，但是那些经常因为中国民众运动而惊诧的所谓友邦，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一个个都打起了不干涉的旗帜，对日本的野蛮入侵置之不理，对中国的求援和中国人民的灾难，他们是无动于衷啊。自抗战开始，中国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孤儿，靠着自己民族的力量在苦苦地支撑着。三年前我对中国的抗战提出苦撑待变的理论，现在世界的局势终于有了改变，各国开始同情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将士在一个月里的浴血奋战胜利的结果。如果我们再坚持3到4年，我们的军民精神愈益发扬，而我们国家的地位愈益提高，那么世界各国对我们的同情也愈益深切，而日寇的武力的破绽以及他们侵略的野蛮行径也会表露于世，则世界局势的转变将对敌人更加不利，今后中国的战略运用及官兵的心理必须彻底改变，从现在起就要转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地展开攻势，直到抗战最后胜利。大家端起酒杯庆祝胜利。
1: 建国，我敬你一杯。
0: 子良，我正想找你呢。
1: 介公有何训示？
0: 啊，我想让你去一趟美国。
1: 介公是想趁美国通过中立法修正案的机会，去向美国提出大宗贷款的要求吧？
0: 打铁还需趁热，我知道你在美国有些根基，此事非你莫属啊。
1: 好，子良会尽早动身赴美。
2: 大事な一戦を前に準備不足だった。これは反省せねばならん。
3: 自分は我が軍の撤退を失敗とは思いません。
2: 調査の戦い、これは重慶政府に対して軍事的圧力をかけ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た。だが

0: 大家好。
1: 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丁。薛将军，根据中方战报披露，这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30,000余人，而日方战报却称只伤亡1000多士兵。双方统计的数字差距那么大，请问哪一方的数据是对的？
0: 这双方交战伤亡人数统计数字的误差，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想获得一个双方都确认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有点困难。我向你提供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军106师团总共有30,000多的兵员，此次战役之后，他既被奉调回国，并且被永远地取消了番号。这事实就说明，日本自称他们只死伤了1000多士兵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2: 我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洛夫，请问薛先生，据中方战报披露，长沙战役歼敌30,000余，而中方伤亡达40,293人，所谓胜利者的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对手，请问这样的胜利能称之为胜利吗？
0: 众所周知，我们和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几乎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从军事上讲，虽然我军伤亡很重，但是各军建制完好，补给之后马上就可以恢复其战斗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粉碎了日军妄图攻占我长沙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3: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玉，请问薛将军，此次长沙会战胜利的意义何在？
0: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告诉你，日军是侵略者，他们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对我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攻势，这样就给人的心理造成这么一个错觉，那就是日军兵锋所及，指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得沦陷，日军的主力谁也挡不住。而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这种错觉，它说明只要我们上下一致，有抗战的决心和卓越的战场指挥，就完全可以粉碎日本军队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沙会战的胜利将极大地提振我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0: 薛湘君的记性太好了。
1: 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
2: 哦，八路军。戚部官先统计，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
0: 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2: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意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者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

0: 陈长官，什么事儿？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 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
0: 去年的南越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
2: 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了，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好，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好。少长官，参谋长。
3: 机要室柯丽娟向您报道。
0: 柯丽娟，机要室主任，上海人，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4: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
0: 保定军校毕业的？
2: 是。
0: 那咱们都是校友喽。
4: 这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0: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是的。
2: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嗯，那咱们共同努力吧，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
0: 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是。
2: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
0: 柯主任，去那里报到吧。
2: 是，参谋长，我走了，薛长官，再见。
5: 像个军校毕业的。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2: 给我来份报纸。嘉宾，谢谢喽。谢谢。卖报卖报，中央日报，中央日报。
6: 老板，来碗馄饨。哎，鸭子，麻烦来。
7: 谢谢，给你粉嫩。谢谢。柯主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韵，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中观点的看法。
8: 我没有看法。
7: 不，你已经有看法了。

0: 要不然您
1: 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0: 我真心想听听。
1: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0: 柯主任，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谢谢你。
1: 这没什么，我只是说出了真心话。
0: 那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1: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老板，付账。
2: 哎，库姐，阿拉来给俺乡帮到个同乡，多少不容易啊！侬哪能噶冷淡我？哎，侬是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辣盖石楼铺边浪，噶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辣盖医院旁边。
1: 老板，再来一碗馄饨。

0: 新编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欢迎徐长官，莅临检查。
1: 好，
0: 请。
1: 李堂兄，
2: 徐长官，
1: 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脸上也有光啊。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十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2: 我军能有建功，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2: 薛长官请。

0: 弟兄们，这次长沙会战，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压倒一切，势不可当，让日寇一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1: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
2: 薛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提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了。
0: 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弘扬正气。
3: 是。
0: 怎么还不出来啊？
2: 方秀娟，李本忠呢？
3: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给新兵练兵备战，
2: 快把他叫来，薛长官要见他。
0: 不用了，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
2: 是，请。
4: 所谓游击战，就是说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子。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

0: 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明显的拿鸡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1: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又不让向阵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
0: 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出了这个游击战吧？
2: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 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万，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2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有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 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向扎西的走，或者说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2渡赤水的走，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0: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3渡赤水和4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4渡赤水的战斗，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副官，咱们走。
1: 。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啊？
2: 哎呦，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堂请到这里来讲课的呀。
3: 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2: 军总，这。

0: 方宪，就有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尸体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破烂事啊，你怎么擦吧？我，
0: 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
1: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不知情？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兵去算了。来人，
3: 到，
2: 给我把李本忠关禁卫室去。
3: 是。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

0: 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师傅，
6: 哎，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5: 打盐田那仗，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
6: 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
5: 跟你有什么关系？
6: 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不喜欢听到这个战例。
7: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6: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5: 谢谢教官。
8: 谢谢教官。
6: 再见。
5: 来来，我送送，我送送。
6: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5: 您慢点啊！
6: 哎，
5: 哎，
7: 营长
5: 啊，
7: 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9: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
10: 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了？
7: 对，再好好想想，
5: 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啊，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9: 就是啊，
7: 也没办法。
11: 就是啊，
6: 李文忠，跟我们走。
5: 去哪儿啊？
6: 禁闭室。
7: 为什么？
9: 对呀，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5: 哎，谁的命令啊？
6: 这是军部的命令。
12: 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
13: 处分是肯定的，不过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14: 你叫他说什么？
13: 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
14: 哎呀，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

0: 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那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姐察去。
1: 哎，军座，你看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消消气，灭灭火。
0: 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
1: 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
0: 我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
1: 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
0: 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办？哎，
1: 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0: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
1: 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我是一个军人。
2: 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不服啊？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信不信？
1: 我是第十军运十师师长方先觉，说话。
2: 你们军长在吗？
1: 军长，就在我这儿。
2: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1: 军座，电话。
2: 谁电话？
1: 参座。

0: 三座，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
1: 三座，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哎，李本忠啊。 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哦，那就不难为你了。哎，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啊？
0: 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反正清不了。 那是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官的命令。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
1: 军总，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0: 哎呀，你闭嘴吧！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你懂吗？我就知道你不懂。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你还站着干什么？执行命令。
2: 是。我不吃饭。师长，师长，师长，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长吗？

0: 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回不回前程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你屁道理还挺多呀，你嘴能说什么？那你去跟学长给我说。
1: 到哪我也知道理，薛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0: 行，你有理。来人，准备好了。
2: 是。
1: 师长。

0: 薛长官，电话我打了，他们一会儿就到。
1: 好。那我是有数的啊。
0: 你什么意思你

0: 进来。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人带来了，押进来。
0: 怎么回事？报告学长官，本部营长李本忠擅自做主，请共党出任教官，违反长官命令，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奉长官命令，把他带来，请长官处置。
1: 吴参谋长。
0: 啊，我下的命令。
1: 松绑吧。
2: 各位长官，我犯什么法了吗？你还犟嘴，不要命了？就算枪毙，我要说句话。
3: 快闭嘴吧！你想说什么？
2: 我冤枉！大胆！
1: 李玉堂，让他说。
2: 当时打营田，小鬼子有一个中队，180人，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个营。要想拿下敌人的军火库，谈何容易？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 我也成为了英雄，可你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英雄不是我，是八路军的小东北。当时的指挥官也不是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如果没有他指挥，我们完成不了那个任务。所以，我打心里边服他，我认他为师。我请他过来给我们讲怎么打游击战。我错哪儿了？
4: 军队是党国的军队。
2: 你怎么能擅自请共党来当教员呢？报告长官，我不懂政治，我没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谁是打小鬼子，我就认谁为师。你知道那场战役是怎么回事吗？经典战例，甲军300人被乙军20多万人围追堵截，最后成功脱逃，在乙军的鼻子底下逃跑的，这不精彩吗？
5: 住口！滚出去！
4: 滚！这就是你的部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自以为是，愚蠢透顶，无法无天，无尊无长，这就是你的部下。是是是，薛长官，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是大人大量，这个李本忠也不像个军人。
0: 哪个军校毕业的？他没进过军校，那怎么当了营长了？说起他呀，还有一段传奇的色彩。他原本是长沙的一个小警察，会战打响以后啊，他们几个警察奉命往草鞋岭阵地送弹药。当时阵地上连长牺牲了，就火线

0: 任命他为连长，后来营长又牺牲了，又火线任命他为营长，带领剩下的几个弟兄坚守阵地，小鬼子的几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了，后来打的只剩下他和通讯员两个人了，但是阵地还在他们手里。他的确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你说一个堂堂国君竟然拜起师傅来了，让长官们见笑了。薛长官，今天饶他不死，但是我不会轻易放过他。回去以后我先把他这个小营长给他撸了，我替长官出出气。
1: 行了，找他来是想当面嘉奖他的。你看大洋都准备好了，这闹成什么了？
0: 怎么长官让我带他来不是要处置他呀？
1: 处置什么？为了那个彭中华呀？我没那么小肚鸡肠。
0: 是。
2: 李军长，今天这事儿就到这儿，以后不提了。回去以后要严加管教，堂堂一个国军军官动不动就拜师，像什么话？
0: 之下一定严加管教。薛长官，我可以走了吗？
1: 去吧。
0: 是，薛长官。
1: 站住。
0: 嗯。
1: 你干什么？
0: 这不是要嘉奖他吗？
1: 这小子没这命，奖金收回了，放下。
0: 放手。

0: 这个财迷。
1: 你又生了。
0: 那是。没看出来吗？李鱼堂这个老东西在给咱们演戏呢。
1: 嗯，
0: 他喜欢那瘦猴，
1: 他护着他。
0: 嗯。啊，上次统帅部指示让咱们重新开办游击训练班，我让你做个方案，你做了吗？
1: 我做了，我去拿报告。
0: 不用，你简单扼要的说说吧。
1: 上一次南越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当时就
0: 别扯那么远，你就说说你准备具体怎么实施。
1: 我扯那么远是有道理的，当时中共代表提出了建议，委员长就拍了板儿。国共联合举办南越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边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行不行你表个态呀？
0: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
1: 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0: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1: 嗯，这可是你说的。
0: 对，但是你得给我培养出几个能打游击战的指挥官来。
1: 好，我保证挑几个让你满意的教官。
2: 令部军，我今天是以国民政府信使的身份来和你接洽的。
3: 你是说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2: 国民政府有些先决条件让我代话。
3: 请说。
2: 一，重庆方面为了表达诚意，国民政府将派能够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威人士与贵方洽谈。作为对等的条件，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方面派出的人也能够代表日本政府。
3: 不知重庆方面会派谁出席？
2: 请原谅，我不能

0: 提前泄露。我要说的第二个条件，国民政府必须得到保证，此次谈判为绝密，双方必须严格恪守，如有泄露，立即终止谈判，并因此不再和日方有任何的接触。
1: 这个我可以做出切实保证。
0: 既然作为合法的政府与你们谈判，就不能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1: 什么先决条件？你说说看。
0: 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两个东西不容谈判。
1: 两个什么东西？
0: 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的管辖权。
1: 我不能够给你答复，不过我们可以商量。
0: 不容商量，这两件事情得不到落实，一概免谈。

0: 唐主任，
1: 参座。稀客稀客呀。
0: 哪里，
1: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你看你弄得我多狼狈啊。
0: 我是来求你的。
1: 你求我什么呀？你求
0: 真的真的。
1: 来来来，里面坐里面坐。
0: 好，
1: 来来来，请请请，你先坐，我给你准备好茶啊。
0: 好，
1: 随便坐。
0: 好的，

0: 三个火枪手
1: 来了，来来来，武兄喝茶，
0: 坐。彭主任啊，懂法文。
1: 哎呀，我以前在法国留过学。哦，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没事的时候呢，再看看这些书，不然我那法文早就忘了。
2: 哎呀，共产党的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啊！要不然我们委员长啊。
1: 好了，言归正传，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是这样，这次长沙会战，贵部发动群众，破路灌田，劫军火，炸营田，功不可没呀。本来长官司令部决定给你们请功，但是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编制，所以就呈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先生向延安为你们请功。
1: 全国抗日，功在救国，这个请不请功的不提也罢了。吴兄啊，你赶快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2: 我刚才就说了，是来求你的。
1: 你还真求我？
2: 嗯啊。是这样，为了备战日寇再次侵犯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重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想打造机制能打游击的队伍。
1: 这个想法好啊。哎，当年不就是我们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吗？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
2: 没错，叶剑英先生出任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想请叶剑英先生来做这个副教育长。
1: 哦，
2: 想请你做干部训练班的主讲教官。彭主任，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放心，叶先生那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1: 你误会了。我顾虑的不是这个，我顾虑的是你们薛长官。
2: 薛长官，
1: 说来惭愧啊，这不前些日子我到李本忠营里给他们讲了些游击战的事吗？哎，当时你也在啊？
2: 我在，我在。
1: 我这一不小心就把你们薛长官给得罪了，所以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面向薛长官解释道歉。
2: 哎呀，钟华兄，我觉得你那天是有点过分了。你说你讲游击战就讲游击战吧，你当着他的面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不知道那场战役是薛伯陵这一辈子最大的痛？
1: 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事情的确有点严重啊。不行啊，吴兄，你无论如何的替我在薛长官。
2: 好了好了，过去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这次来就是奉薛长官的命令来请你的。
1: 好，承蒙不弃，中华定竭尽全力。
2: 就这么说定了。
3: 神明神明。
4: 香烟。

0: 香烟啊，香烟，
1: 有就要回回
0: 香烟，
1: 传名传名啊，传生辰文法子啊，
2: 对，
1: 有就要有就要回回，
2: 谢谢，
1: 传名传名，传生辰文法子啊，传名传名啊，传生辰文法子啊。
3: 哟，小姐，您蓝壶茶。小姐，您蓝壶什么茶？
2: 蓝壶洞庭春。
3: 好，小二。
0: 哎，
3: 洞庭春一壶。
0: 好嘞。
3: 来，小姐，您的洞庭春。
2: 谢谢。
3: 好，您慢用。

0: 我替您把茶斟上吧。
1: 眼前三滴水，
0: 浪中起波涛，
1: 清水出芙蓉，
0: 甜甜荷叶好。

0: 明月小姐，一别经年，想不到会在长沙相见。
1: 波田君，我还真怀念在京都赏樱花的时节。那时的你，真是雄姿英发。
0: 想不到，明月小姐会成为我的同行。早知道如此，当年就该推荐你跟我一同进入中野特工学校。
1: 战争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0: 怎么这话听起来，小姐对此次长沙的使命还心存遗憾呢？
1: 波田君，你知道我的姑父是谁吗？汪精卫。
0: 明白了。松机关已经电告我，要我做好迎接陈小姐的准备。原来小姐是汪先生的至亲。
1: 这次我是带着特殊使命来长沙的，你立刻电告松机关，并转上海的煤机关。我已经在长沙军政核心展开工作。
0: 好的。
1: 另外，我还看中了一个对象，并制定了一个策反计划，但要策反成功，还需要煤机关的配合。
0: 明白。
1: 这是我跟着薛岳巡视获悉的第九战区各军实力纪要，请立刻发出去。
0: 立刻就发。

0: 诗词。
1: 你小子活腻了吧？赶紧做长官！
2: 别说了！哎呀，上校，上校！
0: 你个小上校，在我面前威风什么？
3: 上将面前我就这么叫，他都没说我。哎呀，
2: 李营长，你非得跟大家拧着干嘛？你就改口叫个教官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改，我就叫他师傅。
1: 不改，你就不配当军人。
3: 配不配不该你说。
2: 哎，别，
3: 放下！
2: 小校，小校，

0: 主任，您回来了。
1: 啊。
0: 每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真是辛苦您了。我听说那些学员都是刺儿头，您还受得了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他们呢，都是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军官，他们不服我也很正常嘛。不过你放心，我呀，自有办法收服他们。
0: 哎，主任，啊，我有个宝贝送给您。啊，
1: 什么宝贝啊？
0: 你看，
1: 望远镜。
0: 哦，日军的。
1: 好东西啊！哎，你哪来的？
0: 我去参加那个长官司令部缴纳资助会上送的。
1: 不错不错，那谢谢你了，我就收下了。
0: 下次拿着它作战，保证赢。
1: 好，我一定带上它。
0: 哦，对了，主任。
1: 嗯。
0: 我今天有一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您知不知道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陈明运？
1: 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他。
0: 最近他特别的奇怪。
1: 你不是一直很崇拜他吗？
0: 他最近吧，一天换一身旗袍，而且那个香水味特别的浓，很远很远就能闻到。他那个旗袍，叉一下开到这儿。最关键是他那个嘴呀，啊，哦，好像他没有画口红，他那个头发。
1: 小刘啊，
0: 啊，
1: 嗯，这样，哎呀，我呢，最近确实觉得有点累，我想先回去休息了啊。
0: 不是主任，
1: 嗯，
0: 您知不知道第九战区新来个机要室主任叫柯丽娟？
1: 我知道。
0: 那个陈记者正在巴结柯丽娟呢。
1: 巴结她？
0: 嗯。
1: 你发现什么了？
0: 上次他们吃饭被我碰到了。
1: 那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0: 他们好像说的是上海话，我没太听懂，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
1: 好了好了，有警惕性是对的啊，但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搞误会了。
0: 嗯，
1: 要千万注意两党的关系，好吗？
0: 啊，嗯，那主任您也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哎，主任，望远镜，
2: 大姐，里面请。哎呀，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你这位老乡，我实在太高兴了。柯姐，你可要常来陪陪我呀。
3: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也难得有半日空闲，平时哪有时间过来陪你啊。
2: 哎呀，这该死的战争毁掉了我们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啊。我诅咒战争。
3: 这可不像是一个战地记者说的话。
2: 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记者只是我的职业，你不都说了吗，我写的文章都是些闻过是非的陈词滥调，那只不过是按照党国的口径应景的。我除了职业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向往和平自由、不爱幸福的女人呀。来，姐坐。
3: 这话说的也对，谁不向往和平美好的安逸生活呢？可是自从6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儿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了。
2: 我就不明白了，这世界为什么要战争呢？哎，柯姐，你说咱们中国能打过日本吗？这日本虽然是个小国，可是它国力比我们强啊。与其咱们打不过人家，和平谈判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3: 明月，我可警告你啊，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小心别人把你当作汉奸。
2: 你不会把我当汉奸吧？
3: 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2: 哦，嗨，我就是跟姐姐说说，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姐姐啊，还不信我跟你说说真心话呀。好了。

0: 我听你的，以后不说就是了。
1: 明玉，姜委营长说过，中日战争不是两国之争，这是一场国际战争。中国现在就是苦撑待变，等待着英美投入到对日的战争中来。
0: 那这么说，说明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独立战胜日本了。哎，这胜利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呀？
1: 你也不能太悲观了。你看，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让中国人总算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
0: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你就能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了。哎，姐，你在军中这么多年，想家人吗？
1: 想，特别特别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夜晚从梦中醒过来。可是身为一名军人，战争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不说这些了，太伤感了。我想去趟卫生间，有吗？
0: 啊，有，在这边。

0: 姐姐，真舍不得你走。
1: 谢谢你啊，明月。
0: 今天跟你聊得真开心，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哪儿都不许去，就到我这儿来啊。
1: 难得我能碰到上海同乡，再说我也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聊过天了。
0: 哎，黄包车，
1: 我走了，
0: 慢点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陈记者，
0: 吕慧。
2: 嗯，
0: 怎么是你呀？
2: 哦，我刚好从这路过，刚才那个姐姐我看着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0: 啊，她是我一个同乡过来探望我的。哦，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我最近写了一个关于战地生活的报道，想请你帮我看看。
0: 哦，我今天有事儿，改天吧。啊，我先走了啊。
2: 明明是广东人，怎么非说自己是上海人呢？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

0: 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0: 中国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0: 孙子，
1: 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密使、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子梁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
0: 孫さん、お座りください。
2: 请坐。
3: お座りください。

0: 围座，围座。这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什么都收不到啊！白天日寇轰炸，炸毁了我们的无线电接收站。
1: 为什么不马上抢修呢？已经在抢修了。围座，子良先生从美国发来电报，舒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在对华贷款的文件上签字了。
2: 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啊！是啊，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美国给我们几千万美元的贷款，而是在于世界上一个最强的大国和我们是越来越站在一起了。最近，美日之间的利益之争是初见端倪，国际局势变盘在即。
3: 几年前我所提出的苦撑待变，很快就会有结果的。赶快让他们抓紧时间抢修无线电设施。这个时候，我不能放过世界各角落的任何声音呢。
4: 是，直线马上现场督办。
5: 嗯。
6: 啊，老毛啊，哎，正好老朱也在，你们看看。
5: 啊，文天。
6: 韩汉年的这个电报，
4: 什么电报？
6: 这个蒋介石啊，居然派人在香港和日本人秘密谈和，咱们是不是在报纸上予以披露，揭露他们这个阴谋？
5: 此事要慎重啊！我们切不可做委员屈于的事啊。
6: 可是，要等到蒋介石布了汪精卫的后尘，那局势就会恶变的。
5: 啊，朱老总。 你是怎么想的？
7: 我认为我们不能过早的下结论，要静观以待呀。嗯，我对最近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做了些分析。欧洲战争日趋激烈，美国就会对日本减少石油供应，因为它也需要储备物资啊。 日本呢，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必须夺取油气资源，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可它在冰封所及之地呀，哪个地方有大油田呢？只有印度尼西亚。可是，印尼。
6: 又是英美的势力范围，
7: 英美能拱手相让吗？所以，英美和日本之间的摩擦必然会日益加剧呀。
6: 老王啊，你的这个分析切中要害。
7: 我相信呐，老蒋也在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他4年前就提出了。 苦撑待变的理论，他苦苦等待的，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现在啊，眼看就要有结果了，他还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吗？所以这个时候，要我相信蒋介石想布汪逆后尘。

本人媾和。哼，我倒是宁愿相信这是他蒋某人在和日本人玩的一套把戏呀。电告潘汉年继续密切关注，但不要做任何动作，静观事态发展。

0: 谈着进行。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皇帝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自日寇及五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五战区十五个军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我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
1: 此行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
2: 是，魏佐。
1: 继续往下说。
0: 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湘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统帅部决定第五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步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指主力于湘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
1: 此秀立即给薛伯陵发电报。
2: 是，魏佐。
3: 军报说，枣湘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
4: 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左翼，准备第二次进攻长沙。
3: 那薛长官准备怎么部署？

0: 好好站岗。
1: 是。
2: 报告，
0: 委座电令。
3: 嘿嘿，委座也这么认为。
4: 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
3: 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踢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战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十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
4: 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
3: 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十军、五十二军还有七十四军全都拉上去打。
5: 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恶气。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
6: 好。
7: 冈村宁次把他三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

0: 枣香宜地区，使其后方空虚。据侦查，新墙河北岸只留下一个连队，约四千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十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以营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战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墙镇守敌。
1: 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进、拉不出的难受。
2: 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深插敌人的心窝。
1: 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
2: 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
1: 为什么只能是瘦猴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
2: 军座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
1: 我同意，
3: 我看行。
1: 诸位，敌人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18个据点，这就好比17、18个毒牙。等你们拔掉了这10几个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叫虎口拔牙。
4: 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个？
5: 先拔这颗。
4: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墙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
4: 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
5: 营长，那你说怎么打？
4: 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要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
5: 先打中间？
4: 对。
5: 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
4: 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并且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6: 营长，不能太远，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
4: 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箭，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
6: 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攻势，然后再狠狠地打他。
4: 你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
3: 小姐，来里边请。
7: 顾天君，为什么紧急约我？
3: 这是上海煤机关转来的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
7: 科父广东人，在沪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

0: 莫天君，把他烧了。
1: 好，
0: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留意这个人。
1: 好的，
0: 并转告梅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
2: 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了。
0: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
3: 快快，后面都跟上，快点跟上，快
4: 快点。
3: 别说话。

0: 记住，方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
1: 命令各师立即进入新枪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

0: 我们要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1: 是。
0: 出发。

0: 营长，还不动手？
1: 现在才8:30，要给1、2人留出时间，再等会儿。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

0: 务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もしもし、宇田巡査だ。銃声が聞こえるか。避難軍の大部隊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命令を下す。速やかに援護せよ。我が隊を援護せよ。
5: 全体集合。

0: 营长，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进攻了？
1: 别呀、啊，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啊。
0: 你是说等新墙镇的鬼子出来？
1: 新墙镇里边是什么情况？
2: 小鬼子布局咱们一无所知。

和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难道老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

0: 我们要告诉营长，南碉堡已炸毁。
1: 是。
0: 快点游牧，
2: 迅速向营长靠拢。南碉堡已炸毁。
3: 信号弹给师部。
4: 是。
5: 师长，信号弹。

0: 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
1: 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
0: 对，
1: 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
0: 嗯，
1: 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
0: 为什么要停止推进？
1: 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
0: 嗯，
1: 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坚能力，再说还得防着冈村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敌人据点之后

0: 时，我们双方在停滞了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回到这张桌子前。当然了，和谈嘛，总比开战要好。
1: 开戦よりはマシだ。
0: 不过，这可是事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达成共识，也绝不能作为开战的理由。
1: 开戦の理由にはならない。
0: 比如说，就在我们双方离开这张桌子的一个月当中，你们就发动了枣乡遗址战。据不完全统计，我方伤亡86000多人，而贵方也伤亡45914人，两败俱伤。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2: その通りだ。
3: 你说对了。
2: 誠意を持って協議。
3: 要是贵方有足够的谈判成果，
2: このようなことが二度と起こらぬように
3: 避免。
2: しかし、
3: 遺憾的是、
2: 帰国は
3: 贵方
2: 誠意を持って進め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ような事態は免れぬのだ。
3: 我方才不得已，
2: 残念だ。
3: 采取断然措施。
0: 照阁下这么一说，挑起这场华日战争的不是贵方，而是我们了。但据在下所知，早在嘉靖年间，确切说是1561年，贵方大批武士大举进犯我浙江台州，我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奋勇还击，久战久捷。
2: 宋桑，
3: 宋先生，
2: 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
3: 谈论历史。
2: 今は協議を進める時だ。
3: 还是言归正传，回到河南的议题上来。
0: 好，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可是当下却是贵方的飞机三番五次向我首府重庆乱扔炸弹，这能表明是贵方的诚意吗？
2: 実際のところ、重慶の攻撃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進めれば、機構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
3: 贵方应该清楚。
0: 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
2: では本題に戻ろう。
3: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0: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喝茶。
2: それではお茶でも飲もうか。
0: 好茶呀。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而茶道却盛行于你们日本。
1: 日本的より盛んである。

0: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我真是开了眼了，
1: 挺深的中国的茶叶。我们继续谈下去。
0: 当然，当然继续谈，请吧。
2: 王先生来的真是不巧啊，机关长营佐真昭将军不在上海，要是信得过，王先生的来意可以跟我说说，我尽快把王先生的来意转告给营佐将军。
3: 那好，既然营佐将军不在，我和田中先生说也一样。今天我到这儿来，是想和煤机关商讨关于如何促使蒋政权尽快倒台的问题。
2: 请。
3: 好，请。
2: 请。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以日本之强，中国之弱，中国本断难坚持持久的抗战，重庆政府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获得强有力的装备外援，而这个最大的外援就是来自于苏联。据可靠情报，最近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要是得到了这批武器装备，无疑会大大的提升重庆军的战斗力。

0: 正是因为苏联的军援支撑着蒋介石及其中国军队持久抗战的决心。如果帝国能够切断重庆政府与苏联以及英法美的援助线路，使重庆政府拿不到一块钢锭的外国援助，甚至连打造大刀片的钢铁都没有，他还凭什么再与帝国抗战？如果再辅之以对重庆的持续轰炸，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就指日可待。
1: 王先生的确是给帝国出了一个事半功倍的高招啊。
0: 重庆政府已经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祸害的是中日两国，所以我汪某不惜殚精竭虑以搞垮重庆政府，使中国民众早日摆脱独裁统治而享受和平的阳光。
1: 汪先生不愧为帝国最好的朋友，我会即刻把汪先生的高见报告给营佐真昭将军，我相信营佐将军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转达汪先生的善意。
0: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告辞。
1: 慢走。
2: 刚才战役总结会上，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对的。这次新枪阵大捷，游击战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别太沾沾自喜了，要对付像日寇十一军这样的机械化强敌，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要打大胜仗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
2: 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
4: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进来吧。
4: 薛长官，参谋长，薛长官，参坐。
3: 请坐。
2: 来，请坐。
4: 啊，
3: 来，李玉堂，坐这
4: 儿。啊，不不不，长官，我还是坐这儿吧。
3: 嗨，坐。哎，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
4: 知道。我们打了胜仗，长官刚才奖励我们50000块大洋。
3: 嗯，
4: 您觉得少，想偷摸再给我们补发点。
3: 你看我们俩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
4: 怎么这50000块大洋你都觉得后悔？要是后悔啊。嗯，
3: 李玉堂，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个抠抠缩缩的人，对吧？
4: 哪能呢。
3: 哎，你看你们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王牌，可是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十军、第74军打造成能跟日寇一对一的强军。
4: 薛长官，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3: 坐下说，坐下说，那么高的个子，说吧。
4: 说完了。哦，卑职也是。可是薛长官，光说没用啊，得有实际行动啊。
3: 可以提条件。
4: 我真的提要求了。
3: 想换装对吧？
4: 你看到底是战场上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一猜一个准儿。
3: 你少跟我来这套。
4: 薛长官，我们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换换装备。
5: 对，武器装备跟不上，想跟鬼子一对一的作战那是空想。
3: 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也是打造一支强军的关键。
2: 对，薛长官说得对。薛长官经常说，战事决于平时，加强练兵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嘛。
4: 我给二位长官报个实情，这次打新墙阵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伤

远远超过了日军，为什么？因为我们战事手里的汉阳造、中正式，他打不了多远。还有的时候，往往后城弧线没有准头。可是小鬼子呢？他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打得比我们远得多得多。我们往往打不到他，他就能打到我们。还有，我们机枪的数量实在是有限。 在火力配置上，的确比不过小鬼子。所以啊，这武器装备差得这么明显，我们伤亡能不大吗？薛长官，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换，要达到和小鬼子1:1的战斗力，那神仙也做不到啊。

0: 我是谢月，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呵呵，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
1: 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吗？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啊、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
1: 那么那这事儿，
0: 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委座打电话。
1: 哎，我来。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见炮下驴啊。
0: 焦副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于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
1: 这又怎么了？
0: 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单。
1: 这不挺好吗？
0: 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
2: 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啊、
1: 就是啊，
0: 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

0: 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
1: 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两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
0: 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
1: 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
2: 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1: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
0: 你还会说法语？
3: 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5年。后来因为九一八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0: 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
3: 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赶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
0: 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
3: 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
0: 怎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
3: 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
0: 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
3: 薛长官，
1: 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
4: 是。彭主任，

0: 中华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可我薛某。
1: 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
0: 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
1: 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谢，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 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0: 在办公室等你。
1: 还是让他走吧。
2: 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
1: 冯志华，
2: 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
1: 我相信你，只是
2: 不瞒二位啊，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0: 薛长官，就让彭主任去吧。
1: 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
2: 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
0: 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
0: 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
2: 我只要李本忠，第10军358团第1营营长。
0: 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
2: 行，那我准备去了。
0: 不送，再见。
1: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3: 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儿。
1: 因为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
1: 李本忠
3: 到。
1: 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
3: 是。
1: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3: 执行命令。
1: 明白了。
3: 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1: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
1: 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3: 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
1: 当场击毙。明白了。

0: 参座，有何吩咐？
1: 马上给重庆发电报，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
0: 是。
1: 等等，给我。

0: 你要亲自罚。明白。
1: 陈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都安排妥了。嗯，
1: 你确定吗？
0: 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
0: 我明白。

0: 保密。
1: 知道了。
2: 柯主任。

卷无耳，见心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原

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0: 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8: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0: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0: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难。

你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年头，家书值万金呢。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了。大姐，你这有酒吗？咱俩喝一个。
1: 好啊，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0: 你不知道，我已经有1124天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了。我真想快点飞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的身边。可是这成天炮火连天的打呀打呀打的，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甚至还把那批原花武器当作救命的稻草，成天喊着胜利啊胜利啊胜利。可是我觉得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什么原花武器啊？
0: 就是苏联支援我们那批武器被滞留在越南了，薛长官居然派了个共产党去。明月，这话你千万不能往外讲，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姐来。

0: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1: 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啊？
0: 那个陈明运他有枪。
1: 有枪？
0: 嗯。
1: 会不会是薛岳搞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拿的战利品啊？
0: 不是主任，他是一个记者，怎么会有枪呢？
1: 你不也带着枪吗？
0: 我跟他不一样。我
1: 好了好了，你赶快把这个电报发到延安去，薛岳已经受命我到河内运回苏联援助的武器，请求党中央通过第三国际跟法国共产党联系一下，请求法共的支持。
0: 我知道了主任。
1: 吕慧啊，我走期间呢，家里面你要多照顾照顾。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围起来。
1: 啊！
0: 警告彭中华，他要是跑了，他的这些战友们就麻烦了。
1: 这样不好吧，薛长官？这会影响两党关系的，这可是政治问题。
0: 我是个军人，不管政治。可是彭中华要是违反了军纪，我就有权处置他。照我的命令做，出了事我负责。背起来。

0: 师傅，我们去了。
1: 哎，本正，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0: 放心吧，
1: 去吧，
0: 走。师傅，您可以进来。

0: 彭林兄，有个小道消息，你想不想听？
1: 又是小道消息，又是从哪儿捡来的过了时的破烂？
0: 怎么我这儿都是破烂啊？跟你说，这是正在进行的最高机密。
1: 既是最高机密，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嗯？
1: 哦，那你想说就说吧，我听不听无所谓。
0: 要是不想听，我还不说了呢。
1: 不说就不说，憋死你。
0: 哎，
1: 你说彭中华
0: 啊？啊，你说你说。
1: 彭中华能弄回那批军火吗？
0: 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彭中华会竭尽全力的去履行他的军令状。
1: 那批军火要弄回来，我马上就装备第十军和七十四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王牌。
0: 彭中华要是真能完成这么大一任务，那是为我第九战区立下了大功一件呢。
1: 那我就重重地奖赏他。
0: 那是必须的。
1: 但是我还是担心鸡飞蛋打。
0: 你不是已经下令把八路军通讯处围起来了吗？
1: 哎，那是我一时兴起，事后一想何必呢？要是彭中华真跑了，我这儿那几个土八路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的意思是撤了？
1: 撤了。
0: 好。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鉴定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0: 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2: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哇，是真的！习义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数字军工复合体强势崛起，将如何改写美国战争形态呢？当科技寡头深度绑定政治权力，资本算法操控影响无处不在，新型利益联盟会如何反噬美国？内部矛盾凸显与数字军被扩张并行。
7: 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哪些深层挑战？敬请关注5月23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4K
8: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文博会千链聚力，产业融合，共启新城。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直击 OPC 发展痛点，广深厚植艺人创业生态土壤。
0: 盛会持续升温，产业聚力赋能。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进入开展第三天，展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开开眼界。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级它的开创者，它其实搭

0: 带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1: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零延时，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七成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
2: 我们生活在这个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三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三个月就能实现了。
1: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千链聚起，汇聚全省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
3: 现场这架看起来和普通钢琴别无二致的钢琴，其实呢是由积木1:1打造完成。现场还有给阿曼的情书打造的巨型积木打卡墙，情怀拉满。除此以外呢，还有将骑楼、嵌瓷等非遗技巧融入的地标建筑，也是由积木打造完成。可以看到，现场的潮玩制造已经跳出了传统玩具制造的单一框架，真正实现了潮汕本土文化加原创 IP 加科技制造的深度融合。
4: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1: 同时，汕头市将依托文博会平台举办玩具产业推介会。
5: 我们第25届的文博会呢，我们的规模比往年更大，超过10万平方，预计会吸引超过180,000人次的这个专业的观众。
1: 本次展会，汕尾以中国财宝之都汕尾为主题惊艳亮相，成为湾区产业协同文旅融合的缩影。
6: 我们所有的作品从设计打板啊、工艺成型啊，到这个成品的交付，均由我们汕尾本土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1: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全市10个区新区布设5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
7: 我现在是在文博会的分会场湾区之眼，这里有一个侨批回批实物特展，它向我们呈现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可以说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侨批，它承载着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
8: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啊，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啊，望眼全世界。
1: 广东台报道。
9: 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国内顶尖选手云集。与此同时，粤 BA 粤超赛事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起至29号，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衔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
10: 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
1: 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的十场比赛将在今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山队和广州队已锁定西区前二。

0: 席位将直接晋级八强，本轮比赛将决定西区榜首归属。在东区，在积分榜前列的东莞、深圳、河源、汕头等球队有望进一步拉开领先优势。粤超第四轮赛事将于今明两天燃情接力十场比赛，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一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1: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2: 现在国家对体育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0: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本周日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
3: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0: 今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
4: 其实特许商品的产业链在广东是非常的完备的，从设计、打板、制造、销售，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
7: 我觉得这极大地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6: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
8: 为园区的一些 O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9: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6: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住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为此，广州依托穗爱的爱企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1:1技术调试服务。
10: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这个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6: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

0: 和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
1: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这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0: 从零到一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

0: 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的这种 OPC 啊，马上能够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2: 5月2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4批群众举报件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东莞6件、中山9件、江门6件、阳江4件、湛江18件、茂名5件、肇庆15件、清远6件、潮州3件、揭阳6件、云浮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5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
2: 本次招聘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
4: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这个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5: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一个一二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这个机会。
2: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一对一洽谈签约。
6: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7: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2: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
8: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制班的合作。
9: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帮，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2: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0: 昨天，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办，广州市教育局承办的第7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四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再岁开幕。来自海内外6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
2: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旗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

0: 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六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四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
1: 但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2: 一个 AI 视频与我这个机器狗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一个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0: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二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四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
3: 依据一个语数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的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这个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4: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二中这个交流合作，这个去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亚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两个小时后成功回传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
0: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海龟天眼”，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它不仅能让科研人员知道海龟去了哪里，还可以通过集成的高清摄像头，以海龟视角捕捉它看到了什么。
6: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一秒内联网，直接就能一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0: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1年，形成科技互归合作模式。
7: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一个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还有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这遇到不测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0: 海龟被放流2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
6: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它刚好就拍到了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它拍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刚好拍到这个小海龟。多个图像积累之后呢，很多图像积累之后可以分析出来它的生存规律，这是我们后面的价值所在。
0: 从北斗定位到海龟天眼，中国科技正以更温暖的方式守护海洋。一只海龟的视角被清晰记录，一次濒危遇险被精准救援，这背后是国产硬实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缩影。未来这双天眼将照亮更多濒危物种的回家路，也让我们对蔚蓝家园的理解从看见走向守护。广东台报道。5月20号至22号，连城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

0: 联合演练在澳门顺利举行。本次演练由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模拟澳门遭遇超强台风正面袭击，珠海横琴消防救援支队70名指战员、12辆消防车紧急集结，第一时间驰援澳门。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22号在深圳举办。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15/5/17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15/5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今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今天，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面向主题展开讨论。5月22号晚，中文原创音乐剧《宝玉》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重点演出项目首次亮相羊城舞台。该剧以宝玉视角重构经典，串联起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金玉良缘大婚等经典片段，通过片段式叙事加闪回蒙太奇手法，实现保留原著内核的同时，又展开对自由意志与宿命枷锁的深刻探讨。据气象水文监测，5月22号8时至5月23号8时，全省平均雨量3.1毫米，超过25毫米阵接，占全省总阵接数的3.8%。本轮强降雨趋于结束，也刷新广东多个气象历史记录。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需注意防暑防晒。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天气仍然不稳定，雷雨呢依旧活跃，但是持续时间不太长。不下雨的时候啊，气温抓住机会就往上升。截至下午3点，不少市县的最高气温达到30到35度，连江突破了36度。明天呢依旧是闷热与雷雨并存，西部市县的降雨概率比较大，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外出游玩啊，建议带上一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同时呢，尽量不要进行登山、徒步、露营等活动，特别啊是途中这些黄色区域，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比较大，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后天大后天阳光成为主旋律，我们省的炎热程度进一步升级，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市县可能会达到38度，防暑降温要重视起来。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中山多云，25到33度。东莞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

0: 珠海多云，28到31度，韶关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多云，25到34度，梅州多云，25到35度，惠州多云，26到34度，汕尾多云，26到32度，揭阳多云，25到35度，汕头多云，27到34度，潮州多云，24到35度，清远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江门多云，26到32度，阳江多云，27到32度，茂名多云，26到35度，湛江多云，26到35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6: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

0: 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0: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

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走道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9: 啊，
8: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

0: 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枚。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

0: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

0: 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马上播出。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一条士力架。
1: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这艘船的结构跟市面上普通的船只相差甚远，留给你货舱的位置本来就不大，除了备服，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要放，所以我必须要更加谨慎地区分开来管理。 虽然我在生意上做得不如你，但这次货物的运输必须要全部听从我的要求，希望你可以配合。其他的军需用品都已经分配好了，按照重量分配的，被服最轻，安排在了货舱的最中间，因为它不能受潮，所以我将锅炉房旁边最近的一个位置。

0: 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护送军船安全的离港，只要3-4个小时，我就可以让他离开香岛。明天晚上整点敲响之前，这个麻烦就算解决了。
1: 这对叶少佐来说是麻烦吗？当然了，一切不在我预估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都是麻烦。那看来叶少佐以后可能少不了这些麻烦了。
0: 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这份图纸就留给池先生做参考了。重新编号的事情一定要尽快，毕竟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池先生，辛苦了。
1: 叶少佐，你为这个麻烦做了这么多的案头工作，辛苦了。
0: 职责所在。

0: 什么麻烦。
1: 他是来帮忙的。

0: 叶冲的提示太明显了，而池城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开始习惯他的这种提示。池城一直都知道自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动，每天忙碌，拼命忙碌，却依然觉得无所适从。不光如此，身后似乎还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推着自己，让自己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前进，却又不知道终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1: 解放，东西我荡出去了，两根金条。
2: 你在哪家当铺当的？
1: 元记典当行啊。是不是我当上了？
2: 我给你那个东西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钱
1: 啊。这，哎，行了行了，咱别想这些了。姐夫，你看啊，咱现在有钱了，可以用这些去买些枪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2: 小峰辛苦你了，你先去忙吧。
1: 嗯。
0: 要说叶冲的暗示已经算明显，这一份帮助就更显得丝毫不加掩饰。有人在帮自己，一直在帮自己。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是几个人，在池城现在的生命里，这份温暖都像是太阳，把前方灰蒙蒙的道路照出一丝光亮。
3: 哎呀，像你这样慷慨解囊，又心甘情愿做无名英雄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听说这玩意儿还是当年慈禧太后玩过的。这池氏企业到底背景不小啊。但是你说把咱们池家大少爷逼到靠变卖家产为生，这世道

真是人间地狱啊。好在还有他这样的人，愿意在地狱里终止苦难。我已经把军船的事情告诉他了，

0: 支撑全身而退才行。蓝豹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我刚刚查到一个人，一个军统女特务薛平，她曾经救过蓝豹，蓝豹似乎对她有男女之情，但是这个薛平好像又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过甚，星河会的小哥。我查到他前不久突然离开军统，搬进了星河会。
0: 军统，
2: 您是说有人在背后帮助我们？
3: 说不清，我就是觉得这一切不只是巧合。
2: 少爷，你是不是还在想日本人当中我们的那位同志啊？可是关于那个人，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
3: 是啊，而且还分析了很多。你知道吗？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可是这个叶冲又一次次证明我的直觉是错误的。我现在开始混乱了。
2: 少爷，别想了，现在能有办法解决船运物资这个大难题已经是非常万幸了。
3: 说的没有错。那些编号全做好了吗？

0: 我是这家工厂老板池城的太太，我有急事要进去找他。
1: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
0: 我说了，我是池城的太太。
1: 没听说这家老板有什么太太，不好意思，请你离开。
0: 我今天来是有关于生意上很重要的事情找他，出了任何差错你都担当不起。如果你不认识我，那就进去叫他出来接我。
2: どうしてやれ。
1: はい。
3: 石先生，现在应该在办公室。
4: 按照叶冲的要求，已经全部重新打包，重新编号了。那批特殊处理的货，金会长，
0: 我找你。

0: 雪萍，你今天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最近经常见不到你，所以今晚想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
1: 对不起啊，雪萍，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傻瓜，我并没有怪你啊。 我只是想你陪陪我，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总是错过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那一天。我总是告诉自己，下个月一定要看到。可是每到了下个月，我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就错过了。后来长大了，慢慢的。
0: 也就不喜欢看月亮了。没关系，就算我们今天看不成月亮，下个月我还能陪你看啊。哎，下个月正好是正月十五啊，到时候我陪你去荷塘放花灯，好不好？
1: 之前我在军统过尽了不近人情的日子，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回不去了？可是我到今天才发现。

0: 原来我一直没变。
1: 我知道，你一直都没有变，你一直都是你自己。
0: 小峰，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1: 好。
0: 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失去你，所以无论如何，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1: 我答应你。
0: 还有一件事，不要相信任何人。
1: 任何人也包括你吗？
0: 包括我。
2: 你怎么进来的？
3: 走进来的。
2: 外面都是日本兵，你怎么走进来的？
3: 我刚好碰见叶冲了，他让我进来的。怎么了？这么大一家工厂，连军管的日本宪兵都知道你迟诚没有结婚，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吗？
2: 你有什么事吗？
3: 五根金条，算是我借你的，不收利息。
2: 你哪来这么多金条？
3: 我堂堂星火会的会长，区区这几根金条我都拿不出来，岂不是笑话？
2: 星火会现在什么状况，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不要骗我。
3: 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和我的星河会吗？你和唐风每天为民族大业生死奔波，我一个江湖人士更不能坐视不理。这些金条就算是我为民族大业的投资，虽然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吧。好，那你答应了，我走了。
2: 锦香，
3: 怎么了？
2: 这些金条就算是我管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给你的。还有就是谢谢。
3: 在我这儿，你永远不用问为什么，更不用说对不起。最不需要的就是谢谢。不过今天这个谢谢我就收下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一定要来找我。

1: 秦会长这就走了，我看他气色不错，病应该好了吧？
2: 叶少佐，我知道你的权力很大，但是我想见什么人，不想见什么人，不是你能够决定的。我希望你不要在军管以外的事情干涉我事情太多，好吗？还有，那批物资已经按你的要求全部返工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1: 不送。

あ、少佐、特に異常ありません。少佐、異常ありません。順調です。

0: 纯子，哎，
1: 你来干什么？
0: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我这次来找你，是求你帮助的。
1: 求我？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什么？凭因为我们是同事，是校友，也算是合作伙伴吧，所以想寻求你的帮助。
1: 宫本苍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胸前佩戴的这枚勋章，让你看起来更像一个跳梁小丑。既然佐藤将军这么看重你，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直接去求他不是更简单吗？何必来我这儿自取其辱？
0: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如果要是因为叶冲，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解释给你听。
1: 我没这个时间，也不想听你解释。

0: 我针对的人从来就不是叶冲。叶少佐作为帝国的军人，因为一个中国的女人接二连三地发生判断性的失误，不管出于任何原因，我都不能让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在持续的恶化，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何英的破绽，这是为了帝国，也是为了你。你知道我对你……
1: 停，如果你想说别的我没兴趣，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能让何英离开叶冲身边，那我们可以继续聊。
0: 好，那我们就聊聊何英。

0: 姐夫，你要的所有白绫都在里面。
1: 辛苦你了。
0: 你跟魏叔一定要小心，这些都是易燃品。
1: 放心吧，今天晚上船开出香港以后，这件事情就能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重点我们要放回港九大队身上。
0: 好，我知道了。
1: 啊，对了，这些你拿着，加上之前卖玉的钱，应该能从黑市上把那批枪买回来了。
0: 姐夫，这么多，这
1: 怎么了？
0: 这是香姐给你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就随便一说，猜的嘛。
1: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干什么？
1: 这钱我不能要，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这么欺负你。
2: 谁欺负谁了？你什么意思？
1: 这是什么钱？这是老会长给你的嫁妆钱，我能要吗？
2: 什么嫁妆？

0: 你跟谁胡说八道的你？陈琛，我告诉你，我晋江这辈子只可能嫁给一个人，就是你。你不娶我，我要什么嫁妆啊？
1: 对不起，
0: 姓池的，我给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收回来过。这东西你不要对吧？那我扔到大街上去，谁还要谁要。
1: 季夏，你干嘛呀？
0: 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你知道吗？你不要，那才叫欺负人。
1: 何必呢？

0: 少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最坏的打算咱们都想过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老魏，一会儿我去趟星河会，把剩下的白灵都处理了，你去趟我办公室，把关于这段的时间文件也都处理了。
0: 好的。

0: 叶少佐，池先生，这几天辛苦了。好在所有的货物都如期提上了行程。佐藤将军还特意在家设宴，想好好谢谢你呢。替我谢谢将军阁下的好意，我这两天累坏了，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好吧，我会将原话转告给他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理由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池先生可以说，是因为和晋会长一起庆祝，一时高兴喝多了。
1: 没明白什么意思。
0: 池先生不是想见晋会长吗？他现在就在外面等着你。不过这次，我可没有私自替你做主啊。良辰美景，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虽然这次货物都送出去了，但是新的生产指标还需要我们加快速度。池先生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别累坏了自己。
1: 谢谢。

0: 怎么了？
1: 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现在是你的债主，跟我走就是。

0: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上次你救我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过去两年了，你回来香港也差不多有两年了。
1: 静香，找我到底什么事情？
0: 没事啊，是不是没事儿？我不可以找你聊聊天啊？
1: 我真的有很多事儿。
0: 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就今天，就现在，就一会儿的时间，我向你要，你能给吗？
1: 对不起。

0: 雪萍，
1: 老师，
0: 好久不见了，等人呢？不用解释，是不是？我要不找你的话，你就打算一直在星河会这么沉沦下去？
1: 不是的，老师，我只是还没有新的发现，需要向您汇报。
0: 哦，那么是不是你的眼睛看不见了，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不敢面对你看见的那些东西啊？
1: 不是的，我是真的没有新的发现。是这样的，唐风每天早出晚归，我没有办法跟着他，可是他回来以后也不愿意跟我透露工作上的事。
0: 那就是他也不信任你了。这样吧，你离开星河会。
1: 不是的，老师，
0: 我愿意离开，是吗？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感情这

0: 西是最害人的，尤其是对女人。好吧，既然你不愿意离开唐风，那好，那你总得给我一点留下去的理由，让我看到你留下去的价值，明白吗？
1: 我知道了。
0: 继续等人吧。

0: 船已经离开香港了吧？
1: 对，已经开了。
0: 其实池先生挺不容易的，日本人不会为难他吧？
1: 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
0: 嗯。

0: 喂，什么？让宫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 我也要一份，
2: 好。

0: 长官，
1: 将军阁下让我彻查此事，找到失火原因。川崎湾什么情况？
0: 什么都没有剩下，全在爆炸中销毁了。
1: 其他随行的受伤人员问了吗？
0: 问了。深夜忽然爆炸，受伤的全是其他军船上的巡逻兵，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陶宗博呢？他在哪儿？
0: 他一直没有联系过我们。
1: 你去找蓝豹，我要见陶宗博。另外，你现在去趟被服厂，抓些劳工过来，严加审讯。
0: 是。
2: 小庄，查到蓝豹背后的人了，你一定想象不到是谁。
3: 是谁？
2: 他在效忠宫本的同时，还在为香港军统战站长陶宗博效命。
4: 我是来结账的。我记得我最近
5: 没有向你卖过东西。
6: 伯恩先生还真是健忘啊。梧桐湾失事的消息千真万确，
4: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6: 这都是你应得的。

池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我不明白啊。从香港本土出发的船只，到了上海出现的问题，宫本为什么会把我工厂工人带走审讯？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宫本带走的人，那他那里？ 一定会有你要的答案。你很清楚，宫本对我还有我的工厂，心存着极大的偏见。我不相信他能够给我一个公正的答案。

0: 将军阁下，我想请您不要忘记，这个被服厂不是我赤城一个人的，它是我们的，它的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对吗？
1: 宫本这个人你了解，凡事都要斤斤计较，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他现在就在审讯我工厂的工人，他们只不过是帝国的劳动者，我根本就不清楚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误会。
1: 池先生，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其实你的工厂里边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吗？我们的产区一直在超量，越来越多，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正是拆掉一些浪费的时候吗？
0: 不对，我跟您说，首先我需要这么多人，其次他们都是我千挑细选出来的。我还记得当初您跟我说过契约精神，这些契约就等于生效，我希望您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来办，不要有军管，不要有压迫，不要有死亡。
1: 此一时彼一时，不过池先生，军船爆炸的事情无论如何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办完这件事，你我的账务往来一笔勾销，而且你我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人情债，以后也不会有，这一点我希望你明白。还有一点你可能误会了，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啦！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2: 界。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德国海陆滴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如果你只想利用何英做说辞来套取我的信任，我的耐心就快要用完了。
11: 我想让何英彻底离开叶冲。
12: 英姐，
13: 日本人就希望你这么做，那样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少爷。
14: 来临是一种在低温环境下可以自燃的化学物品，我想一定跟这次军船爆炸有紧密的联系。
15: 说重点，
14: 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15: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跟贝府厂脱不了干系。我要求立刻逮捕池诚，进行审讯。

0: 雪萍，你开门啊，雪萍！
1: 秋蝉，今晚播出。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流行更新，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一下。
9: 我先走啦。
1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
14: 界。你怎么也会唱？

0: 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换不公平，其实已经非常公平了。你在我这里得到的特殊，不会有第二个人会给你。这一点你要记住。
1: 那工厂的工人怎么办？
0: 宫本还是很听我的，我会告诉他，让他不要去打扰你和你的北服厂。
1: 告辞。

0: 暗号伝文は全ての文字を翻訳して。
1: 少佐。
2: 川崎丸的事情听说了吗？
0: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2: 我们的监听有成效吗？
0: 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贝服厂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常。宫本苍野，我可以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期限，什么时候你才会开始行动？
2: 我正在找寻时机，你也知道，这个时机很重要。如果何英……
0: 不用告诉我你的计划，我只要看到结果。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我是为了叶冲才会答应跟你合作，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这个大门之内，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2: 你的记录很有用，继续监听吧。

0: 吃点吧。站长，薛平离开兴和会了，是你的意思吗？
1: 他会离开兴和会，说明他已经找到了汤峰的破绽，但是又不忍心揭穿他。哼，感情用事。对一个特工来说，他现在就是个废物。
0: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1: 误会？他对唐峰就像你对他一样，有什么误会？既然你那么在意他，那就帮我盯紧他。我需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这样一来，或许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0: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只是他们的例行活动而已。我不明白这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1: 你曾经跟我说过，声音对于传递情报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你们这些电讯高手才特别喜欢安静。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宫本少佐，如果你只想利用何英做说辞来套取我的信任，我的耐心就快要用完了。
2: 我想让何英彻底离开叶冲。但必须要事出有因。贝府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事情跟何英有关系，是不是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监听了？

0: 伤心不忍回头望，惊心不敢向前往，马上凄凉，马下凄凉，难把哀音寄于我的娘。
1: 英姐。

0: 少爷，日本人就希望你这么做，那样你就落入他们的圈套了。少爷，
1: 长官，人找到了，他说他要见你。

0: 你消失得很不是时候，我知道，我来的确实有点晚，但是在这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我不想听你废话。那好，那我们就捡当前最重要的说。就在前几天。 我打探到，有人在黑市高价收购了一批白磷。白磷是一种在低温环境下可以自燃的化学物品，我想一定跟这次军船爆炸有紧密的联系。
1: 说重点，
0: 这批白磷的购买者是唐风。

0: 我的弟弟，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快就回来。叶少佐，请把我带出去吧。
1: 石先生，您不能硬闯。石先生，石先生，这里是军政厅，将军阁下。嗯，是。

将军阁下，我记得曾经你不止一次地答应过我，在我的工厂里头不会发生流血事件，难道你忘了吗？如果你忘了的话，我可以有很多的东西。

0: 是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1: 我应该算不上是滥杀无辜吧？我相信我的判断没有错。
2: 没有错，
0: 他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1: 嗯，十四岁，怎么了？童子军在地下党中并不罕见，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样，你在问我的罪之前，你先解释一下军船爆炸的事情。
2: 军船爆炸，我也正想问问呢。你们的军船爆炸，炸毁的都是我生产的物资，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 池先生坚守自盗的本事，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可惜啊，你露出了破绽。将军阁下，就在刚刚，我查到有人花重金在黑市上买了一匹白绫。
3: 哦，
1: 池先生对这件事情并不陌生吧？利用白绫引发火灾，导致川籍丸上的军备弹药发生爆炸，这才是这次事故的真实原因。
2: 我不明白你说的白绫到底是什么？你是想把这件事情全部扣在我的头上吗？
3: 孔本，说下去。
1: 将军阁下，我可以确定，购买白绫的人就是池城的副手唐风。解释一下。
2: 我不用解释，你有证据吗？
1: 证据？将军阁下，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跟被服厂脱不了干系，我要求立刻逮捕池城进行审讯。
3: 既然有完整的依据，那就烦劳池老板配合我们把事情弄清楚。看在你我交情的份上，我就不请宪兵过来了。现在就请你一步审讯室吧。宫本，
1: 池先生，请吧。
4: 叶冲，你别冲动。

0: 将军阁下吩咐我让我照顾你，他还是希望你能够体面地从这里走出去。但是可能我得让他失望了。你大费周章地开办工厂那一刻就想好有今天了，对吧？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们共产党能换句台词吗？总是装疯卖傻，结果呢又很悲惨。池先生，我看你是个体面的人，不希望我对你动粗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诬陷我的话，请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你放心，我会一一的摆在你的面前。
1: 那就等到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再说吧。
0: 你确定你要这么玩吗？

0: 陈先生，坐在审讯室里的可是你啊！保护共产党是什么下场？你应该比我清楚。我不清楚，但是像你这种没有人性、禽兽不如的畜生是什么下场？我清楚。
1: 关门！将军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0: 将军阁下，这是近期的行动文件，您看一下。
1: 顾满，我是军管的负责人，凭什么你一直插手被服厂的事？
2: 叶冲，正因为你是军管的负责人，所以说你要回避一下。
1: 将军，此事关乎荣誉，恕属下无法从命。
2: 其实你不用责怪自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1: 这件事情比看上去更加严重，您可以不用担心，公事就应该公办。我强烈要求按照程序彻底调查军船爆炸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利用这件事情滥杀无辜，坐实我军管负责人失职的责任。
0: 如果池城真的是共产党，叶冲，你会怎么做？
1: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可以马上就亲手杀了他。但如果他不是，
0: 如果他不是，
2: 好了，叶冲，这件事情没有人指责你，所以你不必强出头。宫本，池城的事情不要再查了，写一份报告，直接枪决了。
0: 将军阁下，我可以证明被服厂里一定有共党分子，他们是通过声音在传递情报，如果一直查下去肯定会有巨大的收获。
1: 将军阁下，这已经不是抓一两个抗日分子的事情了，我觉得一旦牵扯到了帝国的利益，就必须要彻底的查清楚，否则军船爆炸这么大的事情，高层追究下来我们无法交代。我认为池城应该随时做好被提审的准备，他不应该被关押。
0: 他必须被关押。
2: 够了，够了，现在军船爆炸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想堵住上层的嘴，那么你们查到最后就必须要查出大量的抗日分子，否则的话我们照样是颜面扫地。
0: 将军阁下，我可以挽回我们的颜面，请您相信我，通过池城的被服厂，我一定能够查到叶冲军查不到的共党分子。
1: 顾问君，您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夸下海口了，
0: 但这次不同，我不需要太多时间，很快。
1: 很快？有多快？
0: 两天。
1: 好，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将军阁下，如果宫本可以证明池城或者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是共产党的话，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回国述职，我保证绝不牵连军政厅和将军阁下您。
0: 叶冲，我一定会查清楚。
1: 你最好给我查清楚了，被服厂那个小孩不能白死。你如果查不清楚的话，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2: 如果你们非要查，我不阻拦，但是一切后果自负。

0: 你们在被服厂都干了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池城抓走的？
1: 姐，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就去处理姐夫的事。
0: 你要是能处理的话，他现在会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说呀！
1: 跟日本军舰被炸有关。
0: 日本军舰被炸，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唐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知道多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跟我说清楚。
1: 姐，
0: 你不要叫我姐。要是救不出你姐夫，我也不要活了。
2: 长官，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您之前和清泉少佐有过约定，如果我们再针对叶冲的话，
3: 我们去查船上的那批白绫。
2: 为什么？我们就算不管叶冲，我们也应该去查一下被服厂里的共产党。
3: 被服厂有没有共产党你能确定吗？但是我们眼前就有一个随时可以成为共产党的人，那批白绫就是证明池城身份最有力的证据。只有坐实池城的罪名，我才能真正的扳倒叶冲。这一次即便池城不是共产党，我也得让他试。

0: 这人认识吗？这个呢？
1: 这个人在你这儿花大价钱买了一批东西，你还记得吗？我不认识他。我猜啊，他给你的钱你花的差不多了吧？
0: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其实我来这是为了帮你的。你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继续留在香港。 只有此路一条，只要你肯帮我，我可以为你找一条活路。当然了，还有这些。

0: 雪萍，你的这个藏身之处并不难找。
1: 我并没有想要藏起来。既然是这样，跟我回站长那儿吧。蓝豹，我警告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事。
0: 还有，我不想见到你。唐风干的那些事儿，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他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因为这样的人，你现在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你说什么？日本人为什么会知道？你斗不过战场的，这些你所谓最亲近的人，全都背叛了你，只有我。
0: 从始至终对你一心一意，跟我走吧，雪萍。

0: 小总，快来人，把他送到医院去！快，在这盖着走。雪萍，你要去哪儿？
1: 放手，不关你的事。
0: 雪萍，唐风现在很危险，池城已经被日本人抓了，你现在去见他，很有可能是陪着他一起死。跟我走吧，好吗？只要他不死，你还活着，我答应你，一定让你回到他身边，行吗？
1: 可如果他死了呢？那我也要陪他一起去死。请你放开我。

0: 没事吧？
1: 长官，我没事。当时我在门外，就是进去的那两个人。
0: 行了，别说了。
1: 一定是叶冲想要杀人灭口。
0: 你有证据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这样，你去查一下唐风的位置。
1: 抓捕唐风？我们需不需要请示将军阁下？
0: 这你不用管了，我去请示。你快去快回。
2: 你抓石城干什么？
3: 石城总是跟我说，靳会长脾气大，爱冲动。我原以为这是他对付女人的经验不足，今天领教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靳会长直来直去的性格的。
2: 别废话，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商量问题的，这个事情没得商量。你要么放了石城，要么你就把我弄死。星河会所有的兄弟们也不会放了你的，你选吧。
3: 靳会长的选项太极端了，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误会。你应该知道，池先生不是我让人去抓的。
2: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亲手抓的了。
3: 我从来没有指使和授意任何人去逮捕他。现在的问题很棘手，满载被俘和军用物资的川崎丸号在运输途中突然爆炸，所以宫本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大本营本部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尽快查清原因。池先生作为被俘厂的老板，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池先生是来配合我们调查，查清之后自然会放人，除非证明此事与他有关。虽然审讯的是宫本，但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只要人在军政厅，我就能保证他的安危。你现在要

0: 考虑的当务之急，就是那些被宫本盯上的其他人。金会长，我说这话，你应该知道指的是谁。
1: 他要干什么？
0: 哼，你跟他打交道时间不短了，他的处事方式，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就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手的疯子。金会长，在你的江湖经验里，应该有对付这种人的办法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星河会的处事方法应该去对付这种人，而不是我。
1: 你想要借刀杀人呢？
0: 金会长太敏感了。我是想帮你们救人。宫本这个人行事一向心狠手辣，到时候不光是池先生，你们也会麻烦不断。
1: 冠冕堂皇的话你就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这个宫本到底想干什么？他现在人在哪？
0: 你们要抓紧时间了，再晚都不是救不救池先生的事了。宫本已经从我这里离开一段时间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找到唐风了。

追看看啦。

0: 让金会长歇会儿吧。小哥的伤势已经控制住了，他这是在发出少爷的事儿。今天新年啊，这哪儿还有点年味儿？是啊，少爷还在日本人手里，这个年啊。
1: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些，所以我今天奉劝你一句，如果想要伪装的话，应该无时无刻不提防。
2: 何か軍部の要求は、
3: すぐにこの電報を海軍司令部に送るようにとのことです。
2: では軍部の言う通りにしましょう。
3: はい。
2: 待って。すぐに一枚複写してちょうだい。
3: それは。
2: 急いで。
3: はい。
4: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但至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共党分子。
5: 宫本少佐给我扣这么大的一个帽子，你是想对我动刑吗？
6: 如果我们两个要是代替不了这对父子，那帝国的荣誉册里就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名字。
1: 我觉得这一次是上天赐给你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不过你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
7: 清泉阁下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料直接给他？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9: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马上播出。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硅谷巨头深度接入美军最高机密网络，全新登场的数字军工复合体将如何颠覆传统战争模式呢？
10: 如果用在情报监控和数据分析上，那么卫星影像、通信拦截、社交媒体通信呢，都可以快速处理，这就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监控。
9: 当科技资本取代传统军工巨头掌控美军命脉，新老军工体系博弈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呢？
11: 美国传统的军工巨头在国会也拥有庞大的游说的势力，新的数字化军工崛起意味着要动他们的蛋糕，这种体制内的利益博弈也会极大的拖累美军转型的实际效率。
12: 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美国国防部正式和八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允许其 AI 大模型、算力、云服务技术全面的接入美军 L6 机密级、L7 最高机密级作战网络，直接服务情报分析、战场决策、目标打击等核心的军事环节。项目总预算两年之内呢，从2.26亿美元飙升到了540亿美元，目标打造 AI 优先作战力量，标志着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彻底打破了传统军工巨头垄断，形成了硅谷科技加军方需求加防务资本深度绑定的新型战争产业生态。到了2026年5月14号，美军呢正式启动了低成本集装箱。

0: 化巡航导弹大规模采购项目，计划2027到2029财年采购10000枚软件可编程巡航导弹，单价压低到了20到50万美元，仅为战斧导弹的1%。该计划以数字化设计、模块化制造、软件升级迭代为核心，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军工的重资产模式。这也意味着算法驱动产能、数据战力正在重新的定义美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新方向。那么什么是数字军工复合体？这是一个什么样崭新的概念？它的出现将和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美国真的能够重回世界军事领先之巅吗？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1: 长久以来，世人熟知的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以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为代表的传统军火巨头，与白宫五角大楼深度绑定的权力联盟，依靠实体武器、硬件军备、战争红利绑架国家战略。而如今，一套全新的权力体系正在美国快速成型，它以亚马逊、帕兰提尔科技、微软、英伟达、甲骨文、SpaceX、OpenAI、谷歌八家科技巨头为核心，和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全面共生，催生了数字军工复合体。这个新联盟可并非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简单延伸，而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卫星网络与国家权力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从物理军备到数字军备的彻底颠覆。传统军工复合体争夺的是制空权、制海权等物理空间控制权，依靠制造实体武器发动局部战争牟利，而数字军工复合体争夺的是网络空间、信息空间、认知空间的主导权，以算法军备、数据霸权、全域监控为核心盈利模式。传统军工的影响局限于国防军事领域，而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渗透无比强大，从国防作战、情报侦察延伸至政治选举、社会管控、全球舆论博弈，彻底改写美国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这套新体系依托技术垄断，实现政商利益完全绑定，科技巨头既是商业企业，又是国防承包商、情报服务商、政治操盘手，政商边界彻底模糊。相较于传统军工的封闭行业属性，数字军工复合体凭借数字化技术实现全域渗透，利益捆绑更深，管控能力更强，对美国国家根基的潜在渗透也将远超延续百年的传统军工复合体。
0: 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长期的奉行全球霸权战略，而大国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其传统军工体系的竞争优势不断地被削弱。要继续维系军事领先地位，美国深知必须跳出实体军备的固有路径，借助前沿数字技术重塑作战和治理体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压力和战略焦虑，美国才在当下全力地加速推动军工体系的转型，打造数字军工复合体。那么这种快速迭代转型，其所具备的战略价值还有哪些？这一步棋能否将美国重新的推回巅峰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实体制造空心化是数字化难以凭空填补的鸿沟，数字军工再先进，最终也需要物理实现来承载。其次呢，美国可能会面对非对称的反制手段，数字化呢是一把双刃剑，高度依赖网络、卫星、云端和算法的军队，它的网络空间和电子空间的脆弱性也非常大，对手呢可能通过非对称的手段让美国高昂的数字系统陷入脑死亡。如果美国无法解决自身实体制造衰退、供应链外流等根源性的问题，单纯依靠算法和软件是无法将一个已经滑落的帝国重新推回绝对霸权巅峰的。
0: 不难发现，数字军工复合体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合作，而是美国重构全球军事优势、巩固霸权的核心布局。它打破了传统军工研发周期长、体系固化的弊端，而且分工极其明确，凭借科技企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把商业科技力量彻底地纳入国家霸权体系。而这套深度绑定的体系也在全方位重塑美军的作战模式和全球干预能力。

0: 从底层数字基建到前沿作战应用，实现了全领域的军事数字化渗透。具体的情况我们接着来看。
1: 当前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已形成全覆盖高垄断的合作格局，各大科技巨头深度嵌入美国国防、情报、太空、 AI 作战等核心领域，成为美国现代国家安全体系的绝对支柱。在国防数字基建领域，亚马逊和微软的相关云计算服务平台包揽美军全球作战云端系统，承建国防部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计划，美军作战指令、情报运算、跨兵种协同均依托两大巨头服务器，牢牢掌控美军数字作战命脉。甲骨文为美国国土安全部搭建全域数据系统，打通国内监控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数据互通链路，实现信息统一调度。在 AI 智能作战领域，英伟达垄断美军军用 AI 算力与超级计算机供应，筑牢智能作战硬件根基。 OpenAI、 谷歌研发战场智能分析、无人作战算法，支撑美军自主打击、认知作战等新型作战模式。帕兰提尔凭借大数据算法优势，深度服务美军特种作战与海外情报渗透，提供精准数据决策支持。在太空军事领域， SpaceX 星链系统全面接入美军海外驻军航母编队与无人机作战平台，依托低轨卫星实现全球无死角通信与侦察，直接为美国海外代理人战争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情报监控领域，谷歌、微软长期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全球数据抓取的同时，还深度参与舆论战。从云端底座、 AI 作战中枢到太空通信、情报监控网络，数字军工复合体已全面渗透美国现代国防体系，科技巨头彻底从商业主体转变为美军军事行动霸权扩张的核心力量，也让政商利益捆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 透过画像不难看出，数字军工复合体覆盖的每一项技术都直指美国全球霸权扩张的现实需求。无论是云端指挥、 AI 作战、太空侦察还是情报监控，都成为美国重塑力量的重要抓手。这些技术彼此联动，各司其职，彻底改变了传统军事干预的形态，也让美国的海外势力渗透更具隐蔽性和高效性。而在这些布局完善、技术领先的合作领域当中，哪一项技术最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对外干预的核心工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我想在这其中，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居于最关键战略地位的。人工智能不仅是单一武器系统的一个智能化升级，更是整个作战情报与决策指挥链路的神经中枢，能够极大提升美军行动的准确性、速度和隐蔽性。如果用在情报监控和数据分析上，那么卫星影像、通信拦截、社交媒体通信呢，都可以快速处理。这就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监控，并且根据情况的微小变化迅速生成作战方案。这种能力将赋予美国前所未有的情报优势，使它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完成作战任务，同时极大降低军事介入的风险性。而且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不同作战域融合为高度联动的数字化作战生态，实现跨域协调指挥控制，真正将陆、海、空、天、电作战力量整合为一个作战体系。当然呢，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一两项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本身是有不少缺陷的，比如说算法的脆弱性、数据的依赖性，以及战争伦理和国际规则方面的限制。特别是面对高端对手，同样是具有人工智能反制作战能力的，那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人工智能的确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关键领域。
0: 看似纷繁复杂的数字军工布局，实则呢藏着美国最隐秘的霸权算计。大家或许不曾想到，那些早已褪去光环甚至是略显老旧的传统军备，非但没有被美军彻底的抛弃，反而成为了美国下一轮军事博弈的关键筹码。当服役数十年的老旧战机遇上数字军工复合体的顶尖黑科技，一场颠覆现代空战规则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传统军工的旧装备正在被全新的数字技术重新赋能，而在这背后正是美国未来对外干预核心手段的一个真实写照。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子良来揭开面纱。

0: 前不久，围绕伊朗相关战事里，美国空军那是精锐进出。但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作为美军曾经的王牌隐身战机 F-22 却全程没有存在感，就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这款服役多年的战斗机虽然渐渐显现出了老旧疲态，可美国空军并没有打算让它就此耗到退役，反而憋着一股子猛劲儿，想要盘活这款老旧装备。就在近期 F-22.0 版本升级方案正式落地，美军想靠着这次深度改造，让这款老旧战机实现战力极限反超。而这一次升级的核心正是围绕三大关键技术突破点展开的。首先是配备了低阻力的隐身副油箱，彻底补上了 F-22 一直以来腿短的短板，让它的远程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其次是加装了隐身构型的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让战机在不用开启雷达不暴露自身位置的情况下，就能远距离探测到敌方的隐身目标，相当于让战机盲眼复明。最为关键的是升级有人与无人协同系统，直接把 F-22 打造成了战场上空的无人机群指挥中枢，彻底改变这款战机的作战指挥模式。而这背后恰恰印证了当下美国军工体系的核心转变。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打造的旧装备，想要重新焕发战力，必须依靠数字军工巨头的前沿技术加持。 F-22 作为洛克希德马丁所打造的传统战斗机，其硬件框架早已定型，想要适配未来的智能空战，离不开算力、算法和 AI 系统的全面赋能。英伟达为这次升级提供了核心军用 AI 算力与专用的处理器，撑起了战机的实时数据处理、目标识别的硬件底座，让战机能够快速处理海量的战场信息。而微软则依托军用云平台，搭建起了稳定且安全的机载指挥调度系统，保障了 F-22 与无人僚机之间的指令能够顺畅地进行传输。而 OpenAI 则提供了核心 AI 决策算法，助力战机自主规划战术，操控无人机蜂群，实现智能化的协同作战。这三大科技巨头的技术注入，让老旧的 F-22 跳出了传统战机的局限，从单一作战飞行器变成了智能空战的核心节点。这也正是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核心逻辑，用科技企业的前沿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军工装备，用最低的成本快速提升美军的战力，让老旧的装备能在智能战争时代重新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利器。
1: 正如子良说的那样， F-22 的 2.0 版通过数字军工技术的深度升级，已然转型成为能够指挥调度无人集群的空中指挥母机，依靠人机协同模式实现了老装备的战力重生。而在这套作战体系当中， F-22 依旧保留着飞行员的核心决策主导，属于人类操控加 AI 辅助的作战模式，而他所指挥的中程僚机则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这套装备呢，从诞生之初就深度的依托 AI 算法，能够自主感知、自主判断、自主执行作战任务，仅需接受少量的指令即可独立作战，是数字军工复合体打造的纯智能作战单元。那么中程僚机的制胜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2: 这是一架在美国看来将划时代的开启空战新篇章的无人机。美国军事霸权开始走下坡路，情急之下，美国寄希望于所谓的制胜，使用人工智能重获绝对空中优势。而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推进 CCA 协同作战飞机，也就是无人僚机项目。2015年，美国提出了无人僚机的概念之后呢，XQ-58A 女武神无人机于2019年问世。虽然说这个性能一般，但是它已经把全新的概念付诸实践了。不过前几架验证机还没有植入更多的 AI 技术，可以说是无脑机。但与此同时呢，美国也紧锣密鼓地研制为第六代战斗机配套的中程僚机。到了2025年，一下子推出两组原型机，一个是 YFQ-42A， 还有一个就是 YFQ-44A， 这就形成了FQ 家族。 YFQ-42A 先于 YFQ-44A， 在2025年的8月27号首飞，研制的周期仅仅是16个月，这个就创下了美军装备研发速度最快的记录。它特别强调隐身性，据称啊，这个雷达反射截面的面积 RCS 略小于 F-35。2025年的10月31号 ，YFQ-44A

0: 飞，它的研制周期是556天，它的外形可以说有点复古啊，气动布局几乎跟 F-16 战斗机的缩小版一样，仿佛让人回到了上个世纪。那这两种中程僚机，说实话都有些仓促上马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系统是开放的，可以兼容各种 AI 技术，未来逐步让它变得更加的聪明。美军现在是急需一个平台，然后再逐步的注入人工智能。所谓的制胜，不同于现在的遥控类无人机，而是需要具有自我分析与决策能力。你比如说，当有人机发出指令之后，中程僚机会自动的寻找目标进行空战或者是对面打击，它还能完成电子压制、侦察、监视等任务。而最能体现智能化的是，可以通过彼此的联络自动组成蜂群，在任务改变或者是出现损失的时候，自动做出调整和替补。而中程僚机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呢，就是电子和图像信息的获得与处理。而高效且先进的图像处理芯片，这是必需品。因此呢，美国重点研制和严格管控高精度图像处理芯片。美国期待新型中程僚机将带来革命性的空中优势，矛头直指大国竞争背景下的高端战场。但是其发展的进度不仅仅是掌握更先进的 AI 技术，它更取决于传统军工利益集团与新兴数字军工复合体他们之间的利益斗争。
1: 从 F-22 升级为空中指挥中枢，到中程僚机实现 AI 自主作战，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数字军工复合体正用前沿技术彻底地改写现代战争的规则。而这套体系真正的可怕之处，远不止于装备层面的智能化升级，更在于科技巨头通过资本、技术和权力深度绑定，形成了一张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利益网络。在众多的科技寡头当中，有一位幕后大佬的眼光极为的毒辣，他精准的预判趋势，提前布局压注，也正是依靠这种长远的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让美国政治愈发的青睐这类新兴科技巨头。他一手打造出的深度服务美军情报体系的帕兰提尔公司呢，更是通过长期布局深度的介入美国政坛。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或许不熟悉彼得蒂尔，但他却是硅谷的传奇投资人帕兰提尔这家顶级 AI 情报公司的创始人。他不仅手握巨额财富，更是深谙权力游戏的幕后资本巨鳄。和普通华尔街资本不同，他手里可握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情报分析的硬核能力，擅长用技术与资本布局长远，精准压住潜力对象。而如今美国副总统万斯，正是他耗时数年精心操盘的一场顶级长线投资。故事的起点源于一本爆红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出身底层的万斯，凭借这本书道出美国铁锈带白人的挣扎与心声，瞬间抓住了保守派的舆论风口。眼光毒辣的蒂尔一眼相中这个年轻人，认定他是连接硅谷科技资本与底层选民的绝佳桥梁，一场漫长的扶持计划就此开启。起初，蒂尔为尚未立足的万斯提供全额资金支持，让他摆脱生计困扰，专心深耕政坛，拓展人脉，将其带入美国顶级保守派圈层，为他积累政治根基。随后，在2022年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蒂尔豪掷千万美元，亲自游说特朗普为万斯站台背书。凭借资本与人脉的双重加持，助他成功当选联邦参议员，正式踏入美国权力核心。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蒂尔再度发力，极力推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联合硅谷右翼资本筹措巨额竞选资金，更动用自身 AI 企业的大数据能力，精准分析选民，把控选情。在技术、资本与权力的层层托举下，年仅39岁的万斯一路扶摇直上，最终登顶副总统之位。这场跨越数年的精准下注，早已超越传统金钱政治的范畴。手握 AI 与情报技术的科技巨头入局政坛，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扶持，而是用数据、算法与资本深度改写权力走向，也让世界看清，在美国政坛背后，科技资本早已悄悄写下了权力更迭的剧本。
1: 当科技资本深度地绑定美

0: 国政坛或许真的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家战略决策上的逻辑，而这股由科技寡头为核心主导的新型利益联盟已经开始从经济生态、社会治理、全球博弈等多个维度影响着美国自身，成为了一把既能维护美国技术霸权又会持续掏空其国力的双刃剑。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成型不仅重塑了美国国防体系，影响了政坛，更带来了比传统军工复合体更隐蔽、更剧烈的内部反噬，从经济、社会与全球战略多维度瓦解美国自身根基。在经济层面，科技巨头凭借海量军方订单快速形成行业垄断，牢牢把控 AI 算力、大数据、情报系统等核心赛道，不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创新空间，使得美国数字经济生态逐渐失去竞争活力。与此同时，无休止的数字军备研发、无人作战体系建设、全球情报网络扩张持续推高美国国防预算，巨额军费不断加剧联邦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大量资金被用于军事扩张，持续挤占民生、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投入。在社会层面，军工科技垄断带来的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硅谷寡头，财富分配愈加失衡，进一步放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对立。而依托帕兰提尔等企业构建的全域监控体系也在不断侵蚀公民隐私与个人自由，算法画像、数据追踪常态化，让社会信任不断消解，撕裂原有社会共识。在全球战略层面，数字军工复合体不断推动全球数字军备竞赛、算法监控、网络攻击、认知作战、跨境数据渗透，突破现有国际规则底线，不断激化地区矛盾与大国博弈。美国在全球大肆输出数字作战体系，也让自身长期深陷网络对抗、数据泄露、算法反噬的安全困境。相较于传统军工依靠实体战争攫取利益，数字军工复合体以技术霸权、数据垄断和无形渗透的方式实现扩张。它不必依靠大规模热战就能收割利益、制造对抗，长期持续侵蚀美国的财政健康、社会稳定与国际信誉。这种内耗与外扩相互交织的模式，终将让美国在这套自我构建的利益体系中一步步承受难以挽回的长期代价。
0: 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早已经深度地渗透美国的社会肌理，科技巨头借军工订单形成垄断，巨额军费持续挤占民生资源，不断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其隐蔽的利益掠夺模式带来的反噬可能比传统军工更甚。有人认为呢，美国科技巨头正在重塑军工格局，他们能否真正地取代传统军工企业，主导未来美国新型军工体系背后的制约因素和长期风险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实际上目前呢，这些企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民用领域。之前之所以不太愿意涉及军用的 AI， 表面上的原因是舆论压力、内部员工的反对，他有自己的科技伦理，实际上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市场呢总体较小，现在 AI 的军用市场蛋糕在逐渐的变大，但是呢距离大到让这些科技企业单独依靠军方订单实现新的体量跃升还需要时间。不过呢，伴随着 AI 在军事领域更加广泛的应用，这些科技巨头各方面的影响力都将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而且呢，它的技术更加广泛的用于杀伤性武器，用于监控美国的民众，将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0: 综合来看，数字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在 AI 和大数据时代催生的新型权力联盟，它以科技巨头为核心，以情报与算法为工具，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实现了资本、技术和政治的深度捆绑。它既推动美军作战模式全面智能化，也让部分企业借特权实现垄断扩张，它的利益链条也更隐蔽，渗透能力更强。这套体系看似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领导能力，实则呢，却在持续地透支国家信用和社会稳定。

终将成为美国自身难以化解的结构性隐患。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

0: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正在播出。

0: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4: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5: 来，大家一起帮忙。帮忙啊，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4: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嘿、hey,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2: 我昨天把球球给打了。
3: 打他干嘛？
2: 这臭小子说话太混了，我一时没忍住就……
3: 你不是平时挺有耐心的吗？中年期吧。
2: 宁宁，爸爸今天问你好不好？
4: 哼。
3: 来。球球呢？一大早就出去了，连饭都没吃。
2: 啊，那可能是昨天晚上冷静一下，人家不好意思面对咱们俩。不管他，吃饭吃饭。
3: 妞妞，你怎么了？
4: 妈妈，我想问个问题，要是有人打你的孩子，你怎么办？
3: 那妈妈就打他的孩子，好不好？
4: 好。
3: 谁打我的孩子了？
4: 是爸爸。
3: 我是爸爸呀。那妈妈也打爸爸的孩子好不好？
4: 谁是他的小孩？
3: 哥哥。
4: 爸爸打哥哥，你要打哥哥。
3: 好。那妈妈不打哥哥，妈妈打妞妞，好不好？
4: 好。
3: 妈妈谁都不打，妈妈不打妞妞，妈妈不打哥哥，谁家的小孩都不打，打人是不对的，我们是讲道理的小朋友，好不好？
4: 好。

0: 你是什么学历？
1: 初中。
0: 保洁工作很辛苦啊。我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干过体力活吗？能吃得了苦吗？
1: 吃得了苦，我什么重活累活都愿意干。
0: 我们现在正缺人手，你要是干了这份工，一周歇一天，平时不能请假。
1: 我明白，我可以不休息。
0: 那你先去试一下工，你觉得干得了啊，那就明天过来上班吧。
1: 经理，我家住的离这特别远，不知道咱们这儿可不可以提供宿舍呀？
2: 何柳，你出院了？
3: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休养，我怕你忙不过来，就先出院了。
2: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别来了啊！脑袋上的问题不能大意了。
3: 没事儿，下班我就走。
2: 差不多了，
4: 也到下班时间了。
3: 是到下班时间了。妞妞啊，小闹钟真准时。等等啊，让你妈妈跟你说话。
2: 喂，妞妞。
5: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妈妈马上回去了啊，你等着妈妈啊。哎，丽娟。
6: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应聘去做保洁阿姨了。
2: 向佳佳当保洁？

0: 小月啊，
1: 嗯，
0: 周六上午呢是全市篮球大赛的决赛，
1: 嗯，
0: 我那天刚好有个非常重要的讲座，那校内广告都发出去了，我请不了假。
1: 我去给我儿子加油。
0: 真的？
1: 嗯。东东，
2: 东东，我们先走了。
3: 东东先走了，拜拜。

0: 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工作，然后有他们，还能跟您在一起，我觉得很充实，很满足。
1: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0: 社会稳定，国家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机会。我学了法律，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当他们有事儿的时候能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待遇。妈，我希望我能做到。
1: 你能做到。

0: 球球，球球，你是明天比赛吗？
1: 就是明天。你不会又有事了吧？
0: 不会，决赛我肯定会去看啊，天大的事我也会去。我就想问你，我要是在的话，你会紧张还是会打得更好？
1: 我是人来疯行的，人越多我打得越带劲，你在场不影响我发挥。
0: 行，明儿见啊。
1: 嗯。
0: 喂
2: 喂，纪云啊。
0: 哎，王院长
2: 啊，是这样啊，这个上面的调研组呢今天听我们高院的汇报，需要我们停的几份材料，你呢也一起参加一下吧。
0: 哎，行，可以，我应该能赶到啊。好的。
3: 趁热吃啊。
0: 球球，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球球，
1: 嗯，
0: 妈妈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妈妈今天有个急事儿要去工作，不能去看你决赛了。你别生妈妈气好不好？晚上回来跟你庆功好不好？
1: 你昨天问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说话从来不算话。
0: 球球，其实妈妈
1: 不想去，你就说不想去，用不着哄着我。
4: 怎么了球球？这是怎么了？
5: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加油！

0: 你得在家里乖乖的，好不好？吃饭去吧。
1: 妈，我先走了啊。

你这儿做保洁？你不是一直想看我的笑话？我是专门。

你这事情也是不可能的！放开我！放开我！你别走！同学们，司法伦理是指司法人员在角色扮演和行使职权时所要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 司法伦理的关键词是忠诚、公正、独立、诚信、崇高、明理、清廉。忠诚，就是要有执着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诚。 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公正是法自身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要求司法人员平等地对待每一起案件和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公平的程序办理案件，从而实现正义的目标。

小云。

你不能再说话。

0: 回家，我想你啦。
1: 牛牛，牛牛，你妈妈还在开会呢。

0: 向佳佳，检察机关已对你提起公诉，这是起诉书，请签收。
1: 不是故意的，我没想杀死季宇。
0: 你做过什么？你的动机又是什么？一切在法庭上自有分辨，法律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意志而改变。你现在签字。签字。

0: 向佳佳，你有权利聘请律师，你是否要聘请律师为你辩护？
1: 不需要别人替我辩护，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0: 向佳佳，如果你没有选择辩护人，人民法院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你提供辩护。
2: 法官，我属于激情犯错，我不想杀他的，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是蓄谋杀人还是临时起意激情杀人，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0: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被告人向佳佳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向佳佳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经查，纪云作为一名法官，拒绝干预案件审理，坚持司法人员的纪律原则，没有过错。被告人记恨受害人拒绝为其诉讼案件打招呼，蓄意报复杀人，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36条第一款，本院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2022年5月19日，向佳佳一审被判处死刑，随后向佳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12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香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向佳佳执行死刑。
1: 沉痛悼念纪云同志，在这个翠柏迎春、天人同悲的日子里，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送别用生命捍卫原则、正义和法律的英雄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法官、湘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高级法官纪云同志。纪云同志于2022年1月12日清晨，因不徇私情，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45岁。纪云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他追求热爱的党和人民的司法事业。
2: 秋秋，
1: 纪云同志，
2: 我们把这束花
1: 不徇私情
2: 放在你妈妈牺牲的地方。
1: 公正执法的好法官，纪云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于审判事业。他热爱学习，是一名学者型法官。纪云同志清正廉洁，遵从法官道德，恪守职业良知。青山永在，英名长留。

0: 和国宪法，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宪法权威，
1: 维护宪法权威，
0: 履行法定职责，
1: 履行法定职责，
0: 忠于祖国，
1: 忠于祖国，
0: 忠于人民。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7: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8: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6: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走，来不及了。
7: 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
6: 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十。
1: 好，
0: 行。啊。彤彤，我孩子呢？
2: 怎么还要说？
0: 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你们不都是警察吗？我够配合的了。你们就知道一遍遍的问，问了有用吗？我孩子在大街上被人抱走了，大街上那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你还怎么不去问他们？
2: 那你们就会在这儿坐着，
0: 监控呢？你们查监控去？
2: 那你们能干什么？

0: 这探头我也拍不到他们参的，你那边有什么能用的商用探头吗？这条巷子探头就是少，大哥，穿过这条巷子，那边是条大路，那边有探头。
1: 那么远，更拍不到了。
0: 而且探头啊，都有年头了，清晰度也不够。
1: 哥，图侦那边没有找到有光的画面。
0: 就算是找到了，图侦部也得埋怨咱们越线。
1: 咱们是刑侦大队，不是工厂流水线，你螺丝都不给装盒子。
0: 破案嘛，所有的流程都得熟。现在图侦那边人手不够，咱自己的案子咱们盯着谁盯着啊？
1: 那边有间学校，学校的摄像头质量好。
0: 今天是周末，这事儿啊得局里给学校打报告。
1: 等人周一开学了，收到这个报告，至少也得三天才能把咱们要图像给他们调出来。哎呀，3天，都什么年代了？从网上下单买个菜，一个小时就送到家里去了。警察看看监控还得3天啊！
0: 先别抱怨，那个孩子的母亲现在还没人跟他联系吧？
1: 没有。
0: 那又不是绑架。
1: 这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像是有钱人，绑架他孩子干嘛？ 还闹出些舆情，新局长就上任了，咱们又得加班。
0: 新局长，我要能见到这新局长啊，我就一句话：多给我们装点有效的探头，案子早破了。

0: 潘局好，哎，你好，这是我办公室吧？
1: 是是，你叫什么？我叫王子珍，以前在办公室工作，现在调过来给您做工作联系人。
0: 你好，
2: 潘局好，潘局好，
0: 赵局，
2: 潘局，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啊，
0: 早吗？我今儿应该今天报到啊。
2: 不是，我还组织大家伙到局门口去欢迎您呢，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出门，您就已经到了。
0: 不是。
2: 早上我怕堵车，我也不想麻烦大家。潘局，您坐一下，尝尝我们这儿的茶。小王，去拿茶去。
0: 明白。哎，不用，不用，不用。潘局，我们这儿的水仙茶饼啊，是当地的特色，有天然的花香，香气啊，清高悠远。
2: 不是赵局，我这个人喝茶，你给我再好的茶，我也喝不出好来。我喝茶呀，就喜欢用这大杯子，沏一杯解渴就行了。<笑>
0: 对了，赵局，咱们这儿有一个当街抢孩子的。

0: 案子已经上了热搜了，你知道吧？
1: 知道。这个雨晴闹的是有点大，但是我们一线的刑警们都在全力以赴，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啊，
0: 小王，
2: 哎，
0: 麻烦你，
2: 您说，
0: 找个钉子帮我把这个挂在墙上。
2: 没问题，我现在去拿工具。
0: 好。赵局啊，
1: 哎，
0: 抢孩子这案子是两天前发生的，是吧？一会儿开见面会，咱们不走过场了，直接聊案子。
3: 这个案件的性质定了吗？是绑架还是拐卖？
4: 暂时排除了绑架，因为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台山分局按照拐卖的思路侦办。
3: 那台山分局的人来了吗？
4: 应该很快就到了，路上有点堵车。
3: 咱们这支队伍啊，埋头办案是把好手，但是我希望支队层级的领导要抬头看路，把工作做在前面。
5: 哦，这种拐卖案件随机性非常高，所以陈芝他们很难提前做些什么工作。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这个案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情？
1: 拐卖孩子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
0: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近两年咱们这儿两抢的数据不太好看，仅去年一年就发案1400多起，但是咱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呢？34.7%，这就导致了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现在这些人贩子都不是偷孩子了，敢当街抢孩子，真是因为这样才会爆发舆情。
4: 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两抢一盗这类侵缠案件我们还是很重视，但是长期以来也是打击的难点。因为咱们闽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流动人口多，所以案件多发，老百姓抱怨多啊。很多情况呢，就是他们被抢了以后也只是抱怨抱怨，不愿意报案。所以对于我们，
0: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报案呢？是不是人家报了案了，咱们也破不了案，报了也白报，还给人家添麻烦？
5: 是，咱们呢确实应该从自身的检讨开始做起。
1: 台山分局那边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找人了，
5: 咱们宣传部门啊也应该及时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案子破不了，不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就是技术没有搞好。
6: 我们情报大队的图侦建设在设备、人员、技术等方面，在全省还是位列前茅的。
0: 硬件建设有基础了，但是发挥了多少效用呢？
4: 我们这么多年很重视情报导侦战略的落实，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技术人员的缺乏，还有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比较大。等等，
0: 很重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们俩这是踢皮球还是打太极？你这边是全省位居前列，你这边是种种困难啊。情报导侦是一个策略，合身作战也很重要。陈志，
4: 哎，
0: 把合身侦察中心挂在情报大队下面，那侦察中心不就成孙子了吗？不对，是重孙子。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说的合身作战是跨部门跨警种，你们要是把这块牌子挂在情报大队下面，我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市局是爹，那刑侦支队是儿子，情报大队是孙子，合身侦察中心不就是重孙子吗？哎，你坐。
4: 那我们把这个合成侦察室提到支队下面吧。
7: 陈志，
4: 陈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又让我来汇报案情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们主管局长没来啊？啊，他从局里来，我是半路过来。不是，陈志，案情报告我不是已经报送给您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案件不是普通的两抢案件，他丢失的不是财物，是人，是小孩，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7: 行行行，我知道了，叫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4: 进展慢呗，要啥没啥，咱们的自建探头不够。

0: 人家的商用探头调出来麻烦，这种随机性发生的案件，客观困难确实比较多嘛。
1: 陈志，咱们不要老强调客观的困难，哪个案件客观条件容易呢？关键是咱们整个的办案流程它也有问题啊。
2: 他不给力啊！
3: 老张，你老说人家的。
0: 老张，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这案子破不了，你不能怪咱们的办案流程不合理，这太片面了。
2: 办案流程就是不合理，怎么就我们不行？
0: 那好。

0: 申请图侦技术，图侦那边还原轨迹最快一个礼拜，技术那边就一个审批至少也得三五天，还有一堆案子等着在那排队呢，等最后消息反到我这儿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你们说我拿什么去抓人，是不是？
1: 他说的有道理。
2: 哦，新来的潘局，
1: 潘青山。
0: 潘局，张伟，
1: 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两天我约你，咱们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聊一聊。
0: 喂，
1: 咱们不讲虚的，就这个合侦侦查室，咱们闽谈啊，侦查破案不能只靠刑侦这一根烧火棍，要把合侦侦查室升级为合成侦查中心，由市局直接领导。
3: 那人员怎么办？
1: 从刑侦技术档案抽调。
4: 那编制呢？
1: 编制我去解决。刚开始的时候戒掉。
3: 戒掉的话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啊。
4: 个人的意愿问题倒还好说，大部分同志还是极其配合的，只是从分局调上来级别肯定要提一提，那各级别的干部会不会超编，人员的预算怎么解决？说到钱，这各项设备硬件软件都是大头，不知道市里边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额外拨出预算来。
1: 你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要去解决的，咱们一项一项来。缺人找人，缺钱要钱，钱我去市里要，人这工作你做好。
4: 好嘞。
3: 潘局，我说话时有啥我就说啥。我呢就是个支队长，没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案子都好好给破了。但是这会儿呢，又是侦查中心，又是信息化，还要改革流程，这下面的工作可是千头万绪的，我听着有点懵。还有，让我们搞杨强，还要把我们的骨干精英都借调走，那我们底下还怎么办案子啊？哎呀，
4: 我倒是觉得可以把梁强搞成专项行动，让合成侦查中心去主要负责。
1: 可以，本来今年审理就有民生类的行动要求嘛。您还有什么疑虑，尽管说。
3: 开放我们刑侦数据库的问题，让其他部门用我们的数据，用得好那是他们功劳，用得不好呢，那有可能我们就得背锅呀。
1: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系统，建立了各种数据库，本来就是要开放给各个部门用的，数据用一用又不会坏，别老拿安全作为借口限制开放，放下包袱，行政带头。
4: 安志，等遇到具体困难再请示潘局。
3: 行，有刚才潘局那句话就没问题。
1: 老赵，咱们这个合侦侦查中心怎么建怎么搞，由你带个队，主要是刑侦技术档案的人，去部里推荐的那几个示范单位好好学习一下，调研一下，回来形成一个方案，咱们上党委会讨论。
5: 哎，小王，你帮我办三件事。
6: 哎，好，您说。
5: 第一件事，把茶台给我撤了，
6: 没问题。
5: 第二个，你看一下办公室什么地方，给我加一个书架。
6: 好。
5: 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做一个基础信息的汇总，就是帮我写一个全局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报告。
6: 潘局，这个是不是找科通处能更熟悉一点啊？
5: 据我所知啊，科通处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还得要你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一下，去确认核实。我要了解的是咱们全局各支队各处室各分局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6: 明白了。
5: 你这包挺好看呀、啊，这比我这好看。
6: 哦，这我女朋友过生日送我的，有点浮夸了。
5: 挺好，挺好，挺好。来，去忙吧。
6: 哎，我马上去办，潘局。

0: 那现在在里头检查呢？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把偷孩子的人抓到的。孩子回来就好，我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了。是这样啊，孩子之所以会被送回来，是因为孩子病了。孩子但凡没病，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尽快把那帮人找到。能把孩子送医院来，说明对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很可能不是人贩。
1: 你之前说你前夫想把孩子要回家，
0: 对，因为他新女朋友不能生孩子。你前夫的联系方式你给过我了，这新女朋友联系方式你有吗？我不认识他新女朋友。哎，
1: 看一下这个，
0: 这是送你孩子回来的车辆，你认识这车吗？
1: 不认识。
0: 那。 孩子被送回来的时候，他的衣服，还有报备，跟被抢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能会拿走做个化验。
2: 好。
0: 有问题我们再找您。他前夫查过吗？
1: 查了，人还没找到，电话不接，住址也没人。
0: 让技术查查。
1: 好。
0: 哎，对了，你给我选那公文包不合适啊，跟我们领导风格太不搭了。
3: 他不是还说那包挺好看的吗？
1: 不懂，我们领导那包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了，啊，我拿一新包去，他说好看，那是点我呢。
2: 点你？
3: 你想啊，领导那么艰苦朴素，手底下的人花钱买名牌包，太不好了。
1: 是不想多了。
3: 服务领导就是得在乎这种细节。
2: 你每天想那么多，你心不累吗？
3: 哎。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哥就在机关里给领导干活呢。他每天还写日记呢，今天说了什么话，什么话说错了，那都得反思的。我为什么戴眼镜？那也是我哥告诉我的。跟谁戴一样的眼镜，就能建立某种熟悉感。
2: 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的理论啊？
3: 这叫心理学，
2: 厚黑学吧。
3: 哎，对了，我给你闪送的茶叶，你用上了吗？
1: 那可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茶膏。
3: 别提了，我拿都没敢拿出来，回头咱俩自个儿喝了吧。我这领导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抽烟、喝酒、请客吃饭，他啥都拒绝，就连穿衣服，副市长哎，那领子皱成啥样了，拿领带一罩就完事儿了。
1: 他对所有外表的东西都不在乎。我觉得他这人可能就只对工作和学习感兴趣，你也别瞎琢磨。是挺
3: 爱学习的，上厕所都得带本书去。所以啊，你跟
2: 领导学学他的长处。
3: 长处？有，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算不算？
4: 你这包都这样了，还修什么呀？
3: 我都不好收你钱，
4: 您该怎么收怎么收，没事儿。
5: 这包得有20年了，我天！那晚上买一个包也没多少钱啊。
4: 那都买新的了，您这还哪有生意了？
5: 哎呀，您这生意啊，我赚不了两个钱，还挺麻烦的。哎，这包不是你的吧？
3: 我领导的。
4: 领导？
5: 啊，都当领导了，还用这么破的包？小王，你去哪儿了？
6: 看去了，我们这儿了，你快回来。
7: 那个，您先休着，晚点我过来拿。
6: 哎，马上好了呀，
7: 来不及了，先放您这儿。
6: 哎，
7: 这7个月了，哪里都不给我开这个证明啊！
6: 你别着急啊，给人报备水。你们慢慢说，看看我们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
7: 我父亲呢，去世快1年多了。我帮完他的后事以后呢，就想起来他有一张银行卡，里面还有些钱。
6: 我就去银行想取出来，这不是有我爸的身份证吗？我的身份证也在，我带他去管，为什么就不行啊？
8: 先生，您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您这种情况的话属于存款继承，需要公证处先出具证明，然后我们按照存款继承这个业务给您办理这个流程。
6: 您这个叫继承权证明书，您的亲属关系证明。
8: 这是我父亲的户口本，我虽然迁出了，但是信息也还在，您看。 与户主关系写的是父子，
9: 不好意思啊，您这个户口本不能反映你父亲的所有亲属关系。

0: 你好，孩子没事吧？
1: 孩子犯了癫痫，医生说怀疑是婴儿痉挛症。

0: 能排除您父亲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1: 户口本不能证明亲属关系，那什么可以证明啊？
0: 您需要到属地派出所，让他们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
2: 亲属关系证明是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我们啊没有办法给您办理。
0: 这样，您可以去派出所复印您的户籍底册，也可以作为这个证明。
2: 不行，户籍底册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保密信息，我们不能让你复印。你也不想随便一个人就把你的户籍信息给复印了吧？
0: 您要不去居委会问一下，如果他们能给您开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我们也认。
3: 这个我们开不了，民政局有规定的，我们不能开这类证明。
1: 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我就是想不明白啊，7个月了，就是办不下来。
4: 一个星期，我给你答复了，我们争取帮你把这问题解决了。
1: 谢谢您，民警同志。
5: 我听了半天，你们是各说各有理。这就是一个要继承自己亲生父亲存款的事情，你们用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生生的拖了人家7个月，真的就这么复杂吗？
6: 潘市长，要不我们协调一下，让当事人父亲的单位调一下档案。
5: 要是没有单位的群众呢，怎么办？什么叫放管服？
7: 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5: 为人民服务，能不能不要端着架子，站在人家的角度帮人家把问题给解决了？我先批评一下公安部门，我们要安全，群众要方便，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
6: 我们检讨。
5: 公证部门，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们，继承权证明书都需要什么材料，采信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替别人考虑？碰到事情，碰到问题，不担当，不作为，这就是漠视群众利益。
6: 我们回去也进行整改。
5: 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志要追责。网络时代，如果这个事情闹到网上去，影响有多坏？
6: 我们的纪委会查办。
5: 处理这个事情的公证处要整改，咱们先定一个临时的政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要有一个联动机制，公安部门要开放一部分相关信息的权限给公证部门，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个当事人的事情可不可以特事特办，3天内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
6: 3天是不是太快了？
5: 3天内你要能把人家问题给解决了，也是让人家等了7个月零3天。这对老百姓好点儿很难吗？
8: 哥，就这个位置。
9: 一晚上没睡呢吗？眼袋掉地上了啊！
8: 还有个英文加班试验呢，等一会儿您到了叫我。哥，你是不是要高升去市级了？
9: 我那是借调啊，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还得给你们开车。
8: 哥，借调可是个坑啊，各种累，两头都没好。
10: 我听说这回是新组的合成侦查中心调查，
8: 新局长亲自找，
10: 应该不会回来。哟，
8: 哥，苟富贵勿相忘啊！
9: 别贫了，这个地址是谁的？钱富哥的？
10: 啊，不是钱富哥的，情报中心说他的定位在外地，去医院丢孩子的那个车倒是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车主工作地。
3: 好嘞，好嘞，我马上去通知。
11: 哎，肖主任，
3: 闯祸了啊！
11: 我怎么了？
3: 今天全体会议通知几楼啊？
11: 3楼。
3: 八楼。会议5小时，我强调那么多次，怎么还是能出这么大的岔子呢？
11: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3: 能怎么办？赶紧去8楼开会。
11: 我去了，去吧。
12: 哥，案发当晚呢，那人在公司加班，而且整个部门都留下来了，但是

0: 我们看监控，他那天晚上没开车，我们问了问，他说前两天车子蹭了一下，送去修了。
1: 自己修的还是走的保险？
0: 走的保险。
2: 我有交警队还有保险公司打的电话，车子是在一家叫大吉汽油店修的，位置在这儿。嗯，好的。
3: 潘局呢？领导们都上去了吗？
4: 他们都爬楼梯上去了。
3: 救我！救我！救我！
5: 够行了，陈志，年轻了，气不喘，脸不红的。哎
6: 呀，我心肺功能底子还行。
5: 老赵还行吧？啊，
3: 哎呦，您体能太好了，我不行了，我那体检单子太难看了。
5: 这就是提醒咱们领导班子，得注意锻炼身体了。
3: 是是是是。

0: 这么大，没有详细地址啊？
1: 雷哥，咱们兵分四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着了。等会儿，
0: 着什么急啊？
1: 这不抓紧时间吗？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0: 我问你们啊，如果这整个汽配城里就没有一个叫大吉修车的店，你们怎么办？啊，
1: 这不能吧？保险公司要收发票的。
2: 这种店经常转让，人不能改名字啊。营业执照不会改，用维修资质不好办。
3: 那我们待会儿进去看的时候，专门看看这营业执照。
0: 如果有不合规、不挂执照的，你们就要求看发票样章。
2: 好，
0: 你们三个查店，我看他们监控。
2: 好，好嘞。

0: 哥，就这儿。
1: 你好，哪位是店长啊？
2: 谁呀？
1: 警察。
2: 啊，我是店长。
1: 这车在你们这儿修过吗？
2: 对，上个礼拜送过来的，昨天修完人家开走了。
1: 啊，哎，你们这儿平时来修的车放店里，你们所有人都能开出去吗？
2: 那不能，我们有规定，不能开客人的车呀。
1: 那你们车钥匙怎么保管的？
2: 就锁我们老板抽屉里，只有我跟老板能拿到。
1: 带我看看去。
2: 这边。钥匙。等一下。
0: 老板，老板在吗？出来，出来，出来！
2: 不好意思，
0: 快点，麻溜的。
2: 老板不在，干什么？什么意思啊？啊，
0: 去把她叫回来。她老公欠我们钱。
2: 她老公欠钱，问她老公要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她老公找我们借钱，难道没跟她一起花？啊，我找不到她老公，肯定找她呀，因为他们是一债务共同体啊。
2: 那去找她呀，你到我们店里搞这些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
0: 搬走。什么在什么在？想干架是吧？
2: 不要吵，不要吵。
1: 你们干嘛的呀？
0: 你干嘛的？警察，警察怎么了？
1: 赶紧把这些东西挪走啊，不嫌晦气。
0: 他找我们借钱，我们来找他要钱，天经地义，欠债还钱嘛。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经济纠纷跟我没关系，但如果你们再不把这些东西挪走，马上可以对你们口头传唤，懂吗？
0: 走。
2: 行啊，
0: 走走走。
4: 来，咱们坐下说。哎，我想说的是啊，我发现你做工作很仔细，你很认真，你帮我去修这个包，

0: 把没坏的地方也踩了一圈线，踩得还很好看。那个修鞋的师傅手艺好，还有这书架，你不但收拾得很干净，把书摆得也很整齐，你还加了几个螺丝帮我给固定了，是吧？但是啊，这只是你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但你最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工作联系人，对吧？你核心工作不是服务我。 而是要用你自己的才能帮助我做好公安局长的工作。我不是最重要的，局长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头有个主次，你能分得清吧？
1: 明白了。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近视吗？
1: 还我，
0: 我这是个平光镜。你要找一个跟我同款的眼镜儿。 还挺花时间和精力的吧？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想通过一些捷径，能够更快的得到别人的认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教，怎么混职场，怎么在体制内生存，怎么在领导面前说话能滴水不漏，是吧？那很多人啊特别会钻研，但是说实话，这个钻研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而且。 不是只靠这个钻研，你个人在单位里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你给我写的那个汇总报告我看了，写的特别好，一看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认认真真的去核实、去补充材料。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这份材料吗？ 因为我们都需要了解全局上下在这信息科技化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我们要补什么，我们去怎么解决难题，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啊？21世纪了，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啊？科技，科技新境。对，科技新境。你还记得？
2: 上次咱们接访的那个20多年前孩子走失的那个老母亲吗？
1: 我记得。
0: 你起来，起来说。
2: 局长，我梦见我儿子出现在上海，你能不能去上海找他吗？我儿子23年前在西门市场被人抱走了，这是他被拐之前的样子。
0: 我听说这个老太太每个月来局里一次，打听他的孩子有没有找着。
3: 我之前见过他很多次。之前我们破获人口贩卖案，都得先抓着人贩子，那是20年前的案子了。这人贩子活不活着，就算他活着，那他也不一定能记着把孩子卖到哪儿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DNA 技术，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是我们只有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如果你是领导，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0: 号召所有的失散儿童和他们的亲人都提供数据样本到我们的数据库里。嗯，几年前部里就推出打拐 DNA 系统，为什么推广这个事情那么难？如果钱到位的话，应该能。当然，有钱当然好了，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宣传，除了丢失孩子的家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DNA 数据库的作用。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简化录入 DNA 样本的步骤，让更多的人最方便的，在附近的派出所就有基层民警可以帮他们录入这个 DNA 数据，录的人多了，成功率是不是就高？嗯，只要有一个家庭通过这个 DNA 系统找到了失散的孩子。
3: 那这个宣传效应不是钱能买来的，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我们把宣传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培养更多的基层民警去学习这个技术。对，哎，那个潘局，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
0: 怎么了？
3: 您平常的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的风格，这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
0: 我说话噎人吗？
3: 那个科技刑警这方面，我还得多学习学习。
0: 你这班拐的有点急啊，小王，我跟你说。 有很多事情你觉得

0: 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到了某些地方，这么容易的事儿它就变得很难办。你还记得那个要给儿子转户口的母亲吗？
1: 是这样的，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在闽潭工作很多年了，我们的户口也在这边，而且还买了学区房。这不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吗？我们就想着把他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但是老家那边开出来的证明、准签证和迁移证被快递弄丢了。
2: 判决，我们落户必须需要三个证件：准签证、迁移证和陆方的户口本，他们少了两个证件。
1: 我们补办了。但是老家那边说补办，再加上寄过来，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孩子不就不能准时入学了吗？
0: 丢了两份证明材料，要补一下。在咱们这儿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要一个月这材料才能寄到？
3: 因为资料查起来真的太麻烦了。
0: 对，过去这些资料啊，这个存档都是纸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都是电子存档，信息一体化，你输入一个名字，其余都出来了。那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还是纸质的，还是把纸放在一个纸板箱里，纸板箱落在一堆纸箱子里，要找个材料得人去一箱一箱这么翻？他们那儿没网络吗？没有配电脑吗？为什么他们不电子存档？这信息一体化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
3: 这不还是钱没到位吗？
0: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时候，不用你当领导，谁都能当领导了。你要琢磨这个阻力在哪里。
3: 没时间，没人手，
0: 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这才是最大的阻力。你毕业很多年了，你工作了，你不用学习了，现在让你好像重新来过，让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你是不是得下个决心？咱们有很多老民警啊，不会用电脑，以前一根钢笔写了20多年了，现在突然你要让他去学会用电脑，要会敲键盘，他一指禅敲不了几天就关节炎了，怎么办？这是不是最大的阻力？要去学新的技术。等我一下啊！喂，我回来吃饭啊，这才几点啊？啊？没想到医疗啊，这这么晚了，赶紧回家，下班了啊。我问的那些为什么，就当成家庭作业，改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
3: 收到，潘局，再见。
0: 再见。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嗯，好。
3: 潘局今儿跟我聊了会儿家常，他说希望我以后想起来跟着他的这些年，不是只想着我给他做了几年的跟班，他希望我有所收获。他说以前跟过他的那几个人现在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有的是刑侦专家，有的是技术专家。
4: 有这样的领导多好啊。你看我老板也跟我说，这几年你一定会进步特别大。到现在你看我，酒量是涨了，牌技也不错，反正炸糊也是糊嘛。
3: 哎呀，眼镜我以后也不戴。潘局说，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这样说话人家也当上局长。他就爱说实话，也只爱听实话。潘局，
0: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刑警情节。
3: 对啊，您什么指示？
0: 有一个任务，他们需要新面孔。老面孔怕别人认出来，你长期在办公室工作，正好下面基层也没有人认识你，去体验一把。
5: 出来的啊，
6: 我这投的钱啊。
7: 你看我很抓，
5: 哎呀，试试就知道了。
6: 来了。

0: 哥，你怎么来了？有人举报，你这有赌博机。那不可能，咱们这儿你看都是正经游戏厅，我们也不敢呀。这他妈敢不敢呢？查查就知道了。这押韵过了，这押韵过了。等会儿电来了就好了，安静一下就行了啊！安静，瓜娃子，来。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现场停电了，无异常情况。

0: 好奇这里是谁的墓地啊？
1: 不是吧，有人有急哦。
2: 哎呀，我要找到一件了。
1: 想不到简单的盐巴就原来是这样了。哇、
3: 哦！祝你下午玩得开心。
4: 这里就是大湾区海洋文化的魅力啊。
1: 小蛮腰，冇错，我嘅外在湾区海洋之旅今日即将要从呢度开始，我将会带大家去睇睇粤港澳大湾区嘅海洋人文历史、海洋科技、海洋生态同埋海洋经济。自古以嚟，广州就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起点，所以我哋由呢度开始就最啱噶啦。我约嘅第一位朋友咧，佢就系专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嘅考古学家，不过咧，佢约我喺古墓见面，感觉都几神秘。哎，李老师，我很好奇这里是谁的墓地啊？
5: 建州墓就是西汉南越国时期第二代南越王赵默他的陵墓。
6: 李造新是南越王博物院的副院长，广东清远人。1998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就来到了南越王博物院，从事南越国公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很多文物，见证了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盛况。
1: 哇，这个银器外面这个纹路那些很漂亮哦。
5: 是啊，这是我们南越王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它主要是在我们这个今天的伊朗两河流域里面，有一个叫波斯帝国，我们可以实证，早在2000年前，广州已经是当时连通海外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和节点城市。
1: 李老师，为什么你每一件文物在聊的时候，你都好像了如指掌的？
5: 考古是个很有挑战性的专业，每一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这就不断地激起我去探索。
6: 这份去探索与发现的成就感，激励着李造新在考古路上不断追根寻源，走向历史的深处。2022年，一项关于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的重大发现，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李造新正是这项重大发现的关键人物之一。
5: 南海一号，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呢，除了沉船地点跟广东有关系之外，这艘船应该是没有来过广州。但是我发现呢，第9、第10号船舱出土的酱釉罐，跟我们来过公署遗址出土的酱釉罐是高度相似的。
6: 李造新有一双见瓷火眼，仅凭目力就能精准辨识不同窑口瓷器的特点。这一切源自于他从业20多年来对陶瓷的热爱与深入研究。
5: 这四件呢，就来自于福建，瓷造窑的。这5件呢，是来自我们广东佛山，佛山这个陶的很细，

0: 这个呢就很粗糙，肉色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装饰，我们是可以分出来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窑口的。
1: 那面前这个陶器呢，跟南海一号里面的发现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那这些罐子包括碎片，主要就是在我们南国公室遗址宋代的广州公室酒库出土的。其实跟南海一号船舱里面出的那些酱釉罐造型大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有些甚至连它上面戳印的那个印纹都是一模一样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些罐当时是在哪里生产的？就在我们今天佛山的这个南海县。
2: 对于李造新来说，考古工作就像是在时光的断层中穿行，用手中的手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尘土，去拼接，去验证，去还原那些在文献中语焉不详的故事。
3: 李老师决定亲自带我去他当年发现瓷片的佛山南海文头岭窑址，看看我可不可以淘到些宝贝先。
4: 警卫啊，这个就是这个文头岭窑的保护标志
1: 啊。哦，
4: 是，你看这些都是窑址当时的一些废弃的堆积。
1: 哇，整个山头都是哦。
4: 是啊，
1: 所以其实找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4: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像南海一号上面那些酱油罐上面有字的
1: 啊，
4: 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技巧。比如说我们看，就像这种盆肯定是不会有的
1: 啊，盆
4: 盆是不会有，你看这些都是盆来的，底部也是不会有的，
1: 底部也不会
4: 有。但像这种
1: 啊，
4: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罐，它是有这个耳朵的
1: 啊，对，
4: 这种就有可能会有了，
1: 这种有可能会有，
4: 就有可能会有。
1: 好陡峭这个位置，
4: 是
1: 越难走的地方会不会那个几率会越大？
4: 那很难说，
1: 很难说，
4: 是。
5: 系咪呢个啦？老师话要揾有字嘅喎，呢个呢块够大喎。冇字，
6: 呢个啦，
5: 都系盆底嚟嘅喎。
4: 哎，这个有字，
1: 是吗？老师，我发现
4: 这个有字，这个有字，这个有字。
1: 哎呀，你几？
4: 但这个字要等一下要洗一下才能看得出来。哎呀，我又找到一件了，这个也是有字的，而且还是有印花的。哎呀，这个更好。
1: 老师，我找到了，那么厉害的耶！
4: 先洗这一片。
5: 好的。
4: 这个是个宅字，
1: 对，宅。
4: 下面那个是号字，宅号。上面还有一个字，这个看上去像个潘字。在宋代来说，带宅字的都是一些官员的，他才能使用的。
1: 哦、
4: 所以我们看这个带宅字的，肯定就是一个姓潘的一个官员。
1: 哇，
4: 酿的一款酒，这叫潘宅号的酒。这个罐子是他自己专门在这里定烧的。在南海一号上面，我们发现是有梁宅，
5: 有梁宅，
4: 有吴宅号。
1: 啊、
4: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田野的调查，采了一些标本，包括我们广州南国公署遗址公室酒库的那些酱釉罐的标本
1: 啊，
4: 还有南海一号上面的罐子的标本，送给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一个科技的分析。他的结论就是 3D 的标本主要成分和微量元素的成分都是高度聚合。通过这个发现，我们就知道其实南海一号最后它应该是来过广州。
2: 在李造新和其他几位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南海一号的航行路线被复原出来。船上的商人先在杭州买了半成品的金饰，又在宁波、温州和泉州等地买了瓷器和铁器，最后在广州采买了用广东罐储装的岭南美酒，从广州离岸。
0: 当时海上的这个东西方的这种贸易，它的货物的结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叫陶瓷之路啊、香料之路啊，或者是白银之路、茶叶之路。其实南海一号的沉船上面，它还装载了大量的这个美酒，所以我自己也提出来，其实海上丝绸之路它还是一条美酒之路。
2: 为了让更多观众领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浩瀚与神秘，李造新还带领团队策划了很多和海丝主题相关的展览。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澳门圣保禄学院那个考古遗址的一发掘的现场，包

0: 的一些相关的器物
1: 啊。
0: 因为当时呢，我们是这个重要发现之后呢，我们是联合香港古物普及办事处，还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我们澳门博物馆，还有我们广东的一些文博单位，举办了一个从广州出发《南海一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么一个展览。
2: 深耕考古数十载，李造新始终坚守着对历史的敬畏，对研究的执着。每一次遗址发掘的突破，每一个文物背后的故事，每一场跨域联动的展览，都是他为历史文化传承倾注的心血。
0: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生很难遇到一个好的遗址，如果自己能够花一些时间和精神去钻研进去，不断有新的成果，这也是体现我们人生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2: 李造新参与的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南海一号与佛山南海窑、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关联，被称为考古三点一线的里程碑式发现。
3: 我觉得同李老师沟通嗰阵，尤其系讲到佢嘅专业同埋海上丝路文化嘅时候，我感受到佢嘅眼里面真系有光噶。我觉得对佢嚟讲，能够做到自己最中意做嘅事，就系最大嘅幸福啦。
4: 惠州，我嚟啦！一阵间我要见一位朋友，佢话带我去见女神，行啦，去睇睇。
2: 惠州山海相拥，蔚蓝的南海不仅养育了惠州人，也孕育了当地的文明。
4: 哇，这里好大哦！哎，刘老师。
5: 哎，你好，警卫，你好，你好，
4: 终于看到你了，
5: 你好，你好，
4: 哎，您是不是约我说要看一个女神呢？
5: 是我们的女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妈祖，
4: 妈祖就是妈祖，
5: 是我们专管海上的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女神。那么妈祖信仰呢，它有三个核心词，就是做好事、存善心、有大爱。2009年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妈祖信俗呢，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民间信仰。如果我们谈这个海洋文化呢，我们就绕不开这个妈祖文化了。
2: 廖文志是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专注于影视艺术教育。来到粤港澳大湾区之前，他在上海待了10年。
5: 在上海也是从事纪录片工作。
4: 那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工作呢？
5: 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来了深圳，后来定居广州。
4: 广州，
5: 所以呢，很多童年美好的记忆停留在这里。当然另外一个是这几年啊，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如火如荼，有特色的地方有很多。我把我的这个所学的东西啊，我的经验，我把它带到课堂
4: 啊，
5: 让学生掌握这门技能，服务于湾区的发展，传播湾区的一些文化。
2: 有着10年纪录片创作经历的廖文志来到大湾区后，不断探索职业教育新方法，在学校成立了一支湾区新青年实践队，带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影视艺术创作，用脚步丈量大湾区的文化脉络。
5: 当我们每年呢，就是想要走遍湾区的一个地方，发现很多有意义啊，能引起你感动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呢，我们去聊这个地方啊，走，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4: 好啊。

0: 定德出了一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雀妹，她这个非遗呢就是我们的惠东渔歌，她在我们的当地啊传播我们的这个渔歌，对这个渔歌的推广呢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惠东渔歌起源于宋代，当地人以捕鱼为生，渔民的精神寄托一是祭拜妈祖祈求平安风调雨顺，二是清唱渔歌以歌解忧以歌自乐。
2: 渔歌就是好像山

0: 歌一样的，你自己可以偏改嘛，
1: 抓什么鱼就唱什么歌。
2: 上千年的一种记忆，穿越的几代人唱的是他们与海息息相关的生活场景啊，很生动，我一听下来非常的感动。我们不要把知识啊只聚焦在课本上，我们要走入社会，走入生活，这才能真正的体现我们作为一个记录者的价值。
3: 除了惠东渔歌，惠州还有一项海洋非遗，它记录着滨海先民的生存智慧。
4: Hello，
2: 你好啊，伯伯，
4: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哎，你在干嘛？
5: 在爬岩
2: 了。哦，已经爬岩了啊。哦，天气不好，这个就是看天吃饭了啊。
5: 啊，看天吃饭就对了。啊。
3: 惠州海盐晒制历史悠久，并且曾经规模庞大，但是当时代的巨轮轰隆向前，传统盐业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项看天吃饭获利微薄的古法晒盐技艺，如今仅有少数盐农在坚守。
2: 那晒盐你晒了多少年了？晒了50年了。
4: 快十年，
5: 就这样慢慢啊，好，再走出再进。
2: 好，来，请问你先来。
4: 谢谢。要多少天才会弄到这个样子？
5: 那个十天到这里来洗啊。哦。没有十天晒十天，要龙井。
2: 哦，要十天。
5: 这个24度就可以结晶了。
4: 海水几度？
5: 海水的2度。
4: 哇，很漫长哎，两度到24度。
2: 所以这还是要有一个耐心啊。
4: 我觉得有爱在里面呢。
2: 是是是。哇。还是很咸的，
4: 对，
5: 咸的，
2: 还是很咸的哦。
4: 那个味道是很足够的，
2: 是是是。
4: 哇，老师想不到哎，咸蛋的盐巴就原来是这样了。
2: 这是融入到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种文化，
4: 活生生的，
2: 它是活生生的，有温度的，有生命力的。
4: 对，
2: 我想呢，这也就是大湾区的这种文化的魅力啊。
3: 曾经壮观的晒盐景象如今不复存在，张口就来的渔歌也逐渐无人知晓，大湾区很多海洋非遗正面临消失的危机。作为一名影视艺术专业的老师，作为一名纪录片创作者，廖文志正在探索 AI 技术与海洋非遗的交融之道。
4: 哎，老师，这个画面是不是用 AI 做的？
2: 是的，我们通过 AI 技术啊去复刻还原它的这样的一个古法晒盐的一个场景。哦，
4: 啊，也是很真实。哎，
2: 这就是我们 AIGC 的这个优势，就是你没办法拍到的东西呢都可以通过 AIGC 技术来进行一个再现。
3: 廖文志和学生共同创作的系列纪录短片《忍山四遗》，向观众展示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实现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为古老文化存档。
2: 可以从这个影像当中看到真实的生活，以及传承到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它是我们先民智慧的记忆的呈现，这就是最感人的地方。也许就激活观众他的这种认同感。
3: 廖文志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计划下一个目的地了。
6: 我想我会继续用打动人心的镜头去发掘，精心雕琢营造，并且升华出大湾区海洋非遗的独特魅力。
7: 上完廖老师这堂课，我对大湾区的海洋文化了解又多了很多。他们用 AI 技术和影像去活化就来失传的大湾区非遗文化，真是值得赞啊。
8: 繼續出發去深圳嗰只雷寶港，
7: 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實在太方便了。一個鐘之前，我還在澳門坐定定吃緊早餐；一個鐘之後，我已經嚟到深圳國際郵輪母港呢一邊啦。
3: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的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前身是1981年建成的蛇口客运码头。自2016年开港，它成为大湾区连通世界的海上门户，也是中国落实海洋强国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大湾区建设的关键部署。
7: 今日我要见一位朋友，他一路见证住呢个母港10年嚟嘅巨大变化。哎。小陈，你好。
9: 几位你好。
7: 哇，这个风情还有这个建筑物的设计，

0: 可以看到屋面啊是波浪形上扬，参考的是船舶航行时激起的浪花，寓意着深圳市的邮轮产业将会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 我感觉它就会吸引我们全球的游客都来到我们母港这边呢。
0: 是，不只是我们的大楼很有吸引力，我们的邮轮母港的团队更有凝聚力。
2: 王小晨从2015年踌躇满志的大学毕业生，到如今的总经理。他是十年耕耘逐梦深蓝的跟随者和见证者。2016年，蛇口客运码头一夜搬迁的场景，至今让他历历在目。
0: 为了能够一夜搬迁顺利的过渡，我们不管是从港口自身的运营、船舶的运营，以及口岸单位的现场的协调、设备的准备、人员的适配，各方面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在那边当天晚上迎接了最后一班客人进来，在这里新的码头第二天开始迎接第一班客人从这里出发。
2: 总建筑面积为13.6万平方米的邮轮母港，总共配备15个泊位，可停靠全球最大等级邮轮，具备中国领先的船舶靠泊综合保障服务能力。
0: 这里就是我们码头面的大型作业区，它是邮轮靠泊的一个大型泊位。
1: 我刚刚经过看到一个很大型的那些机器，都是你们去控制的吗？
3: 是的。
2: 十年前，这里迎来的第一艘邮轮“立星邮轮处理星号”，正是由徐碧波参与全程作业。
3: 一艘邮轮相当于十几二十个跟高速客轮那么大，所以大家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作业，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零开始吧。当邮轮靠泊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开心。
2: 处女星号成功首航，为邮轮母港按下了国际邮轮枢纽建设的启动键，也让其肩负起连通世界、服务湾区的全新使命。
0: 对于一个邮轮母港来讲，就是两类服务对象，一类是旅客，一类是船舶，管理安全是它的底线，服务质量是它的上限。我们就是要做好服务，守好安全。我经常跟大家沟通，每一个人只要出现在邮轮母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岗位，你就代表了邮轮母港的形象，包括我自己也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家形成合力，一个共同的愿景，就是提供五星级的服务，让更多的旅客愿意从这里走，让更多的船舶愿意在这里靠。
2: 服务的温度藏在每一次真诚的微笑里，融在每一处贴心的细节中。
0: 哎，黄姐。
4: 哎，小陈总。
0: 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景薇。
4: 你好，景薇。
1: 哎，你好，康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的话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客舱服务的这个管理的。
1: 你觉得最重要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4: 一个是我们主动的要发掘客户的一些需求，用心，还有一个倾听客户的声音，设计一些产品和服务，然后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力。所以我们的这个对服务理念就是以客为尊，贴心服务。
2: 邮轮母港船舶类型、旅客构成多元且复杂，为了提供便捷高效、专业暖心的服务，这里启用了全国首个海港口岸国际中转区。
1: 国际中转区呢，为哪些人带来怎么样的便利呢？
0: 其实就为了国际旅客能够更方便地来到深圳，乘坐邮轮出发，原本需要办理入境，然后再办理出境手续才能登邮轮出发。但现在呢，这部分旅客可以不用办理出入境，经过一个简单的查验便可以登邮轮出发。另外呢，旅客乘了邮轮玩完结束以后呢，他可以直接通过国际旅客中转区去到香港和澳门，再回到相关的地方去。
2: 这里又上线了人脸识别数字核验系统，开启无感通行时代。
0: 如何简化旅客的查验流程，如何提高旅客的通关速度，包括我们从蛇口邮轮母港有往香港机场的航线，在这里能够迅速的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然后坐船去到香港机场，通过便捷的查验就可以直接登飞机了，不需要入境香港，这是国内非常创新的一个模式。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复制到澳门上面去。
2: 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数字化技术的硬核支撑，让邮轮母港成功实现了票务、通关、调度等全链路数字化运营。
0: 这里就是港口的中枢和大脑。
1: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屏幕在这边，好像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呢。
5: 像我们的这个航班的正点率，然后我们的运行节点，就每个航班都有异常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边都会有显示出来，我们能及时关注到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场站动态。
0: 我们的 IT 组，它负责所有的设备的后台信息化的管理。
6: 时代在变化，

0: 现在我们的团队准备做足到 AI 领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在技术上面的一个提升，把我们五感能够带领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1: 当高速客船连接三地，国际邮轮通达全球时，邮轮母港再次寻求突破，从单一的交通枢纽向多元化综合体转型。2020年开始打造海上看湾区特色游船项目，让来到大湾区的游客在方寸之间尽览湾区盛景。
2: 这位是项目负责人葛凯亮，这位是咱们的景威主持人。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听说那个海上看湾区这个项目很火爆哎。
3: 其实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招商局和深圳市政府联合打造的一个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和海上餐饮、研学教育为一体的一个综合文旅系 IP。我们也是希望来到深圳的旅客从海上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体大湾区的一个发展成就。
5: 我哋打造出来，无端端就成为咗市场嘅爆款啦。跟住我哋近期有一个新品叫做湾夜宴，体验我哋嘅美食同埋我哋嘅美景。
1: 目前，邮轮母港打造了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深中大桥、香港维港等海上游，以及海上看深圳湾夜宴等产品，打造出海洋文化新体验。
2: 前面是船舶的驾驶舱，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大湾区游船的女船长何倩倩。
4: 印象中那个船长就是男船长有很多，但是女船长就很少见。作为船长，会不会责任非常重大？
6: 我认为船长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要保证船舶和旅客的安全，要考虑到旅客在整个航行过程中他的体验感，让旅客感受到我们整个湾区快乐的氛围。

0: 啊，我即将要穿过港珠澳大桥啦！哇，心情真系好激动啊！
1: 随着低空经济的兴起，邮轮母港积极布局海空联动新生态，不仅打造了空中游览产品，让游客以上帝视角俯瞰壮美湾区，还启用了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连乘运输服务，正式将这里建设成为海陆空铁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
2: 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索创新能在邮轮母港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发挥它更大的价值。我们与科号船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开展了港口的研学产品，让这个有更多的市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认识船舶，认识海洋。
1: 十年扎根，让王小晨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邮轮母港，更爱上了大湾区。
2: 我觉得深圳邮轮母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在这里得到了成长，得到了历练，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大湾区非常的开放包容，也是我的第二个家。目前在这里跟我的夫人一起工作生活，又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很幸运。
1: 方寸港湾藏着万千期许，步履不停，奔赴无限山海。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正以一群人的热爱与坚守，向海而生，向心而行。
3: 去培养一啲人才咯，同埋打造我哋嘅项目咯。
4: 有新的挑战和机遇，然后去把它做成。
5: 这个队伍是非常能打仗，也能打胜仗的。
6: 我希望我们邮轮母港业务越来越壮大，
7: 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湾区游船的身影，
8: 旅客越来越多，
9: 把旅客的安安心心的送到目的地，
10: 这样把这份微笑能够传递给来到大湾区的每一位旅客，
2: 继续向着创新向上多元化的角度去发展，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与生活一样变得越来越精彩。
0: 今次邮轮母港的行程真的很开心啊！我见到粤港澳大湾区辽阔的海景和壮阔的建筑，和他们每个人交流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工作的热爱，正是因为这份活力和凝聚力，令到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潜力无限。在这里，他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送到全球，同时将全球的游客和商机吸引回来这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由这里出发，世界就在眼前。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然；鼎湖山林，幽涧明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2: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3: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4: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降临香港。
5: 他是个中国人。
6: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7: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2: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8: 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7: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坚守自己的信念，
9: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7: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9: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0: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恋人关系。
11: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0: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11: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2: 司令部有内奸。
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0: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0: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2: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他是在检验你。一线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3: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4: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0: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1: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0: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5: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6: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7: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5: 任何人，
1: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8: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来吃。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

0: 速去了。
1: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1: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1: 打开，
0: 让他们检查。

0: 好吗？
1: 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0: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1: 嗯，
0: 老四，
1: 不，更衣。
0: 哎，长青同志。
1: 哎，
0: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
1: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的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

0: 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3: 嗯，
2: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2: 总爷。
5: 哦，
2: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2: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2: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2: 开宴。
6: 是，开宴。
2: 请
1: 请
2: 请请。
6: 灭灯。
2: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2: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2: 请
1: 请。
2: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

0: 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邛崃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
0: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1: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3: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已经跑到哪去了？我看陈总来了。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0: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4: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0: 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4: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4: 好好，
1: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5: 回来谈谈流年。

0: 潘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真的，完全是真的。
1: 哎，你等一等。
2: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2: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没有讲。
1: 怎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呀？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在那儿呢。哎，你们等
1: 石长。好，你们回来了。
2: 石长，
3: 老寇回来了，回来了。
2: 看你这样，好，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
3: 石长，给我吧。
0: 哎，我
3: 吧，
0: 你拿回来。
2: 我去看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3: 怎么这么快呀、啊？
4: 那还能不快、啊？
3: 来，喝杯水。
4: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劲头啊！
5: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6: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3: 好，
6: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3: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4: 哎，明天一早，
3: 这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0: 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1: 怎么？
0: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他就是我的男人，我10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10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油厂阶级的人吧？

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公众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来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来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哎，现在不行啊！同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信，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嘿，立正报告。
1: 哟，
0: 怎么报啊？
2: 立正，你怎么没有报告呀？
0: 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0: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俩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真可惜的。
4: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大姐，真的，还别吵别吵。
1: 可也是，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他们的狗皮。

0: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
1: 好，留下吧。
0: 好。你留下吧。
2: 我还有个姐姐。
0: 好，站到队伍里了。
2: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开始。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了。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0: 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1: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1: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1: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1: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1: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1: 先去吧。
3: 来，听。
4: 一二五六七，
3: 举枪。
2: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
5: 你怎么了？
2: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5: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5: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5: 快去吧。
2: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5: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1: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叫什么？林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嗯，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好了。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3: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0: 怎么难兄贵体欠安？
1: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2: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1: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1: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4: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1: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4: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5: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春芳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
0: 呀，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我来。

0: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1: 您还在忙呢。
0: 哎，
1: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0: 嗯，不了不了。
1: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呢。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呢。

0: 吸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不说就行了。

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也解个手。

0: 怎么样了？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哎，

0: 书记。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

0: 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也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冲队长，冲！
4: 是。
5: 快，快，快！老鬼，出情况了吧？
6: 哟！我们进攻了！
7: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8: 小潘，
7: 师部的命令。
9: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0: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7: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11: 同志，
7: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0: 再见。
7: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快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0: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12: 不要紧，
10: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13: 好了，走吧。
10: 哦。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2: 总理，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时间吧。
3: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三姐，琼花，镇里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
1: 同志们，
0: 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1: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0: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1: 谁？我。
0: 谁呀？
2: 丹珠回来了。
0: 丹珠回来了。
2: 什么？
0: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2: 啥？
0: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2: 什么？
3: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0: 都被准备屠杀了。
3: 局给他们抓去了。
0: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
1: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2: 对，
1: 你说吧。
0: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了，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好啊，
6: 你这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最好是他。
7: 别动！
6: 啊，老四，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0: 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硅谷巨头深度接入美军最高机密网络，全新登场的数字军工复合体将如何颠覆传统战争模式呢？
3: 如果用在情报监控和数据分析上，那么卫星影像、通信拦截、社交媒体通信呢，都可以快速处理，这就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监控。
2: 当科技资本取代传统军工巨头掌控美军命脉，新老军工体系博弈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呢？
4: 美国传统的军工巨头在国会也拥有庞大的游说的势力，新的数字化军工崛起意味着要动他们的蛋糕，这种体制内的利益博弈会极大的拖累美军转型的实际效率。

0: 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美国国防部正式和八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允许其 AI 大模型、算力、云服务技术全面的接入美军 L6 机密级、L7 最高机密级作战网络，直接服务情报分析、战场决策、目标打击等核心的军事环节。项目总预算两年之内呢，从2.26亿美元飙升到了540亿美元，目标打造 AI 优先作战力量，标志着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彻底打破了传统军工巨头垄断，形成了硅谷科技加军方需求加防务资本深度绑定的新型战争产业生态。到了2026年5月14号，美军呢正式启动了低成本集装箱化巡航导弹大规模采购项目，计划2027到2029财年采购10000枚软件可编程巡航导弹，单价压低到了20到50万美元，仅为战斧导弹的1%。该计划以数字化设计、模块化制造、软件升级迭代为核心，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军工的重资产模式。这也意味着算法驱动产能、数据战力正在重新的定义美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新方向。那么什么是数字军工复合体？这是一个什么样崭新的概念？它的出现将和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美国真的能够重回世界军事领先之巅吗？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1: 长久以来世人熟知的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以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为代表的传统军火巨头，与白宫五角大楼深度绑定的权力联盟，依靠实体武器、硬件军备、战争红利绑架国家战略。而如今一套全新的权力体系正在美国快速成型，它以亚马逊、帕兰提尔科技、微软、英伟达、甲骨文、 SpaceX、 OpenAI、 谷歌八家科技巨头为核心，和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全面共生，催生了数字军工复合体。这个新联盟可并非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简单延伸，而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卫星网络与国家权力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从物理军备到数字军备的彻底颠覆。传统军工复合体争夺的是制空权、制海权等物理空间控制权，依靠制造实体武器发动局部战争牟利，而数字军工复合体争夺的是网络空间、信息空间、认知空间的主导权，以算法军备、数据霸权、全域监控为核心盈利模式。传统军工的影响局限于国防军事领域，而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渗透无比强大，从国防作战、情报侦察延伸至政治选举、社会管控、全球舆论博弈，彻底改写美国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这套新体系依托技术垄断实现政商利益完全绑定，科技巨头既是商业企业，又是国防承包商、情报服务商、政治操盘手，政商边界彻底模糊。相较于传统军工的封闭行业属性，数字军工复合体凭借数字化技术实现全域渗透，利益捆绑更深，管控能力更强，对美国国家根基的潜在渗透也将远超延续百年的传统军工复合体。
0: 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长期的奉行全球霸权战略，而大国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其传统军工体系的竞争优势不断地被削弱。要继续维系军事领先地位，美国深知必须跳出实体军备的固有路径，借助前沿数字技术重塑作战和治理体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压力和战略焦虑，美国才在当下全力地加速推动军工体系的转型，打造数字军工复合体。那么这种快速迭代转型，其所具备的战略价值还有哪些？这一步棋能否将美国重新的推回巅峰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实体制造空心化是数字化难以

0: 凭空填补的鸿沟。数字军工再先进，最终也需要物理实现来承载。其次呢，美国可能会面对非对称的反制手段。数字化呢，是一把双刃剑，高度依赖网络、卫星、云端和算法的军队，它的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的脆弱性也非常大。对手呢，可能通过非对称的手段，让美国高昂的数字系统陷入脑死亡。如果美国无法解决自身实体制造衰退、供应链外流等根源性的问题，单纯依靠算法和软件是无法将一个已经滑落的帝国重新推回绝对霸权巅峰的。
1: 不难发现，数字军工复合体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合作，而是美国重构全球军事优势、巩固霸权的核心布局。它打破了传统军工研发周期长、体系固化的弊端，而且分工极其明确，凭借科技企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把商业科技力量彻底的纳入国家霸权体系。而这套深度绑定的体系也在全方位重塑美军的作战模式和全球干预能力，从底层数字基建到前沿作战应用，实现了全领域的军事数字化渗透。具体的情况我们接着来看。
2: 当前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已形成全覆盖高垄断的合作格局，各大科技巨头深度嵌入美国国防、情报、太空、 AI 作战等核心领域，成为美国现代国家安全体系的绝对支柱。在国防数字基建领域，亚马逊和微软的相关云计算服务平台包揽美军全球作战云端系统，承建国防部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计划，美军作战指令、情报运算、跨兵种协同均依托两大巨头服务器，牢牢掌控美军数字作战命脉。甲骨文为美国国土安全部搭建全域数据系统，打通国内监控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数据互通链路，实现信息统一调度。在 AI 智能作战领域，英伟达垄断美军军用 AI 算力与超级计算机供应，筑牢智能作战硬件根基。 OpenAI、 谷歌研发战场智能分析、无人作战算法，支撑美军自主打击、认知作战等新型作战模式。帕兰提尔凭借大数据算法优势，深度服务美军特种作战与海外驻军、航母编队与无人机作战平台，依托低轨卫星实现全球无死角通信与侦察，直接为美国海外代理人战争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情报监控领域，谷歌、微软长期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全球数据抓取的同时，还深度参与舆论战。从云端底座、 AI 作战中枢到太空通信、情报监控网络，数字军工复合体已全面渗透美国现代国防体系，科技巨头彻底从商业主体转变为美军军事行动霸权扩张的核心力量，也让政商利益捆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 透过画像不难看出，数字军工复合体覆盖的每一项技术都直指美国全球霸权扩张的现实需求。无论是云端指挥、 AI 作战、太空侦察还是情报监控，都成为美国重塑力量的重要抓手。这些技术彼此联动，各司其职，彻底改变了传统军事干预的形态，也让美国的海外势力渗透更具隐蔽性和高效性。而在这些布局完善、技术领先的合作领域当中，哪一项技术最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对外干预的核心工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我想在这其中，人工智能毫无疑问是居于最关键战略地位的。人工智能不仅是单一武器系统的一个智能化升级，更是整个作战情报与决策指挥链路的神经中枢，能够极大提升美军行动的准确性、速度和隐蔽性。如果用在情报监控和数据分析上，那么卫星影像、通信拦截、社交媒体通信呢，都可以快速处理。这就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监控，并且根据情况的微小变化迅速生成作战方案。这种能力将赋予美国前所未有的情报优势，使它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完成作战任务，同时极大降低军事介入的风险性。而且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不同作战域融合为高度联动的数字化作战生态，实现跨域协调指挥控制，真正将陆、海、空、天、电作战力量整合为一个作战体系。当然呢，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一两项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本身是有不少缺陷的，比如说算法 法的脆弱性、数据的依赖性以及战争伦理和国际规则方面的限制。特别是面对高端对手，同样是具有人工智能反制作战能力的，那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人工智能的确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关键领域。
1: 看似纷繁复杂的数字军工布局，实则呢藏着美国最隐秘的霸权算计。大家或许不曾想到，那些早已褪去光环，甚至是略显老旧的传统军备，非但没有被美军彻底的抛弃，反而成为了美国下一轮军事博弈的关键筹码。当服役数十年的老旧战机遇上数字军工复合体的顶尖黑科技，一场颠覆现代空战规则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传统军工的旧装备正在被全新的数字技术重新赋能，而在这背后正是美国未来对外干预核心手段的一个真实写照。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子良来揭开面纱。
4: 在前不久围绕伊朗相关战事里，美国空军那是精锐进出，但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作为美军曾经的王牌隐身战机 F-22 却全场没有存在感，就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这款服役多年的战斗机虽然渐渐显现出了老旧疲态，可美国空军并没有打算让它就此耗到退役，反而憋着一股子猛劲儿，想要盘活这款老旧装备。就在近期 F-22.0 版本升级方案正式落地，美军想靠着这次深度改造，让这款老旧战机实现战力极限反超。而这次升级的核心正是围绕三大关键技术突破点展开的。首先是配备了低阻力的隐身副油箱，彻底补上了 F-22 一直以来腿短的短板，让它的远程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其次是加装了隐身构型的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让战机在不用开启雷达不暴露自身位置的情况下，就能远距离探测到敌方的隐身目标，相当于让战机盲眼复明。最为关键的是升级有人与无人协同系统，直接把 F-22 打造成了战场上空的无人机群指挥中枢，彻底改变这款战机的作战指挥模式。而这背后恰恰印证了当下美国军工体系的核心转变。美国传统军工复合体打造的旧装备，想要重新焕发战力，必须依靠数字军工巨头的前沿技术加持。 F-22 作为洛克希德马丁所打造的传统战斗机，其硬件框架早已定型，想要适配未来的智能空战，离不开算力、算法和 AI 系统的全面赋能。英伟达为这次升级提供了核心军用 AI 算力与专用的处理器，撑起了战机的实时数据处理、目标识别的硬件底座，让战机能够快速处理海量的战场信息。而微软则依托军用云平台，搭建起了稳定且安全的机载指挥调度系统，保障了 F-22 与无人僚机之间的指令能够顺畅地进行传输。而 OpenAI 则提供了核心 AI 决策算法，助力战机自主规划战术，操控无人机蜂群，实现智能化的协同作战。这三大科技巨头的技术注入，让老旧的 F-22 跳出了传统战机的局限，从单一作战飞行器变成了智能空战的核心节点。这也正是美国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核心逻辑，用科技企业的前沿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军工装备，用最低的成本快速提升美军的战力，让老旧的装备能在智能战争时代重新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利器。
1: 正如子良说的那样， F-22 的 2.0 版通过数字军工技术的深度升级，已然转型成为能够指挥调度无人集群的空中指挥母机，依靠人机协同模式实现了老装备的战力重生。而在这套作战体系当中， F-22 依旧保留着飞行员的核心决策主导，属于人类操控加 AI 辅助的作战模式，而他所指挥的中程僚机则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这套装备呢，从诞生之初就深度的依托 AI 算法，能够自主感知、自主判断、自主执行作战任务，仅需接受少量的指令即可独立作战，是数字军工复合体打造的纯智能作战单元。那么中程僚机的制胜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5: 这是一架在美国看来将划时代的开启空战新篇章的无人机。美国军事霸权开始走下坡路，情急之下，美国寄希望于

0: 所谓的制胜，使用人工智能重获绝对空中优势，而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推进 CCA 协同作战飞机，也就是无人僚机项目。2015年，美国提出了无人僚机的概念之后呢？XQ58A 女武神无人机于2019年问世，虽然说这个性能一般，但是它已经把全新的概念付诸实践了。不过前几架验证机还没有植入更多的 AI 技术，可以说是无脑机。那与此同时呢，美国也紧锣密鼓地研制为第六代战斗机配套的中程僚机，到了2025年，一下子推出两组原型机，一个是 YFQ42A， 还有一个就是 YFQ44A， 这就形成了FQ 家族。 YFQ42A 先于 YFQ44A， 在2025年的8月27号首飞，研制的周期仅仅是16个月，这个就创下了美军装备研发速度最快的记录。它特别强调隐身性，据称啊，这个雷达反射截面的面积 RCS 略小于 F35。2025年的10月31号 ，YFQ44A 首飞，它的研制周期是556天，它的外形可以说有点复古啊，气动布局几乎跟 F16 战斗机的缩小版一样，仿佛让人回到了上个世纪。那这两种中程僚机，说实话都有些仓促上马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系统是开放的，可以兼容各种 AI 技术，未来逐步让它变得更加的聪明。美军现在是急需一个平台，然后再逐步的注入人工智能。所谓的制胜，不同于现在的遥控类无人机，而是需要具有自我分析与决策能力。你比如说，当有人机发出指令之后，中程僚机会自动的寻找目标进行空战或者是对面打击，它还能完成电子压制、侦察、监视等任务。而最能体现智能化的是，可以通过彼此的联络自动组成蜂群，在任务改变或者是出现损失的时候，自动做出调整和替补。而中程僚机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呢，就是电子和图像信息的获得与处理。而高效且先进的图像处理芯片，这是必需品，因此呢，美国重点研制和严格管控高精度图像处理芯片。美国期待新型中程僚机将带来革命性的空中优势，矛头直指大国竞争背景下的高端战场。但是其发展的进度不仅仅是掌握更先进的 AI 技术，它更取决于传统军工利益集团与新兴数字军工复合体他们之间的利益斗争。
1: 从 F22 升级为空中指挥中枢，到中程僚机实现 AI 自主作战，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数字军工复合体正用前沿技术彻底地改写现代战争的规则。而这套体系真正的可怕之处，远不止于装备层面的智能化升级，更在于科技巨头通过资本、技术和权力深度绑定，形成了一张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利益网络。在众多的科技寡头当中，有一位幕后大佬的眼光极为的毒辣，他精准的预判趋势，提前布局压注，也正是依靠这种长远的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让美国政治愈发的青睐这类新兴科技巨头。他一手打造出的深度服务美军情报体系的帕兰提尔公司呢，更是通过长期布局深度的介入美国政坛。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很多人或许不熟悉彼得蒂尔，但他却是硅谷的传奇投资人帕兰提尔这家顶级 AI 情报公司的创始人。他不仅手握巨额财富，更是深谙权力游戏的幕后资本巨鳄。和普通华尔街资本不同，他手里可握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情报分析的硬核能力，擅长用技术与资本布局长远，精准压住潜力对象。而如今美国副总统万斯，正是他耗时数年精心操盘的一场顶级长线投资。故事的起点源于一本爆红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出身底层的万斯凭借这本书道出美国铁锈带白人的挣扎与心声，瞬间抓住了保守派的舆论风口。眼光毒辣的蒂尔一眼相中这个年轻人，认定他是连接硅谷科技资本与底层选民的绝佳桥梁，一场漫长的扶持计划就此开启。起初，蒂尔为尚未立足的万斯提供全额资金支持，让 让他摆脱生计困扰，专心深耕政坛，拓展人脉，将其带入美国顶级保守派圈层，为他积累政治根基。随后在2022年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

0: 蒂尔豪掷千万美元亲自游说特朗普为万斯站台背书，凭借资本与人脉的双重加持，助他成功当选联邦参议员，正式踏入美国权力核心。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蒂尔再度发力，极力推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联合硅谷右翼资本筹措巨额竞选资金，更动用自身 AI 企业的大数据能力，精准分析选民，把控选情。在技术、资本与权力的层层托举下，年仅39岁的万斯一路扶摇直上，最终登顶副总统之位。这场跨越数年的精准下注，早已超越传统金钱政治的范畴。手握 AI 与情报技术的科技巨头入局政坛，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扶持，而是用数据、算法与资本深度改写权力走向，也让世界看清，在美国政坛背后，科技资本早已悄悄写下了权力更迭的剧本。
1: 当科技资本深度地绑定美国政坛，或许真的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家战略决策上的逻辑。而这股由科技寡头为核心主导的新型利益联盟，已经开始从经济生态、社会治理、全球博弈等多个维度影响着美国自身，成为了一把既能维护美国技术霸权，又会持续掏空其国力的双刃剑。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成型，不仅重塑了美国国防体系，影响了政坛，更带来了比传统军工复合体更隐蔽、更剧烈的内部反噬，从经济、社会与全球战略多维度瓦解美国自身根基。在经济层面，科技巨头凭借海量军方订单，快速形成行业垄断，牢牢把控 AI 算力、大数据、情报系统等核心赛道，不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创新空间，使得美国数字经济生态逐渐失去竞争活力。与此同时，无休止的数字军备研发、无人作战体系建设、全球情报网络扩张，持续推高美国国防预算，巨额军费不断加剧联邦财政赤字与债务压力，大量资金被用于军事扩张，持续挤占民生、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投入。在社会层面，军工科技垄断带来的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硅谷寡头，财富分配愈加失衡，进一步放大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对立。而依托帕兰提尔等企业构建的全域监控体系，也在不断侵蚀公民隐私与个人自由。算法画像、数据追踪常态化，让社会信任不断消解，撕裂原有社会共识。在全球战略层面，数字军工复合体不断推动全球数字军备竞赛、算法监控、网络攻击、认知作战、跨境数据渗透，突破现有国际规则底线，不断激化地区矛盾与大国博弈。美国在全球大肆输出数字作战体系，也让自身长期深陷网络对抗、数据泄露、算法反噬的安全困境。相较于传统军工依靠实体战争攫取利益，数字军工复合体以技术霸权、数据垄断和无形渗透的方式实现扩张。它不必依靠大规模热战就能收割利益、制造对抗，长期持续侵蚀美国的财政健康、社会稳定与国际信誉。这种内耗与外扩相互交织的模式，终将让美国在这套自我构建的利益体系中一步步承受难以挽回的长期代价。
1: 数字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早已经深度地渗透美国的社会肌理，科技巨头借军工订单形成垄断，巨额军费持续挤占民生资源，不断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其隐蔽的利益掠夺模式带来的反噬可能比传统军工更甚。有人认为呢，美国科技巨头正在重塑军工格局，他们能否真正地取代传统军工企业，主导未来美国新型军工体系背后的制约因素和长期风险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实际上目前呢，这些企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民用领域。之前之所以不太愿意涉及军用的 AI， 表面上的原因是舆论压力、内部员工的反对，他有自己的科技伦理，实际上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利益。

0: 动，市场呢总体较小。现在 AI 的军用市场蛋糕在逐渐的变大，但是呢距离大到让这些科技企业单独依靠军方订单实现新的体量跃升还需要时间。不过呢，伴随着 AI 在军事领域更加广泛的应用，这些科技巨头各方面的影响力都将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而且呢，它的技术更加广泛的用于杀伤性武器，用于监控美国的民众，将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
1: 综合来看，数字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在 AI 和大数据时代催生的新型权力联盟。它以科技巨头为核心，以情报与算法为工具，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实现了资本、技术和政治的深度捆绑。它既推动美军作战模式全面智能化，也让部分企业借特权实现垄断扩张。它的利益链条也更隐蔽，渗透能力更强。这套体系看似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领导能力，实则呢却在持续的透支国家信用和社会稳定，终将成为美国自身难以化解的结构性隐患。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从鱼变鹿，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
3: 像浆糊慢慢的丝出鱼肚。
2: 一块客家炸肉，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
4: 再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啦。
2: 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
5: 包住嚟食，下火轻热。
2: 老广的味道之流转。老广的食谱发源于岭南，取百家之长，百味融合中自成一家。从故乡到他乡，个体生命的迁徙导致烹饪方法的演变与改良，食物跟随着人物命运一起在流转中向前。吃什么，去哪儿吃，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置身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亚洲美食天堂香港。
6: 香港人有个特色，食嘢要快，行路要快，做嘢要快，所以产生咗茶餐厅嘅模式。
2: 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香煎猪扒、咖喱牛腩、奶茶蛋挞，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两年前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两位年过70岁的师兄联手

0: 开办了这家年轻的老兵室。
1: 兵室咧就喺19世紀已经喺香港有存在噶啦，衍生到80年代嘅时候咧就变咗茶餐厅。
0: 凌晨4:30，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
2: 6:30开门，嗰个面包啊、蛋挞啊，咁咧准备应酬佢啦。
0: 79岁的周基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冰室做西点师傅，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挞和菠萝包上。蛋挞、菠萝包，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这两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流转到香港后名扬海外。
2: 逐点改良，类似啊煎蛋一样，睇点样滑啲好食啲嘅。将啲粉，我们啲油，咁诶，先食到佢滑，然后再落嘅雪柜。佢而家热，我就切翻白净啲，然后先放埋啲水起嚟，你再煎。
0: 蛋挞皮分为牛油皮和酥皮。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周基楚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拇指沿模边柔和的挤压，再加入由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手腕有规律地向内旋转，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周基楚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但周基楚坚持全手工制作。他说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
2: 一间冰室最重要是那杯奶茶和那个面包做得靓，那就是传统的冰室。
0: 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30相遇，面包蛋挞的香味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一杯奶茶，一份蛋挞，师徒俩的合作无间，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到了上午10点，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火焰牛河。牛河是老广的叫法，就是牛肉、芽菜炒新鲜的米粉。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两种。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炒出来的米粉有汁；干炒不勾芡，讲究肉嫩芽爽，米粉焦香。有人说，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在阮碧豪看来，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
3: 我一入行，我师傅已经叫我搣河粉，佢话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如果一嚿嚿咁样炒，啲牛河点会靓啊？
0: 猛火快炒，镬气重，粉不粘锅，不折断，香而不腻。
3: 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因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会断，同埋好均匀嘅炒得。
0: 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是因为这当中有他独创的一个工序，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
3: 河粉是米做的嘛，烧完佢之后就有米香的味啦，同埋牛肉咧都有烧过的味道。
0: 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对一般食客来说，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但对老广而言，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从凌晨4:30到晚上10点，师傅和师兄

0: 专注在面点方，阮碧豪忙碌于店前。
1: 唔会做多嘅，因为师傅师兄咧年纪就大啦，每日咧都系限量发售，下昼5点钟卖完我哋就算数。

0: 点上一杯奶茶，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满满咬下去，口里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
1: 我哋系同师傅咧，为咗一样嘢做有人情味嘅冰室。
0: 无论脚步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清明节刚过，黄种人就忙到停不下来。今天，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六代传承人，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
2: 已经第六代了，我接手应该有16到18年左右了。凌晨4点做到夜晚8点半左右，如果加班嘅咧，可能就做到12点啦。
0: 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月季琵琶而得名，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都保持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口感。而传承了六代人，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带着钱穆厨艺在日本闯荡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来，本身就是掌厨人的他要找黄仲仁学艺。
2: 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鸭，
3: 皮都要好讲结实嘅喎。
2: 系啊，扎咗又唔够，形状又唔靓啊。
3: 哦，咩鸭边个呀？
2: 鸭边系过下热水嘅，跟住就收缩咗再腌制咯。嗱，依家一般就提前1日备货噶，
3: 货又去封房啊？
2: 系啦，要封干，一定要够干。你依家咁样纤维都系有技巧噶，如果你随意嘅话，我一烧佢就鸭就变形啦。
3: 一收缩就变形。
2: 系啊。阿霆哥，依家啲鸭就烧熟啦，出炉啦。
3: 哇！聞到流口水。
2: 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一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控制個火候啦。
3: 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係嘛？好嘢。
0: 從前雾回到東京，梁建廷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他要在短时间内推出每周的特别菜式，琵琶鸭是目标之一。20年的他乡打拼生涯，培育了梁建廷时刻保持求新求变的习惯。
4: 我2年啊，开多成7、8间喺周围，所以竞争比较大。4个地方，10几间中华料理，日难行做。
0: 20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廷，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来到日本东京谋生。先是打工仔，后是老板。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再次创业成为老板，3闯3败。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已经是梁建廷在东京的第4次创业。每天早上8点，梁建廷和妻子必须准时踏上前往东京中央区的列车。1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在10点前回到他们的主战场，做午饭前的准备工作。
4: 我去紧黄味坊，去紧3年啦。嗰3年咧，一直都系一个人炒菜、洗碗、切菜、买货，啊，全部我一个人搞掂。就变成我老婆咯，不饭洗杯啊，我老婆咯。
0: 一个人掌控一个厨房，120多款固定菜式，每周8款特别推介，每天为上百人解决午餐和晚餐。
5: 好大嘅压力，因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贵，加上日本经济唔好咧，啲菜式方面价钱只有比10年前低。食物的材料就而家越嚟越

0: 规。
1: 亲力亲为，合理控制成本，这是夫妻俩靠经验总结而来的经营之道。也只有这样，餐馆才能得以生存下来。
2: 叶先生，こんにちは。ひとりさま。一緒にどうぞ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ラーメン、ど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ああ、すみません、忘れた。ごめんなさい。
1: 梁建廷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王卫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
2: 就是55分或50分到12:30，就很紧张了。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很快，就会跑住来做的，只能死不能病。如果你抢不到客人，就没有生意了。就是中午就靠一个钟头的时间去抢客。
3: 有阵时俾一个北客人，等于唔揾啲新嘢吸引下佢，佢又去第二间，都既头痛啊，又喺嗰啲货源，又系又用嘅成本。
1: 今天的生意不理想，经历风浪的梁建廷并未为此挂心。晚市过后，梁建廷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梁彪和梁建廷同是珠海前务人，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
3: 阿彪，买了个白鲜在研究这个新菜。你说怎样啊？
4: 两条啊，两色啦，是吧？
3: 好，一条盘龙啦，
4: 一条盘龙。
3: 那条就蒸酥炸啦，衣骨啊，一片就炸啦。
1: 每年的5、6月是日本人食用鳗鱼的黄金季节，梁建廷想趁这个时候研究出吻合日本人口味的鳗鱼菜式。
3: 起咗吉嗰啲就食食幾日之人，邊啲一手醬鹽味就醃下佢。
4: 有生粉
3: 啊！誒，一提上雞蛋，飲啲麵包殼，應該好好食嘅，口感好好個脆嘛，焦脆嘛。佢有得炸，佢有得炒，佢有得試得負責嘛。
1: 鳗鱼，广东人称它为白鳝。日本的鳗鱼60%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历来是鳗鱼生长的黄金区域。而在鳗鱼的烹调方式上，粤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从前务到东京，一样的勺子，一样的锅炉，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分享给他乡的人。每周一新菜，着实让梁建廷绞尽脑汁。香的、辣的、中日结合的菜式千变万化，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和子女。
3: 冇咩烟会继续做落去噶啦，做到咗甚至大啦，出嚟搵食啦，咁啊就退休咯，有排搏啊，都系10多年。
1: 为生计背井离乡、闯荡世界的同时，以梁建廷为代表的掌勺人，也让粤厨的手艺和精神流转于世界各地。
5: 阿贵啊，今天我叫你做那个野鸡卷了，是我们顺德的经典的名菜来的啊，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操作起来做起来很繁琐，不容易做好。
1: 不定期的给越南徒弟传授家乡菜的做法，是欧培彪在异国他乡创业后的坚持。欧培彪传授的野鸡卷，是顺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范菜式。这道菜式取名野鸡卷，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
5: 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厚的那点肉，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
1: 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做到外脆里嫩香而不腻，刀工是成败的关键。
5: 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瘦肉得一样。肥肉薄了容易穿，厚了口感不好。如果那个瘦肉厚了，口感就柴了，不好吃了。
1: 30厘米长，20厘米宽，2毫米厚最标准。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

0: 既可去腥臊，又能增添酒香味儿。
1: 瘦肉啊，要放鸡蛋、盐巴、酱油，还有一点点生粉，啊，还有一点点酒，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
0: 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入炉猛火蒸20分钟。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才能刀切不烂。
1: 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就把那个野鸡菌马上收紧，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它是外酥里嫩啊。哎，林生好，林生好，听揾龙头鱼啊！喂，呢两日刮大风咁喎，唔知有冇喎？我打个电话帮你订啦。啊，又要订石蟹，石蟹唔好多喎呢轮。今晚啊，顺德坊留俾你最大嘅顺德坊吓，你订嘅大海胆啊，各方面都已经留好咗啦。
0: 午市过后，欧佩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时刻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
1: 哎，就上聊。
2: 林哥，林哥，听晚啊，揸埋袋要6斤龙头鱼，有冇货？有冇货？
3: 多啊！
2: 要6斤咁多，你得5条，6条加埋里边都得6条。啊，即系市场就揾我，又打电话，你又打电话啊！即刻安排好。有时咧，其实啲客人揾啲嘢都几刁楞嘅，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我都尽能力同佢揾。
0: 食客们喜欢称呼欧佩彪为顺德彪。今日的风光源于欧佩彪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
1: 初嚟嗰阵啊，玩过一两次之后咧，感觉到呢度个环境好，海鲜啊各方面都好新鲜好靓，烧烤啊、煎炸啊咁啊为主嘅啦。譬如蒸条鱼啊，佢都唔识蒸嘅，鱼鳞就刮得唔清，鱼须都唔滑，咁啊点食咧？我冇行咗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咦，有商機喎！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啊呢度食材又靚，嘗試一下將我哋個順德美食啊推廣一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
0: 廣東人喜歡說幹就幹。5年前，順德人家成為岘港第一家傳統粵菜館，順德野雞卷配越南野菜，家鄉扣肉，每一道菜歐佩彪都手到擒來。但即便这样，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我哋初初都冇考虑到咁麻烦、咁复杂嘅。在聘请人员嗰阵，啊，好似厨房啲兄弟带啲徒弟，啊，龙口河不如咁，各方面好多乜嘢味料、咩味料完全唔符嘅，做唔掂嘅。啊，咁啊后期咧就全部喺国内广州佛山批发，咁先系真真正正做到今时今日我哋个菜系嗰个味性。
0: 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欧佩彪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解食材与配料的结，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直到客似云来时，欧佩彪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这天，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欧佩彪在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正面看有点像龙头，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龙头鱼的学名叫蟾鱼，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
1: 啊，这里有龙头鱼啊！啊，
4: 哎，哪里来的？
5: 富贵岛。
1: 啊，富贵岛，富贵岛的。
5: 南部的。
1: 啊，南部的，也是越南的。
6: 他说这个市场没有了，他
1: 对啊
6: 卖了。
1: 对，我跑了几个市场，来全卖给我，看多少钱。
6: 高价打条，这些高价打条，
1: 全部收货。
0: 意外的收获满足了客人需求的同时，欧佩彪也借机会给自己解解馋。
1: 就是毒刺来的，被他刺亲的手会中毒，会发胀发黑。 咁皮咧就有毒嘅，所以我哋要先去皮。毒素咧，主要喺个头同埋个皮啊、肝脏啊嗰啲咧，

0: 欧皮标最拿手的是藻龙清蒸龙头鱼和青沙龙头鱼。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加入陈皮丝、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十分钟，再放到蒸炉猛火蒸十分钟，淋上沸腾的花生油。粤式食材广式做法，出品很受欢迎。
1: 嚟咯嚟咯嚟咯！最后一道主菜啊，龙头鱼啦！平时好难揾噶嘛，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我就剩翻几条自己食埋佢咯，平时都少食啦。呢个酸汤嘅，酸汤煮嘅龙头鱼吓。野鸡卷咧，有啲又怕热气，东南亚嘅杂草啊，包住嚟食，下火清热。好嘢。几时啊？
0: 生于顺德，长于顺德的欧培标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欧培标这样的乐厨，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在老广的一日三餐中，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但凡有广府人相聚的餐桌，米饭总会不分先后的登场。凌晨五点，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已经被唤醒。
2: 两大三细啊，四件猪肉，两件鱿鱼啊。OK OK， 得。啊，经常会咁嘅。啊，有冇开啊？跟住叫我包面俾你咯，炸肉咯，鱿鱼咯。
0: 食客的清晨来电，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浆饭。椰浆饭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叶烹制而成的米饭菜肴，被马来人称之为国肴，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也颇受欢迎。传统的椰浆饭是米饭配三八辣酱、黄瓜片、炸凤尾鱼、烤花生和半边鸡蛋，然后用香蕉叶包裹成尖锥形。
3: 我哋嗰阵时卖华人唔系讲好有钱嘛，但系睇到佢哋马来人好好生意啊，马来人又好好咯，就教我阿婆做咯，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肖振全的外婆当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闯进了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加入了椰浆饭的战场。这一手艺延续的肖振全已经是第三代。一口让食客等足十二个小时的椰浆饭，肖振全得在二十四个小时前做准备。
2: 半肥瘦咯，二十几公斤左右啦，因为你唔可以切到太喷太喷，炸到佢好硬，太薄变咗纸皮。
0: 五花肉上加入五香粉、面豉、南乳、鸡蛋、糖和盐，搅拌均匀。
2: 捞匀佢之后，挤面粉收水咯，跟住攞去炸，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一定要透啊！如果唔透嘅话，炆到唔靓嘅。
0: 用高油温迅速锁住肉汁，炸至通透，起锅沥干油脂。第二天清晨回锅焖煮，这就是椰浆饭的灵魂所在。
2: 挤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咯，佢啲精华全部喺入面咗嘛，佢又锁住嗰啲味道咗嘛，一焖嘅时候化晒出嚟咯。
0: 把炸肉放进锅里焖煮后，他开始了配椰浆，确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浆狠狠地包围，才能下锅吹蒸。比起更多用电饭煲直接煮熟的方法，肖振全坚持了外婆传下来的大桶蒸法。
2: 唔可以俾咁干啊，佢熟为止咯。嗱，如果佢唔够水嘅话，佢唔会熟噶嘛。一定要睇住咯，火候啊，同埋蒸嘅时候啊，啲下底嗰啲水够唔够啊？如果你唔够水嘅话，佢又蒸唔到佢嘛。因为锅桶下底系有窿噶嘛，啲椰浆水会滴落去噶嘛，咁个饭咪干咯。所以我一定要加水加椰浆咯。
0: 翻来覆去，连续用人手操作一小时。三十年前，肖振全看着外婆这么坚持下来的，今天他也没有理由偷懒。
2: 最后点放翻辣椒咯，跟住等到佢熟咯。
0: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

0: 升起时，夜色里孤独的战场也即将结束。椰香味儿和炸肉香味儿争先恐后的从狭小的铺面里往外逃。两块炸肉，半只鸡蛋，几片黄瓜，加上油炸江鱼仔，融合了三代人的坚守。这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不起眼的椰浆饭小店，没名没牌，却声名在外。
1: 口味嘅嘢都有佢嘅價值喺嗰度嘅，無論你點樣先進都好，都唔可以代替咯，我覺得。
0: 将情感注入食物，除了能让食物更加美味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味觉记忆。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还有欧阳艳玲，她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两天，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
2: 因为好辛苦啊，时间长啊，如果系日日煮会手痛啊。一开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咁我阿妈就教我煮嫩蛋鸡咯，再加多两三样菜咯，咁样渐渐就吸引到好多客咯。
0: 人当，慢炖的意思，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香茅、椰渣、柠檬草、洋葱、大蒜等等，材料一买，技术难求。
2: 炒椰渣炒成个钟，炒到佢黄咗，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
0: 椰渣是人当的灵魂，经过慢火翻炒至变黄后，再搅拌成椰渣油。炒制人当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一个香字。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后，加上提前备好的咖喱汁，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后，再加入椰渣油，慢火熬制10分钟。
2: 嫩蛋炒开嚟，你可以买嫩蛋、山猪肉啊、牛肉、羊肉，全部都可以嘅。
0: 出品一道人当鸡，光是香料烹煮就要4-5个小时，下鸡腿只是最后一步。当汤汁几乎被鸡腿全部收干时，人当鸡才算做成。
2: 我哋系马六甲港府人啊嘛，细到大都系食咖喱，都系可以属于系港府式咯。
0: 土生华人，南洋特殊的族群，早年处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勤苦耐劳加上善于思辨的性格，衍生出了华人椰浆饭。这是一种在南洋传统做法上融入了老广家乡特色的美食。在菜肴的国度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鲜美，对向来善于精食的潮汕人来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从早到晚，吃在汕头似乎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大街小巷地道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食文化。
3: 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食馆，在潮汕所有的饮食店里面，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还有鱼露是潮汕的四大金刚。
0: 牛肉配沙茶，虾枣配焗油，普宁豆干配韭菜盐水，蚝烙配鱼露，这些都是潮汕菜系里的黄金搭档。鱼露又称鱼酱油，是潮汕人家必备的厨房神酱。鱼露与潮汕咸菜、菜谱并称潮汕三宝，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任何食材带来海的味道。但鲜为人知的是，要品尝一口极鲜的鱼露需要等上3年。每年开渔节后的第一个月，杨茂科和周子佳就开启了疯狂的抢鱼模式。
4: 开渔以后一个多月之内一定要抢到100多吨的鱼。
0: 每天清晨，他们俩的脚步几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个鱼码头。
4: 如果是听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鱼性，更要早一点跑过来。

0: 中秋前后海鱼最肥美，但杨茂科与其他鱼贩的所求不太一样，他要找的是廉价的小海鱼。
1: 腊腩饼就是腊腩鱼，觉得做出来的风味是最满意的。
0: 八浪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是鱼露最优质的原料之一。
2: 我这边三四百斤啊，
1: 三四百斤，那我也差不多了。啊，没有搞了。
0: 二人组合，500个陶缸，上百吨鲜鱼，腌制的第一步准备就绪。
1: 南澳鱼露厂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这些陶缸到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
0: 20年前，就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和周子嘉一起承接了这家近百年的酱料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杨茂科和周子嘉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
1: 加入饱和盐，充分搅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
0: 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发酵、成熟、过滤4个步骤。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陈盐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
1: 我们研究过，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干，泡制过鱼露的干在干壁会形成鱼露区，能够使鱼露更好的发酵。
0: 装满陶缸后，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
1: 经过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变成糊状，鱼是慢慢的分解，像那个浆糊慢慢的撕出鱼露。
0: 陶缸看似平静，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暴晒时间为1年，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
1: 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要经过3道过滤以后，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0: 在潮汕，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的汤汁。腥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无论是酱油、胡椒、糖、醋，还是芥末、五香粉，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
1: 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狗拉肉桂汤烧汤，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鱼露芥兰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
0: 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在烹煮海鲜河鲜时，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半尺鱼露下汤，顿时一锅生动，鲜味四溢。时至今日，经过百年流传的鱼露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一家鱼露厂开始，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传遍东南亚，闯进了欧洲厨房。每年的中秋前夕，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
3: 18岁就回来嘛，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想把它练在手，做得最好。
0: 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

0: 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叫潮汕醪饼。醪，潮汕方言指猪油，顾名思义，用猪油掺面粉做皮包甜馅烤被熟的饼叫醪饼。潮汕醪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苏南和桂渝三大醪饼，而薛文凯是桂渝醪饼的传承人之一。
1: 桂渝这边有10来家，我们都是堂兄弟，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
0: 看起来不起眼的醪饼做法非常繁琐，从馅料的准备、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
2: 传统醪饼的馅料有南瓜丁、肥嫩、长白、芝麻、紫砂做成，其中最复杂方面就是南瓜丁的紫砂瓜丁。
0: 冬瓜丁也称为糖冬瓜，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但是薛文凯说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
1: 开始呢，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小时左右，捞起来放在清水里，放在里面冲洗，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再把冬瓜煮熟了，倒糖下去，大火然后来熬制。
0: 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然后经搅碎，才能进入醪饼制作的核心步骤。
1: 整个葱买回来就挑，剩下葱白那一段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加猪油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
0: 冬瓜丁、肥肉碎、油葱白、芝麻，再加上高粉猪油，醪饼的馅料已备好，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
1: 需要高筋面粉、鸡蛋、麦芽糖、猪油，最关键就是下水，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可称的，这是凭手感。
0: 看似简单的工序，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天，4双手，5000个醪饼，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从清晨到凌晨，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
1: 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还是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0: 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三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叶身上。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为了全心继承家里的醪饼手艺，辞去了高薪工作。
3: 最近一方个年纪有啲黑啦，尽量拣啲最靓嘅俾我哋。
4: 有冇话啲全部100%系靓靓噶？
5: 过去中秋咧就出新噶啦。
6: 年纪系过去中秋嘅。
0: 两个思维严谨的理科生接手父亲经营了70年的老店，用理科思维的标准化对传统醪饼店进行改革。
4: 传统食品生意唔系咁容易做咯，你因为唔系新嘅嘢，旧嘅嘢个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场，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好似话莲蓉啊，我哋尽量做到系唔会咁甜，现代人嘅需求。
0: 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从1949年开业以来，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醪饼外，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但儿子钟思叶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莲蓉。
7: 冇插手喎，时代唔同。如果我哋有插手呢，就多事。
4: 唔係咁容易嘅嘢啦，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噶啦，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
0: 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鍾思

0: 也仅花了三个月就把莲蓉的甜度降到合适现代人的口感。
1: 唔係講點樣改變啦，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
2: 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
0: 從產品到環境，老餅店注入新血液，兄弟俩一里一外，老餅、珍珠餅、肉松莲蓉餅。各种潮州饼食都能在异国他乡里找到。
2: 翻嚟之前咧都有谂过，以前细个中意食啲嘢，咁而家好多冇咗、失传咗，都唔想呢个传统饼几十年历史又唔想去失传啦，都会继续做落去啦。
0: 人和食物步履匆匆，食物的流转变迁，见证无数的聚散离合。融入创新元素、不断改良的粤菜，从东到西、由南至北，贡献无数味蕾。而老广的味道，也在岁月的更迭中润物无声，流转至世界各地。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捕飞鱼，扔鸟饼，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
2: 哇，老袁来，
3: 睁眼。
0: 摘油桃，腌海鲜，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在烟火中凝聚亲情，在仪式中承接感恩。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节庆。对老广来说，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每逢大年初三，广东河源的中连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
4: 来，
5: 来不及了，
4: 好。
0: 村里的汶水塘由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400多年前，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祈求丰年有余。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

0: 那我们能上节目的不会不漏，没想到啊，他们那边这么早来，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泉水鱼很是鲜美，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三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捞什么鱼？
1: 小康有自己的愿望，
2: 打掉条红锦鲤嘛，红红火火过年，拿个好意头吧。
0: 塘边300年的槟榔树旁，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围捕只有半个小时，小康能如愿吗？
2: 没有号令呢，我们听到鞭炮声响，我们就下。
3: 冬

0: 198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
1: 天气热的话麻烦，那鱼乱跳，然后人又多。
0: 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
1: 还有红锦鲤吗？有吗？
2: 饱了，饱了，饱了！哎呀，这么有这么有，红红火火呀！
0: 混战到了尾声，小康便佛系了。
1: 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的，再有技术也没用，施展不开。
0: 水塘的鱼是水藻、浮游生物长大，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按村里的传统，塘里的鱼只能送不能卖，而且初三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剔鱼骨、打鱼泥的活儿，小康干得很麻溜。
1: 不到时间了就催我，叫我回来，让我准备好材料。
0: 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低油温炸完后200度高温再炸，翻炒后表皮焦黄，肉质咸香。
1: 过年了喝点小酒，这个比较下酒嘛，比较香口一点。
0: 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
1: 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你炒得不够热不够波色，炒得当然又不好看。
0: 小火焖40分钟，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菜品蜜香软糯，味醇汁浓。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来年的夏天收获早稻的时节，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祈祷新一年的丰收。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如今象征着接福。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前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
3: 捡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
1: 希望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

0: 响摇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空中，黄伟前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每年的正月二十，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拥挤一回，嘶吼一回，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
1: 快乐，很开心，晚上的千里烧饼达成了心愿。
0: 苏醒后的朝阳清晨格外宁静，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黄伟前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30准时开门，而黄伟前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了。

0: 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绿豆饼这些甜点。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口味却和萨其马类似，但多了些韧劲儿。
1: 外地的就不是就这么叫的，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0: 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鸭颈酥，因为量大，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
1: 现在工程队他们嫌这个累，不想做。还有这些学习这个饼是挺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
0: 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聊聊天是常事儿。
1: 这个一模就是光是13年在古道开始开张这个环太饼家，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
0: 延续百年的饼店也需要节庆的照应，黄伟前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都得到父亲的真传。
1: 几十对狮子，还有几十个糖塔。
2: 大家都弄太多，外面给他做灯塔啊，
3: 弄
2: 塔红彩就行。
3: 哦，弄点做过。
0: 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前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一进门，熟谙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
1: 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
0: 黄伟前把白糖熬成糖浆，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
1: 那个糖就流出来，等一下就会破掉几个孔，再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了。
0: 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沿着塔棱向外掰拆，看似简单，却一步也不能出错。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黄伟前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
1: 这是我们做野记号，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片一片的对整齐，就是不要搞乱了，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然后再去我叫那马去这样这样熬着去路去张下去都被去紧差不多。
0: 刚刚接到的订单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花生糖先分层制作，切割备好。
1: 摸呢摸。

0: 我都鬼过了。
1: 我来走跳，来比装备来。
2: 哎，九百五好吗？
3: 制作还不到一半，唐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修补完毕，百来斤重的花生塔，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
4: 摸摸，扎的，这是什么呀？扎的，扎的。好了，
0: 太好吃了，这种就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
4: 好了，再来一个。
5: 哇，糖糖啊！
0: 这个就叫糯贝瓦农家酱料。
3: 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正因为黄伟前对祖传老店的呵护，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逝。因为变化中的坚守，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0: 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这质量是最重要的。
3: 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三月，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青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达哥是宁波人，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
6: 再好的房间了吧？
7: 做了几十年厨师，每天面对的是油烟，自己也腻了。这里的空气好，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
6: 今晚1、2、3、4、5、6。七位吧，好。
3: 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每年只有一次收成，十多斤的身量，但个儿大肉嫩，切开露出槟榔花纹。
7: 非常犀利啊！咁咧我就直接系咁落锅。
3: 有了辣鸭这个搭配，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院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十几道工序后，苦味荡然无存，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来个桃花走地鸡。最乡土的食材，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
7: 他们说：“哎呀，达哥你那个手艺不错，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
3: 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热闹过后，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客栈无人入住，只有些零星的食客。
7: 唔好叹气喎，睇天食饭啊！
3: 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
7: 那时候穷啊，我借了100元路费，到深圳是还有2.5块。
3: 初到深圳的达哥，为了吃饱饭，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起早摸黑6年整，终得回报。
7: 1995年，人家才多少钱一个月？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
3: 大哥飘飘然了。
7: 补了一个星期，输了100多万之后，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我最大的遗憾。

0: 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为延长旅游季，九峰果农们种植了十几种桃李，花期果期各不相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
1: 没太阳上午的，就上午到了
0: 这。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他不禁动了念头。
2: 卖桃子啦，卖不出去啦。
3: 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达哥？
0: 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达哥有些心里没底，因为桃子的保鲜期

0: 哇！呢串大啊，呢串啊，正啊，快啲过嚟侧呢边啦。
1: 哦，嚟啦。
2: 第二只干口冇啲冇意外唔得。
3: 哦。
4: 雨水太多了，尽量把它消。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
5: 刚出桃林，大哥就忙不迭的去打包发货。
0: 哎呀，好重啊！慢慢来吧。
4: 这里收购是多少？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一箱？
6: 今朝买啲桃林啊！
4: 今朝三蚊一斤哦。
6: 哇，咁好价钱啊！
4: 食下翻嚟整啲生菜，油土炒咕噜肉。
6: 我都未试过。
4: 没试过，没被你试下咯，好嘛？
5: 乐昌的油桃纤维少，口感爽脆。大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
4: 要处理一下，放一点那个生粉。
7: 是谁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啊？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
5: 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
4: 加点那个鸡蛋，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
5: 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反复试验之后，蜜桃基围虾的混合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4: 比起啊，水分锁住的味道好好多了。
5: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
0: 哎呀，
5: 大哥走传统路线，将桃林走地机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喝上一口怦然心动。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熟悉的村景让大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
1: 好美。
5: 达哥觉得在家人身边感受乡邻的善意，哪怕辛苦一点，也是人生的小确幸。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他特别想学习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为了学到手艺，小琴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
8: 我们用这个叶子，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
5: 毛南山乡，天色暗得很快。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

0: 和红兰草、紫翻腾、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极然不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浸色完和糯米合蒸之后，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
1: 师傅，老师傅也告诉我，打洞的话要打两次，第一次的话像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再打第二次，我们做完的话

0: 有点生这个。
1: 开锅不熟，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小晴很是沮丧。
2: 刚才我去打第一次了，然后没有人打第二次了，
3: 这个又以为我干的，然后那个又说，哎，他干了，我就不用干了，就是这样了，那节奏有点乱了，我哥，刚加一锅，我呀。熟的跟生的分出来，去聊天。
1: 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分龙节上，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在米粒饱满后，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小晴很是开心。可看到邻桌的香猪，他又犯愁了。
3: 哇，这个香猪太亮了，他一直想学这个香猪。他的师傅他有技术，但是他又不愿意教。
1: 酒过三巡，终于等到好消息。
4: 阿弟，用我刚才的烤香猪嘛呢？快点，快点，快点！啊，干快把我啊！哎，来来来，干了啊！来来来来，叫同胞漂亮嘞，马有娘有娘干嘞，
3: 呀嘞！
1: 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猪，通体乌黑。历朝历代都是贡品。同乡帮小琴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
5: 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
6: 这样子烧的话呢，一些小的细毛能够除掉。这最重要的就是稻枣香，还有一些糯香啊。
1: 烤香猪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
3: 要剃得好看，然后骨头上面都又不可以带肉的，真的很难剃的。
1: 因为明伦香猪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9%，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
3: 走，阳光来，我也希望不得行吗？继续，
6: 慢慢来嘛。挂线了
3: 。但是我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我根本插不上手的。回去的话，我又要买几头香猪回去练手了。
1: 其实小琴的师傅比他还年轻，只是28岁的年纪看上去非常老练。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
5: 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
6: 主要也是姜、蒜、酱油、料酒，
5: 基本上还有点香料。
3: 可以沾一点的吗？
5: 可以。
3: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猪更好吃的。
5: 第一个是猪好，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
1: 小琴知道，烤香猪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
3: 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5: 这个刚开始的话，那个焖点，后面都慢慢来。
3: 啊，慢慢烤。
1: 因为皮厚才1.6毫米左右，明伦香猪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师傅反复叮嘱小琴要注意时间。
5: 如果肉的颜色刚刚有点白了，你马上又转这边来，我先煮个半点时间。哦，你看一下之后，哦，
3: 好，放心。这回交给我。
1: 小琴乐得自己上手了。
3: 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
1: 2个钟头之后，师傅回来验收了。
5: 这个80多分吧，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
1: 尽管烤香猪的功夫还没学透，但小琴很是兴奋。
3: 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技术的，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了，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
1: 居于小城的小琴，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

0: 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准备出海。
1: 海阳江开一节李晨明浩，
0: 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十分货运船才会出海，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以及时送回渔货。
2: 来了，
0: 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
2: OK 啦，啲船有嘢咪车咯，佢开船我哋就开船噶咯，边度有靓嘢咪上去边度收翻嚟咯，个生意竞争好大嘅。
0: 卢连开接货的地点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开船30多年，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天亮后卢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跟海征程，少则1个月，多则8-半年。首次开渔捕捞，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显然不算理想。
2: 不是好多鱼，都是被网连少。
0: 卢连开只能等待。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留出一批金线刀鲤，用来做开工时必不可少的那位美食。
2: 刀鲤好靓啊，我留翻做一夜情啊！我哋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好食咯，系人帮人识做啊，未嗰啲人两都唔知点做噶啦。
0: 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但要味道正宗，就得尽快动手。
2: 现场做嗰啲比较甜口啲咯。
0: 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本地人认为非金线刀鲤莫属。
2: 长啲啊，嗰啲有几条线噶。嗰啲鱼啊，最好系半斤到一斤，嗰啲一夜情系最好食啦。要先放盐嚟到鱼，嗰啲鱼啃埋鱼，你要4公分左右噶。估计要7-8个钟啦。
0: 粗盐覆盖的金线鱼，在盐分和时间里酝酿转化。傍晚时分，卢连开清晨做的一夜城咸鱼大功告成。此时的金线鱼半干半湿。这种只用海盐的独特腌法，既有普通咸鱼的咸香味儿，又保留了鱼本身的鲜味儿。
3: 老板们，煮两小锅了，好吃些些。
2: 还有啊，还有点点，还有五条鱼。
3: 好，等等。
0: 卢连开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晕船，但为了陪着丈夫，这么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好让兄弟们有尽头一起连夜收获。这是真正从大海到餐桌刚打捞就下锅的美味。淘海的渔民平日里不舍得吃，今天第一天开工，难得来顿大餐。
2: 哎，我一记得，猪猴加

0: 大家最离不开的还是那口咸香。一夜城怎么做都美味，但它的绝配是五花肉。鱼的咸香进入猪肉，猪油又放大了鱼的鲜味，鱼肉更有嚼劲，比鲜鱼还鲜。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经典，绵软的肉质被逼出水分，变得干香，肉细刺少，配饭刚刚好。疲惫的劳作过后，渔民尝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开。接货船凌晨进港，在开渔三天后，终于迎来第一个交易高峰。带着十多种渔货的如莲开进港了。渔民们借用各种工具节省腰力，加快卸货速度。
1: 等等等，快走！
0: 有不少心急的买家在岸边就开始交易。开渔三天后，哪条船能带着最丰富的渔货回到港口，便可获得开渔节头鱼的称号。如莲开能延续去年头鱼的幸运吗？终于轮到拍卖如莲开船队的货物了。
2: 有没有人叫牌？来，红色仓30块钱，8号黄色仓2次，三次成交。有没有人举牌？
0: 如莲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
1: 三次成交。
0: 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莲开。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怎么庆祝都不为过。夜幕降临，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渔家的丰顺喜悦。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作为火锅配菜按部位来点。次之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手打牛肉丸。剩余的牛肉末再完美配上煲仔饭，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定然会有好的归宿。大火烧开是下肉的好时机，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妙不可言。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清晨7点，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有1/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其中逢369的传统墟日交易最为繁忙。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
3: 东莞半岛已经好久了，还能过来就能搞。
4: 好，收到。
0: 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他赶紧叫上徒弟。
5: 来，头头，准备一盆牛了。
6: 不用手怕难动啊。
5: 好，好吧。来，吃。
7: 关系不好谈。
8: 就是10几块钱的牛，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谈了。
0: 要交易的牛一圈14头，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
7: 不谈。

0: 太离谱了。
1: 鸡蛋就是好嘛，
2: 但是里面肯定有叉牛，
1: 有两头叉的。
3: 十九块九了，
2: 不要不要，
3: 融融的，
1: 不要不要，
3: 没
1: 办法，
3: 账盘有了啦。
2: 没有，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
1: 我知道，
2: 他
1: 也不没看错，
2: 我相信他的眼睛，不能卖呢，我就不要了。
1: 不要争了，一毛钱了。
2: 我相信，
3: 好了，同你成交那么多年，别差一毛钱了，啊。行了，成交了，成交了，
4: 十九块九。
3: 哎呀，十九块九吗？
4: 十九块九是。
3: 好一头，好一头啊！这十四头牛是最好的，它刚刚杀切，这个肚子没有东西的。
5: 朱树轩所说的空腹很是关键。一头500公斤的大水牛，肚子里可以装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过秤也不准确。所以几百年来，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经济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但习惯上，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
2: 没事没事，
4: 小几万都不行的，
2: 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要去写才价钱那么说。
5: 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议价，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
3: 哪一天可以用你的手？啊，有个三角，呢、这个七肉啦，非常重要。有头牛咧就2-3万蚊，有头牛咧就几千蚊，你睇差一斤肉咧就52噶啦。封尘节准备到啦，要帮手啦。依家考你，你画出嚟咩牙好，俾师傅睇。
4: 哦，好。
3: 咩牙好啊，徒弟？
4: 哦，柴烤呢、这个大概470。师傅，你估几重啊？
3: 我40几斤，一人差少少。
4: 系
3: 啊。
5: 其实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瘦试步，考车试犁，以测之牛的健康及勤劳度。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今天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黄牛。
3: 依家农村咧最好晒呢啲牛啦，大约50到60个人都剩晒呢头烤前牛啊。
6: 如果话大牛嚟讲，平时我哋食个雪花咧就喺呢个位置嘅，牛嚟讲咧最贵呢块。
5: 烤全牛的兴起时间并不长，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黄牛。这种吃草和甘蔗长大的牛，肉质细嫩，自带鲜香。
3: 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只牛啲，你要6个公章领到批准，先有份牛肉食。
6: 系啊，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基本上都冇牛肉食。
5: 碳的高温让牛肋骨里的油脂雀跃。作为人类最早的烹饪方式，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诱惑。在孜然入侵后，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干而不硬，嚼起化渣。原始吃肉的豪迈，给聚会增添了气氛。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
3: 我哋系支气嘅后队。讲过你啲叫17对情人。
5: 原来，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埠发展而来。一年一度的宗祠敬老宴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
3: 耕牛对我哋农民嚟讲咧就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个盛宴里面。
5: 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柴火温和，中慢火慢慢烹制。豉油鹅切好，意味着祠堂前摆台水席即将开宴。
7: 开水，开水！
5: 东莞横沥这座小镇，因为有延续百年的牛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完

承对根的守望。传统的节庆活动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好的留存，人们愿意花费数天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感恩脚下的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如果问还有谁在气味上能和大蒜一较高下，齐鲁姜葱大地不会有半点犹豫。秋分一过，北方大部分农作物已经颗粒归仓，

这是第五次培土，也是最后一次，不断把土覆盖在根部，阻挡光合作用，

更长的葱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所在的山东地区就推广栽培葱。如今大葱不仅是中国最常见的调味品，还一路东传。在日本，它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甚至被当作第一佐餐之物。想象一下，在这个饮食口味讲究克制平衡的国家，辛辣的大葱与清淡的荞麦面将上演什么戏码？大葱余味持久，不过突破禁忌也是种乐趣。山东大葱没那么辛辣，甚至被当成脆甜的蔬菜。不过它最美妙的风味要等到霜降之后。

0: 进了一口。今年我葱比去年好，又高又粗。今年走走，哎，
1: 老张的田里每根大葱都出落得高大脆白甜，

中式烹饪离不开大葱锦上添花，它协同姜和料酒成为中餐味道的基石。最可人的地方在于生熟通吃，俏生生的葱丝是烤鸭卷饼的味道中枢，料理重口味离不开它去腥解腻，小清新菜品也能靠它提振士气，既可调味也是食材本身。以它冠名的众多菜品里，有道看家菜不断吸引厨师推陈出新，变换火力分批萃取葱油，循循善诱下浓香四溢，无味的海参得以风味圆满。最后撒上葱白脆片，软糯香滑中混杂酥脆焦香。

0: 五亩大葱采收完毕。今年张秋又出了新葱王，身高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李明，我看你和这个葱谁高。
2: 你一米四啊，咱家的葱你看。
0: 有人说，北方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饺子。
1: 食指和中指啊，好，你，好嘞。
0: 猪肉大葱馅儿，堪称水饺科目的课代表。在各种饺子口味里出勤率最高。人们通常从吃米或面来辨别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也可以从吃葱来区分。上海从来不缺新鲜潮流，而代表这里的味道，本地人更有心得体会。新华里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路。弄堂口门板一卸，过道秒变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这样的弄堂厨房很常见。
3: 来，有位米好了，
4: 不要汤的馄饨。大馄饨是谁？是你的啊。
5: 葱一百米，
6: 两位葱一百米了，好吧。
4: 来，两位葱一百米。
0: 葱油拌面，三五分钟就能做好，是上海所有面馆的基础配置。主导风味的是一种体型更小的葱。它看着不起眼，却有着惊人的需求量。小香葱常被误认为是幼年的大葱，实际上是他的南方表亲。西南多个香葱基地供应江浙沪，仅云南泸溪每天要向上海供应15吨，全年无歇。对葱的品种，南北方各有所爱，但在萃取香味上却达成共识。

何师傅每周熬一次葱油，带着根须的葱白先下锅，这里蕴藏着最浓的香辛风味，也更耐火力。随后是葱绿，清新细腻，文火慢熬，

当小葱炸至金黄微褐时，会产生一种焦香，无限接近肉类烘烤的味道，又比单纯的汁香更加复杂。

一种神气活现的本地腔调。滚油呛淋，给白切鸡添上神来之笔。生葱与熟葱混合双响，在清新与醇厚间横跳。平常的葱，平常的油，刁钻精乖，全在火候深浅。在本帮菜里余音绕梁的，唯有葱香。

0: 那小时的那个回味啊，还一直存在的。这边居民吃早饭，谁给饭店？
1: 我七五年进来的，七五年应该毕业生学生，这辰光进来的，青春在毕业了。阿姨叔叔们有种是阿拉一个行业里向退休了，大家再回过来一道再发挥一个余热。龙塘市场呢是最后一家呢，也没了，上海菜寻不着。
2: 最后的弄堂厨房在城市改造中落幕，无论如何吐故纳新，魔都上空依然飘散着人间烟火之味。与其说喜爱葱蒜，不如说是其中的寒流化合物俘获了我们。十字花科植物也是这种刺激风味的大户。其中黄芥末原产中国，是凉拌食物里的常客。七月末，天山北路的油菜籽成熟了，在印象里它常用来榨油，但这里有点特殊。籽粒金黄，这是芥菜型油菜，出油并不是它的长项。
3: 太高了，
4: 我眼看还没怎么会太高，你看那是吃的时候都多少了，
3: 孩子吃好了。
2: 朱燕和丈夫种了40亩芥菜，春用葱，秋用芥，芥菜籽和葱一样，至少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0: 啥时候回来的？啊，这些奶托子叫完，下午再叫。
1: 赶着秋收的好天气，晾上两三天，脱粒不是什么难事儿。紫粒型蟹菜品种多样，在全球不同气候区都能生长，光是颜色就有黑、白、黄、棕多种。这种金黄颗粒，种皮薄，风味细腻柔和，干燥后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研磨成粉，才是我们熟悉的芥末。
1: 小小开枪啊，杨万荣！哎，先拉黄鸟啊，
2: 等把牛人们啊，打队友！
3: 哎，先拉黄鸟啊！
0: 中国几乎所有菜系，黄芥末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的出产地却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黄面在新疆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光形制和颜色与新疆拉条子或者西北拉面不同，最大的差异在调味。

0: 芥末的刺激性物质只有遇到水才会充分释放。热水冲烫，芥子油甘活性被激发，静置时生成具有辛辣气味的异硫氰酸盐。它强烈作用于鼻腔，喜欢的会直接用芥末膏，口味清淡的也会用汤汁稀释。这口泼辣跳脱不仅赢得中国人的青睐，在印度甚至更受欢迎，那里是芥菜籽产量最高的国家。印度饮食以五花八门的香料应用闻名，但有一种几乎只在这个国家使用。
1: Yeah, it's quite strong, actually.
2: Very so fragrant.
0: 阿魏，一种草本植物根茎渗出的乳胶，带着腐坏大蒜般的气味，被戏称为"恶魔的粪便"。

也许是素食的传统，激发了印度人使用香料的天赋。一经烹饪，阿魏散发熟洋葱的美妙香气和太妃糖的焦甜，不使用葱蒜却得到荤香，这让它在一些特殊场合被奉为神的食物。印度次大陆的调味灵感可不止于此。拉赫尔，莫卧儿帝国的都城，每当夜幕降临，2000年历史的古城就活跃起来。

暗夜之魂来自这个黑色固体。喜马拉雅山脉封存着古海洋中的盐，丰富的铁含量让它呈现独特的粉色，

类似水泥搅拌车一样的铁罐，加热到800度以上，如同火山口。岩浆中化学成分重组，多种硫化物带来轻微酸味和类似皮蛋的气息，

0: 这就是风味独具的黑盐。哈曼德再有几个月就满18岁了，正准备接手一项重要工作。
1: Ya Ali Madad Wali Ya Ali
2: Bas, okay.
0: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家人们共同经营一种小吃。这阵子二哥要对他进行上岗培训。家庭流水线上每天要擀出1000多个饺子皮，过油一炸就膨胀成脆壳，

0: 鹰嘴豆混合土豆泥做成馅料，然后就到了技术难点，调味。当地饮食受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影响，风味混杂，如同综合香料粉。恰特马沙拉在印巴两地非常受欢迎，辛辣清爽之外，黑盐将带给它标志性气味。早在公元前，黑盐就广泛应用，古印度人认为它是一种神药。今天人们依旧迷恋它莫可名状的硫化物气息，深邃又上头。
1: Hello.
2: Okay.

12年前，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做小吃生意，这也是几个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小吃摊位于人流量最大的德里门。薄脆外皮包裹绵软扎实的馅料，这就是小脆球。杏子酱、酸奶浓郁甜蜜，一碗灵魂料汁是标配。小脆球价格亲民，是轻巧的社交食物。它是容器，是餐具，也是食物本身。一口下去，口舌欢畅之后，料汁的余香久久不愿离去。过了今晚，哈曼德将接替哥哥，站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巴扎。

0: 明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3: 当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4: 信峰，这脚扎的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我从小认识，哪一个屯子？
2: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你不好意思说吧？
5: 说。
2: 新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掐子，然后他说呢，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掐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5: 花障碍。
2: 呀，你挺厉害的，你居然在这么大重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的，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儿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咱这话没法儿吧，我不是自己的忙。
1: 把那个隔壁家凤姐说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人打个电话，别等于骂了。
2: 刚才倒车呀？
0: 红姐是个很直的人。

0: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花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花。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1: 娃儿回来了，
0: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1: 大汗，你痛点，大汗。
0: 你别吃啊。好，加多了该搬不动。这个应该怎么缠呀？
2: 撅短了吧？
0: 这个花它本来就撅不了长。你明天上电，你给我撅点长了。你笑是啥意思？

0: 台湾啊。
1: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那个账子全加完了。
0: 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把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提呢？我进园子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2: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还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雨，今天这塔子难整。
1: 塔子秋也是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秦峰，你给我拿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下。
1: 好的。
0: 这都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1: 雨太勤了。
0: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1: 这是长一样。
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莲花全部都开在上面，它不停地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莲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1: 藏
0: 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住了。

来年这花不能送我，我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鲜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鲜味儿。

0: 你看，这花开的多完美！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1: 这不到了，抬头。
0: 还挺好，逆境里才磨练人呢。你帮我喝点鸡汤。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搭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子，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啥。 我心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嗷跑跑我前面去了。就是你看他，啊，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刘先生快过生日了，要啥呀？那我看看今天貂都是些啥吧。
2: 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得一定要很轻松。<笑>领导对我印象挺好，我上次演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说小雨表现还不错。
0: 我说我对你没别要求，只要我儿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得了。<笑>

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

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盘，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的。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

我看见一片山，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再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而归，下山作色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0: 想改名，咱俩都退休了，就种一园的花，然后养个猫和养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你
1: 真让人听听出来。哎呀，
0: 真像样，谁家老公这么好。

0: 绽放。坐。
1: 你是谁？
2: 万赫达。谈生意的人到，
1: 二亮哥，我现在人已经接到了，知道了。三年前你应该跟我爸在一块做生意的。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叫你一声万叔才对。
3: 我就是想知道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2: 就算知道了，你爸也活不过来了，对吗？如果这样的话，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1: 你只要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其余的我自己来查。
2: 你到底要知道什么？
3: 真想让你想知道
2: 真相。如果这个真相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你信吗？别再想了，你想不出来。不信哈？不信你就查。东哥见过了吗？这次没有被活埋，是你小子运气好。可这运气不是次次都在。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听不听？信不信？哼，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去两个多月了，辛苦啊。童安，三年了。
1: 可不是吗？三年了。
2: 不知道死因查的怎么样了？

0: 查这么久，还真查不到算了。嗯，我们进袋子了。站住！敢不敢信？敢不敢信？别停！看好你们的小命，能活下来，带你玩的三天三夜。
1: 这是你的小兄弟啊，挺有能耐啊。当年结下的因，现在结成了果。二两，你是个有福之人，三年前没白救的。
2: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1: 走，回去跟你好好结个疯。
2: 好，
1: 不过还得委屈一下你，
2: 理解。

0: 三年没联系了，老万，为什么不帮忙卡走啊？哼，路是你的，可不是他哄东的。当年你跟李林凡出来混的时候，他姓郝的还不知道在呢。如果他没回来 ，K 就应该是你的。可是人家回来了，自从他顶替了他爸的位置。
1: 他杀了多少人，你不知道吗？真想会会这个孟卡。你试试。孟卡跟
0: K 的恩怨都3年了，该翻篇了。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都客气。所以你们要体谅，真要是再给你们走货，我恐怕早躺在棺材里了。
2: 还能到这孟卡来观光？这是狗子，鬼手。明天你帮我找15个灰压茶饼的，干活。
3: 磊哥，这不是已经都有狗哥了吗？
2: 我要做了武振峰。
3: 吴振峰明天要送货，一定会让你去接他，也会让你帮着找人。这事儿你要是能给我办明白，你之前做的就算了。
2: 磊哥，你这么弄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老问我关于吴振峰的事儿，你说我当时
3: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2: 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我把你交代的事儿也跟他说了。废他妈什么话呀！这点事儿听不懂啊！不是，
3: 磊哥，你不是说让我去招人？
2: 人是我让你带着狗子去招的。事儿，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你当初怎么点的阿叔的全款？ 你就给我怎么点了他？
0: 货不错，在香港能大卖。

0: 二良，咱们这次啊，先走50公斤，试一把。不过利益上，你要让一程。
1: 囤了这么多货，你不走我的路，怎么运得出去？
2: 行，就按你说的办。但问题是，我的货怎么送到你手上？
0: 打这个电话，这是银河江磊的手机电话号码。你货入境之后，给他打电话向3声，你挂掉，他会给你打回来。

0: 哎，他说这人可好吗？好动的心腹，年纪小，下手狠。年轻人，不要轻易评论别人。 这次走货，你打算让谁去？阿峰对银河比较熟，就让他去吧。二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用他。
1: 为什么呀？他在银河打打杀杀一个多月了。 警察早就盯上他了。做生意嘛，讲究个风水运气。咱们这个买卖以吴刚的死为终止，又以吴刚的儿子压货为开始，不吉利吧？反正我这心里不大痛快。
0: 伯伯，这三年。 这三年，但凡我有别的人选，我也不会让这小子一个人在云鹤折腾。他现在在云鹤还算有根基的，而且有几个小弟靠得住。你看，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给面子，就是我不对了。来。
2: 后天早晨，把货送到云鹤。时间这么紧，路上安全吗？毫不客气的讲，在云鹤没有比这条路更安全的了。你现在给你那小弟打电话，现在。
3: 嘿，跟你说话呢，赶紧给打电话。
4: 喂，峰哥，明天晚上12点，南山边境线等我。好，峰哥，
0: 挂了。明哥，
4: 你这是让我去死啊？你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啊？我怎么办？没有。 我是让吴振峰去死，自己想清楚，啊！对了，我舅肯定会来找你，到时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我教你。
1: 合作愉快，
5: 行不了。

0: 跟我来。
1: 放开他！
2: 说，你跟万和达是不是早就认识？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3: 你找他没有用，不会帮你的。
2: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在云河怎么过的？我就快死了。
4: 郝东呢？是不是郝东杀我爸的？
3: 郝东，你见过了？你德行，你对付得了他吗？
4: 郝东知道杀我爸的人是谁，为什么不跟我说？我来蒙卡三年了，
2: 你当我是什么？
3: 兄弟，老天的，我们敬畏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上去说，把我上去说。
5: 阿峰，其实你去云河做交易这事啊，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想到你能回来。干我们这行，生死都是小事。既然你活着回来了，过去的事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云河。3年前，你爸死以后，可以联系孟卡恢复交易。交易当天，没想到你居然出现在了五一广场，还准确地认出了杜森。
2: 我，你是不是你杀了他？
5: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武刚的儿子。
6: 我的好色，
7: 站住，警长！
5: 如果不是你恰好出现在那
7: 儿，站住！
5: 警察抓到的人应该是我。就在毒三快被警察抓住时，他们用本来留给我的子弹解决了毒三。那天 K 根本就没想跟我们合作，他不过是做好了一个头，等我来钻。郝东一直认为是吴刚点了李林凡，他认定他爸的死不仅跟吴刚有关，还跟孟卡有关，所以他3年前回云河就是为了给他爸报仇。
8: 既然郝东要杀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做生意？
9: 我没有别的路。孟卡的境外一家独大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这些货。
8: 钱，要想赚钱就必须把货运到香港，而云河只有 K 这一条路。
10: 这些我都知道，那我的仇怎么办？
9: 阿峰，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生意场大多都是这样，要拎得起就得放得下。今天万和达能来，证明我没干错人，也没救错人。
8: 把东西交出来。

0: 把枪放下！
1: 别动！住手！把枪放下！
2: 他的东西归我。必须归我。我再说一遍，他的东西归我。孟可，这是要宣战。宣战？你们早就宣战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在武艺广场你们都干了什么。回去告诉郝东，吴刚已经死了，事儿就算了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对大家都不好。滚！
3: 走。我替你挨的那一枪，你救我的那份情，算还完了。
4: 说说你在云河的那个警察兄弟吧，听说他帮了你不少啊。你爸的案子，大黄胶囊戒毒所，还有全款。一个刚回禁毒大队的小警察，能耐不小。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3: 你早就认识万和他，你还让我去云河干嘛？
2: 要不是你去了云河，万和大爷来不了蒙卡。
3: 他就是个小警察，年纪轻想立功，我爸之前对他有恩，他是真的想让我报仇。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兄弟。
1: 我答应，
0: 一定会替你保重。
1: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候。

0: 欧文，什么情况了？
1: 根据监控显示，万浩达在下午2点返回了云河，回来后就去了万路通公司，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吴振峰呢？
1: 还没有消息。
0: 丁姐了？
1: 是。

0: 叫琼姐，叫琼姐，琼姐，于总有些担心啊。毕竟我们三年没合作了，
1: 他们总得试试，反正量也不大。他呢？之前走了吗？第一次，但这小子能力可以。对云鹤也熟，咱没别人了。
2: 试试吧。
3: 谢谢琼姐。
1: 林局，在万路通公司的资料被烧之前，我们发现了疑点：吴刚出事时的车是万路通公司的。但司机一栏是空的，所以吴振峰出境一定是去调查他父亲的死因。
4: 老实越去汇报什么情况？
5: 林局，如果吴振峰跟毒贩接触，肯定是为了引巨入瓮，他会告诉警方的。胡庆山、黄文林、大黄胶囊乃至于阿鼠拳馆，他都说。
4: 别被他蒙蔽了，这些是基于我们警方自己的调查。吴振峰。

0: 他不愿意，他甚至是有私心，他甚至想利用我们警方。
1: 林局，现在已经证明了万卓托运输公司账目信息是有问题的，吴刚案发之前也明显证明是没有走读的，阿曙的口供也证明了吴刚的黑吃黑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不认为吴振峰是毒枭，他不可能的。
2: 警察推理不是这么用的，谁教你的？
1: 孟卡和 K 是因为吴振峰到了云和产生了联系，这是事实吧？是，还要我们对吴振峰的调查和利用不能是简单片面的，是要基于我们所有的信息，对警方调查孟卡和 K 做铺垫，你同意吗？我同意。那好，
3: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得不到完整的信息情况下，我宁肯相信吴振峰，也不相信其他人。
1: 陈云，我告诉你，你。

0: 喂，玲玲。啊，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晚上7点是你的生日晚会，我怎么会忘呢？礼物都买好了，马上去。你放心，我这有点事情处理一下啊。
1: 告诉我，咖啡馆架子上面的毛绒玩具，最近的地方哪有卖的？说啊！
2: 五一广场百货大楼。
1: 哎，回去好好想想。

0: 东哥，这是你要的做大黄胶囊的原料。
1: 马骨的原料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开始干活了。
2: 鬼手那边我也安排好了，孟凯这次一定在。大哥，今晚要不是吴春风送我，怎么办？
3: 这是用海藻糖做的牛妈妈，奶味十足，特别适合和家人分享。
4: 谢谢。
5: 哎，你好，给我来两份牛妈妈。
3: 好。

0: 手啊，
1: 放我心里吧。
0: 这个鸡腿看起来好好吃
1: 啊。对啊，那看着好香啊。
2: 你等会儿就把鸡腿先夹住，
0: 归我了。
3: 妹啊，你是不是下去一趟？气氛不对呀、啊。
4: 要我说呀，要不这事儿就让邻居处理吧，确实挺闹心的。
0: 我去吧，爸你脾气。
5: 我去。
6: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吴振峰是从孟卡来的，孟卡和 K 都是做毒的，你把他留在这儿，早晚会出问题的。昨天咖啡馆被烧了，今天他又出境了。哎，你告诉我他到底想干什么？
7: 老杨、啊，
8: 楼上那位我已经劝不住了，今天晚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态度。
5: 今天是我生日。

0: 能不能聊点别的？
1: 是是是，生日礼物，玲玲的。
2: 那我挂上了。
1: 哎，
2: 我
1: 那
2: 我挂这儿。
1: 对，
2: 挂这儿吧。
1: 这儿。
2: 怎么样？
1: 好啊，那儿。
2: 这儿啊。
1: 哎，
3: 买了17年了，接下来你还要买多久啊？
1: 啊，那个玲玲喜欢，所以喊一天零吧，那生日就。

0: 再买一次是吧？我来。爸，你给我什么礼物了？啊，我自己拆了。电脑，我一直想要这个。谢谢爸，我真的特别喜欢。
1: 谢谢，真的。蛋糕来了，蛋糕来了。哟，杨叔，来这么早，来一份牛轧糖。您说您最喜欢吃的，这最后一份了，我特意给您抢回来了。没手了，你拿下呗。
0: 干啥呀？

舅，明天晚上我不回家了啊！我接了一个大活，有个大老板给了特别多钱，你明天别等我啊！

0: 就。而且有个事儿特别逗，这老板还跟我整神秘，取了一个外号，这外号叫什么？叫什么？鬼手。找狗子，说单独要找会压茶饼的人。要不是他人傻钱多，我合计把欠你的钱还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
1: 你说谁？几点？在哪招人？
0: 吓我一跳。舅。
2: 啊，
0: 舅。这活儿有什么问题啊？
2: 没什么问题。你这摊活你……
3: 哦，好好打听打听。哎，有什么消息明天告诉我。
2: 别忘了。
0: 哎。
4: 吹蜡烛之前呢，我先来敬一下我的两位爸爸。
5: 玲玲，你这杯酒只能敬一个爸爸。
2: 先敬你吧，
4: 爸。
5: 玲玲，先敬你林爸。玲玲，你只有一个爸爸。
4: 来，林爸。
2: 哎，
5: 林德赞，我希望这杯酒，你能给我一个承诺，让吴振峰从这搬出去。
6: 老杨，
7: 不是杨叔，杨叔，这事儿是个误会，您听我解释。昨天那事儿啊，都怪我。
0: 我只希望玲玲跟毒没有关系。
4: 人打到我门上，毒藏在我店里，你让我怎么躲啊？我林爸他是公安局长，我哥安然、陈宇都是禁毒警察，我躲不了。我也不能躲。
5: 玲玲，你忘了你妈妈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爸爸为什么逃到境外10年跟你不能相见吗？今天你要还是我的女儿，你就要听我的。
8: 没完了是吧，老杨？20年前那是个意外，跟他有什么关系？今天他生日，你干嘛对他这样？
9: 今天是林姐生日，你们到底是来干嘛的？爸，你坐下。你坐下。

0: 别聊。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如果今天他们俩可以把这事情说开，我这生日过得也值了。否则这些事情天天翻旧账，有意思吗？

0: 一点线索都没给我留下来。
1: 到你在手

0: 你要的原料，小马进度怎么样？
1: 放心吧，明天肯定准时交货。
0: 哎，这个东西真的能做成假货胶囊？
1: 别动了，我自己来。
0: 我分析过了，就这几种药，药力大，成瘾性极强，搞不好这种药容易出事儿。出事儿不怕呀，只要能赚钱都是好药。
2: 别废话，出去！
0: 你忙你的，我晚上去趟香港。
3: 小子，你找我？今天晚上有活了，给你个机会啊。
2: 那个，峰哥说让我替他招批人儿。

0: 卓老板好，东哥，好久不见呢。有什么消息？去。我听他们说，好像在什么后山集合。哪个后山？
1: 这我没听清。
0: 时间？
1: 今天晚上。
0: 具体几点？
2: 还没说呢。
1: 总共招了多少人？
0: 这我上哪打听去？就
1: 怎么着，
0: 不得一个十来个人啊？
3: 文峰说了一句话，差点把我吓死。他说他们都毒王。
1: 你先回家，回头再说。
4: 董哥，你们和孟卡很长时间没一起做事了不？如果没记错，都差不多3年了。怎么这次又搞到一起了？

0: 这壶好茶，现在是不是变味儿了？你是什么意思？你和我一直喝得挺好，你非要加个料。
1: 老东，你和于总的钱我都付了，你别给我搞其他事情好不好？在香港这个地方，卖什么东西我说了算，白粉必须要有，我用小马给你补上。
2: 哎，你们干活的都小心点啊，要轻拿轻放啊！哎呀，
3: 孟老板，你怎么整这么大一个货车啊？啊，我这茶全装上去也填不满，这路上颠簸的话，别给我颠碎了都。
2: 你就放心吧，您是我们的老客户，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出过事？
3: 我这回不一样啊，我这都是老茶，贵着呢。
2: 我要说是茶叶，就是瓷器古董，我也向你保证。
0: 完好无缺的给您送到，
2: 你就放心吧，
3: 杨总，麻烦在货单上签个字。
2: 年轻人，我奉劝你几句，别总想着跟人家过不去，别总想着断人家的路。我什么时候断过您的路啊？放心，您非得要白粉，我可以帮您找资源。
0: 足斤足两的给你送来，这回小马加大王胶囊，你不吃亏。这东西将来在香港能卖到什么程度，你会知道的。但孟卡的货，别想从我这儿走一刻。

0: 不管我什么态度，都收不到孟卡的货了，是不是？
1: 是。
2: 杨老板，慢走啊。
3: 金瑞，
4: 哎，下来。哎。
5: 这次孟卡过境是50公斤的货，
6: 一个茶饼差不多50克，按照这样算，应该是1000多个茶饼，150个提兜。你按照这个量，把车里面的地方给我腾出来，剩余的地方你用那些茶给我填满，听懂了吗？还有，所有的车辆要提前检查，加满油。所有要用的工具要检查检查再检查，告诉物流公司把所有的包装盒现在就发过去。
3: 没问题，你放心吧，
5: 我在盛江等你，去干活。
3: 来，快快快快，
7: 刘队，你找我？

0: 今天晚上有活了，给你个机会啊。
1: 人是我让你带着狗子去找的，
2: 事儿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
3: 那个峰哥说让我替他招皮人，在今天晚上12点在光芒山茶厂有个活。
2: 再说一遍，
3: 就是在光芒山茶厂有个活。
0: 谁帮你招的人？
3: 狗子。
0: 招的人几点到？去哪儿？
3: 我真不知道。我不跟他们一块进去，我还得提前去接峰哥呢。
0: 上哪儿接他？
3: 边境线那边。
4: 边境线长了去了，具体在哪儿？
3: 具体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我也是等通知，然后开车去接他。
5: 峰哥电话。

0: 喂，峰哥，今天晚上11点，边境线南店村村口出来200米左右有一条小道，在那里接我。
1: 哦，我知道。啊，峰哥，你，哎，他挂了。
2: 量有多少？
1: 我不知道啊，他就说了这么多。
2: 带多少武器知道吗？
1: 蒙卡那边带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带的那些就是一些工具，哎，就是这儿。

0: 今天我们见过面吗？没有。再想想，哎，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刘队，这我还不懂吗？没有没有，真没有。哎，我算线报吗？
1: 林哥知道一刻能奖励多少钱？
0: 我不问钱的事儿，这事儿完了以后，他们肯定得弄死我，你知道吗？这都是一帮不要命的，到时候他们把我弄死了，我的命难道不是命吗？
2: 等这事儿过去了就离开吧，别回银河了。
1: 不是，刘队，
3: 这事儿完了之后，我就不能再去和泰了，是吗？
4: 不管你去哪，我们都会对你进行24小时监控，保证你的安全。

0: 再说一遍。
1: 光芒山茶厂。
0: 杨新泉。
1: 没错。
2: 林军，你觉得杨新泉他知情吗？
0: 不公，严密不公。他知不知情，过了今天晚上12点，就都清楚了。
1: 明白。
3: 林军，鉴于此，我申请此次行动杨毅、陈宇回避。
0: 开华，你信任我们的同志吗？
3: 信任。
0: 那就把这次行动当成对他们的考验。

0: 坤哥，万总来了。
1: 段叔，萌萌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2: 段叔，你想见萌萌，可以给他打电话。您来我这儿，
1: 我给他打电话，我从门卡回来就一直联系不上他。
2: 肯定在你这儿，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他不想见你。阿坤，我们马上要走货，今天我要飞盛江，我想见一下我女儿。

0: 钱队长，等会儿会议室来一下。各位，准备一下，今晚有行动，6点集合。
1: 是。
2: 是。
3: 刘队，什么行动？
0: 现在命。
3: 好的。哎，特警队都来了，看着这行动挺大。
4: 你的队员需要从哪里进入？
5: 我们需要这几个。

0: 把这个给我换一罐，全部都调配好了。
1: 怎么了？在哪呢？
2: 找我有什么事？
1: 见个面吧。好啊，你现在在哪儿？
2: 两个小时后，你和目的见。
3: 阿坤，晚上我想去吃面。
0: 等等，
3: 你说。
0: 你爸说他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叫我。

0: 我们到了盛江以后，我们会转机去香港，在香港我用你的名字开一个户头，里面存了很多钱，你只要答应爸爸跟我一起离开这儿，这些钱全是你，
1: 你还可以用这笔钱开始新的生活。
2: 外公去吗？
1: 爸爸只买了你一个人的票，之后我是想安排你出国，欧洲、美国，任你挑。你说你喜欢哪儿？
2: 都不喜欢。
1: 妈妈，爸爸老实跟你说，爸爸走上了这条路，回不了头了。你还年轻啊，你不一样啊。你只要答应我，跟我走，你要什么条件，爸爸都依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别玩了！
2: 你干嘛呀你？手机还我！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什么样子？
2: 还我手机！
1: 还你什么手机？
2: 我这局就快赢了！你给我，我这局都快赢了！
1: 关起来什么样了？
2: 你还给

0: 晚上走货，您注意安全，我会把萌萌照顾好，您放心。
1: 别撞了，你心里巴不得我进去呢。我告诉你，只要我万赫达活着，你和萌萌没有可能。
0: 大叔，这事儿恐怕由不得您。

怎么突然又来这里啊？一时也想不起约你去哪儿。我昨天收拾家里翻出来了，本来想昨天给你的。我记得这张应该是你们全家离开昆都的时候，我在你家拍的。 你小时候不爱照相，合影本来就不多，剩下的就更没几张。这个你留着吧，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它。

0: 还是你留着吧，留在我这里也不方便。谢谢，有幸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你昨晚干嘛去了？一晚上没回来。
0: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瓦岭镇。我觉得你上次分析的挺有道理，我爸出事那天运输肯定是有问题，所以我想查一查当时在我爸店里打工的那些工人还记不记得我爸出事那天。

0: 机到底是谁，长什么样子，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线索。
1: 查到什么了？
0: 老刘把店都卖了，查不出来。
1: 那你今晚呢？今晚准备干什么？
0: 今晚找我有事儿。
1: 没什么，吃个饭吧，我在家里等你。
0: 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得出去一趟。
1: 为什么一定要是今天晚上？
0: 你什么意思？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吧，今天肯定是回不来啊。你今天晚上有事儿？
1: 我先走了，注意安全。山雨，

0: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希望你相信我。
0: 干嘛突然说这个？你指什么？
1: 你记住。

0: 这边一切顺利，今天晚上12点光芒山茶厂应该会包装成茶叶走，我推测用的应该是万和达的车。联合公安好像已经盯上了。
1: 我知道了，按照他们的计划跟着他们，你只负责监视，我会布控，你要注意安全。

0: 之前咱可没说有这个东西，不就你让我帮您打架？可以，今天晚上他们走读，我把这个带进去，他们如果发现了，他们是真会把我弄死的。不敢，教练，时间不多了。
1: 过伤患再说那天好了。这个是开关，你只要把它打开，找个安静的角落，低调的待着，用手腕对着需要拍摄的地方，里边有多少毒品，有多少武器，有些什么人都仔细的记录好。你只要开着摄像头，我就会知道你的位置，还有里边的情况。但是你也要做好在进场前他们收走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可能。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不要慌。如果要收走手机，进场前给我发条消息。知道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实在拍不到就别拍，哪怕你什么都没拍到，也绝不能给我出事儿，知道吗？

0: 果发生什么意外，想办法给我跑，跑不掉就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实在没有机会躲就趴下，保护好脑袋心脏等重要部位，听到了吗？
1: 叫这么危险的话，这票我就别带了
0: 啊！我再走了。千万记住，帮不帮的我不重要，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走了。

0: 今晚12点，会有境外毒品从边境线南电村附近进入云河，并在光芒山茶厂进行包装后再运出。我们的任务是严密布控，让毒贩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范围之内，并在茶厂进行包装的时候实施抓捕，一个人也不能放过。
1: 大家请看，茶厂地形图。光芒山茶厂占地15平方公里，共有4个进出口。我们推测此次交易会从茶厂的西南口或东南口进入，我们会在这两个口进行严密布控，也会安排无人机拍摄取证，同时茶厂周围各个路口都会派人严防死守。陈宇、杨毅，
2: 到。
3: 到。
0: 你们负责南电村附近的布控。
4: 尽一切可能取证，不要大扫进手。是。林强、梁安然，
5: 到。
4: 到。你们负责茶厂的西南口。
6: 是。
4: 梁浩，你带着负责茶厂的东南口。
7: 是。
4: 听好了，这次行动我是总指挥，
8: 凯华现场指挥。
4: 所有的人啊，不得有任何的疏忽，谁要是给我掉链子，警服脱下来。

现在，所有人呢，去装备室领配枪和取证设备。记住，绝不能让一刻毒品流出任何。

0: 大家都辛苦了，先待命。你来一下。
1: 是。
0: 刚刚得到消息，孟卡的毒品会在云河过境，我们正在紧急部署。这应该是多年之后孟卡和 K 的首次合作，我们要通过这次行动认清他们所有的罪犯，将他们整个运输链彻底干掉。你们的部署工作是对的，但现在我想说的是，目前这个案子更改为省厅督办，组织上需要你们云和警方给予配合，统一调配。
1: 既然是省厅督办，抓捕环节在哪里？
0: 香港。我们将配合香港警方缴获所有毒品，牵涉其中的所有人也要全部抓获。你们要做好举证工作，一丝细节都不能漏掉。
1: 问一句，
0: 说，
1: 消息准确吗？
0: 我再重申一遍，这是省厅督办。
1: 明白，需要我们云和相关。

0: 行动取消。啊，刚才说错了，是任务改变，抓捕任务改为监控取证。
1: 钱队长，对不起，你们特警可以先撤了。

所有的人注意严密监控，毒品只要进入国境线，一直到走出我们云河境内，我要求每一分每一秒必须给我死死的盯住，注意紧逼你们自己，每个人位置不变。强调一下，没我的命令不许实施抓捕。

0: 林爵，对对，今晚行动，我申请携带手机。
1: 不可以，统一上缴没有例外，禁止行啊。
0: 那林爵，请您务必看好我的手机，可能会有消息，请务必接听。
2: 陈宇，快去准备。
0: 是。

0: 喂，东哥，
1: 事办妥了吗？
0: 啊，办妥了。今天晚上吴振芳绝对走不了。
2: 啊，孟卡的话，我一定留下。
3: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1: 真没事儿。
0: 我真没事儿，东哥。
4: 你急什么？别紧张，事情做干净点儿，别手软。
5: 孟卡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
3: 你放心，出了事儿，孟卡怪不到你头上。怪只怪他们的货，连云河都运不出。

0: 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然你连小马和大花椒囊都得不到。琼姐一路辛苦啊，来，请坐。
1: 东哥，难得一见啊！琼姐，别叫我东哥，不敢当。
0: 来来来，都来到这里了，一起喝一杯，一笑泯恩仇。既然都同台吃饭了，就不要太计较了啊！
2: 东哥，以前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次合作算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的大度。
0: 哪里话？我想通了，生意嘛。

群狗子，叔，你听我说，今天晚上你带人亲自去接花，亲自给我验货。从现在开始，你是我老大，听懂没有？

0: 只要我找到实质性的证据，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说怎么就在那儿呢？
1: 今天怎么了？从布置任务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对啊。没什么，振宇，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2: 不知道，
1: 玲玲不会有危险吧？

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文博会千链聚力，产业融合，共启新城。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直击 OPC 发展痛点，广深厚植艺人创业生态土壤。
0: 盛会持续升温，产业聚力赋能。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进入开展第三天，展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看看眼界。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吉他的开创者，它其实搭载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是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2: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灵岩石，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70%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
5: 我们生活在这个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3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3个月就能实现了。
2: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千链聚起，汇聚全省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
6: 现场这架看起来和普通钢琴别无二致的钢琴，其实呢是由积木1:1打造完成。现场还有给阿曼的情书打造的巨型积木打卡墙，情怀拉满。除此以外呢，还有将骑楼、嵌瓷等非遗技巧融入的地标建筑，也是由积木打造完成。可以看到，现场的潮玩制造已经跳出了传统玩具制造的单一框架，真正实现了潮汕本土文化加原创 IP 加科技制造的深度融合。
7: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2: 同时，汕头市将依托文博会平台举办玩具产业推介会。
8: 我们第25届的文博会呢，我们的规模比往年更大，超过10万平方，预计会吸引超过180,000人次的这个专业的观众。
2: 本次展会，汕尾以中国财宝之都汕尾为主题惊艳亮相，成为湾区产业协同文旅融合的缩影。
9: 我们所有的作品从设计打板啊、工艺成型啊，到这个成品的交付，均由我们汕尾本土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2: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全市10个区新区布设

0: 1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
1: 我现在是在文博会的分会场湾区之眼，这里有一个侨批回批实物特展，它向我们呈现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可以说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侨批，它承载着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
2: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啊，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啊，望眼全世界。
0: 广东台报道。
1: 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国内顶尖选手云集。与此同时，粤 BA 粤超赛事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起至29号，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衔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
3: 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
0: 粤 BA 常规赛第9轮的10场比赛将在今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山队和广州队已锁定西区前二席位，将直接晋级8强。本轮比赛将决定西区榜首归属。在东区，在积分榜前列的东莞、深圳、河源、汕头等球队有望进一步拉开领先优势。粤超第4轮赛事将于今明两天燃情接力10场比赛，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1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4: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5: 现在国家对体育也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0: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本周日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
6: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0: 今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
7: 其实特许商品的产业链在广东是非常的完备的，从设计、打板、制造、销售，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

0: 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
1: 我觉得这极大的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
2: 为园区的一些 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3: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0: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住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为此，广州依托穗爱的 iQIYI 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1:1技术调试服务。
4: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这个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三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0: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
5: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这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0: 从零到一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助力 OPC 城市需要城市拿出把服务做深、资源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5: O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失踪之后监管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的这种 OPC 马上能够进入了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0: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6: 5月2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4批群众举报件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东莞6件、中山9件、江门6件、阳江4件、湛江18件、茂名5件、肇庆15件、清远6件、潮州3件、揭阳6件、云浮2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5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7: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
6: 本次招聘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

0: 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
1: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这个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2: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一个一二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这个机会。
0: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一对一洽谈签约。
3: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4: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0: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
5: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资班的合作。
6: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班，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7: 昨天，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办，广州市教育局承办的第7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4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再岁开幕。来自海内外6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
0: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旗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6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4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
3: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8: 一个 AI 视频与我这个机器狗的一个互动的一个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一个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0: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2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4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
9: 依据一个语数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的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这个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10: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2中这个交流合作，这个去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1: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压

0: 大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两个小时后成功回传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
1: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

0: 到了什么。
1: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一秒内联网，直接就能一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0: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一年，形成科技互归合作模式。
2: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一个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还有。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就遇到不测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0: 海龟被放流两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
1: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它刚好就拍到了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它拍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啊，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刚好拍到这个小海龟。多个图像积累之后呢，很多图像积累之后可以分析出来它的生存规律，这是我们后面的价值所在。
0: 从北斗定位到海龟天眼，中国科技正以更温暖的方式守护海洋。一只海龟的视角被清晰记录，一次濒危遇险被精准救援，这背后是国产硬实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缩影。未来这双天眼将照亮更多濒危物种的回家路，也让我们对蔚蓝家园的理解从看见走向守护。广东台报道。5月20号至22号，连城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顺利举行。本次演练由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模拟澳门遭遇超强台风正面袭击，珠海横琴消防救援支队70名指战员、12辆消防车紧急集结，第一时间驰援澳门。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22号在深圳举办。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智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15/5/17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15/5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今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今天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新面向主题展开讨论。5月22号晚，中文原创音乐剧《宝玉》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重点演出项目首次亮相羊城舞台。该剧以宝玉视角重构经典，串联起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金玉良缘大婚等经典片段，通过片段式叙事加闪回蒙太奇手法，实现保留原著内核的同时，又展开对自由意志与宿命枷锁的深刻探讨。据气象水文监测，5月22号8时至5月23号8时，全省平均雨量3.1毫米，超过25毫米阵接，占全省总阵接数的3.8%。本轮强降雨趋于结束，也刷新广东多个气象历史记录。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需注意。

0: 以防暑防晒。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乐选世纪，初心为本，值得信赖。海纳百川。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计划外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防雷雨，一把晴雨两用伞还是比较实用的。尤其啊是西部市县降雨概率比较大，局部呢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来去匆匆的雷雨会增加空气湿度，搭配上32到35度的最高气温，闷热感觉呢是相当明显。明天后天阵雨雷阵雨呢只是在局部地区现身，阳光长时间相伴，炎热程度呢将会进一步升级，到时候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市县可以达到38度。提醒各位，高温时段呢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实在要出门请提前涂好防晒霜，并且戴上帽子或者是遮阳伞。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6: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哥把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0: 团长，
1: 我
0: 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向首长把报告，请求处分我。
2: 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0: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
2: 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要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
2: 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0: 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2: 是。
0: 实在刘二木的死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
1: 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0: 刘梅，我对不起你，刘二母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算这次二木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木是一个读书人，一根筋，他心里有愧啊，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0: 刘妹，刘妹，
1: 走吧，我没事儿。

0: 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是我害了二母。
1: 既然知道走错了路，那赶紧回头啊！

想静一静。走吧。

0: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母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可惜啊，可惜啊。
0: 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往深处说，我认为刘二木的死是绝对中了共军的奸计。
2: 去你妈的，就是你出的主意。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
0: 啊。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五十里还是三十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
2: 哎呀，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1: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啊。
2: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0: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1: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2: 我先说。
3: 好，你先说吧。
2: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4: 实在队长，你说她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3: 哎呀，先让人把话说完嘛。
2: 郑幺妹被大良绅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儿。
3: 世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2: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4: 石大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5: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2: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6: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7: 岳飞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郑幺妹的问题上，想要说服我们，来，
2: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1: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2: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幺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1: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幺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0: 团长，哎，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幺妹。
1: 你可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乡间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吧？
0: 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她？嗯。刘大卯充其量只是她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她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石仔队长，虽然跟他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1: 是。阿木生
8: 到。
1: 参谋长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8: 是。
3: 你怎么看郑幺妹这个事儿？
1: 本来我主张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幺妹又替刘大卯辩护，我这心里头也犯怵。
3: 你把郑幺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1: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

0: 很重视啊。
1: 郑幺妹这个人很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
0: 嗯，
1: 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
0: 嗯。

0: 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1: 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2: 阿姆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3: 你，阿姆桑，怎么回事？
4: 请首长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0: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不然我把你当破坏分子给你抓起来了。九爷，
4: 走，
0: 把他给我拖开，
4: 走。
0: 丫头不哭，丫头啊，
4: 丫头不哭，丫头怎
0: 么了？赶快把他拖开，都是当然了，是啊。
4: 孙振，
0: 昨晚你还胡闹，你
3: 阿美桃，怎么回事？
0: 我，
3: 你破绽怎么了？
0: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前面首长上车吧。
5: 你是阿姆桑的妻子？
2: 是。阿姆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亚蛋儿，给这位官爷跪下。
3: 哎，
5: 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不兴这一套。
2: 首长，给你磕头的就是提兰洞女匪首郑幺妹的女儿丫蛋儿。
5: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2: 首长，我叫豆花，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幺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洪师舟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5: 啊，谁说他是死罪？
2: 这不是明摆着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毙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二少奶奶顶罪？我愿意替他挨枪子儿。
0: 哎，朵儿，别跪来跪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5: 朵花，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
2: 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5: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3: 好，
5: 文武，上车，
3: 好，
5: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

0: 张磊，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2: 真好看，谁送的？
1: 我的丫蛋儿，我女儿。
2: 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
1: 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
2: 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儿拦我的车，她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你这是给谁打的保险衣啊？
1: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这件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鸭蛋儿，让它保暖用。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郑阳伟，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
1: 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
0: 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
1: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
0: 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啊，不能把人给看死了。
1: 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
1: 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
0: 好，谁说把你们给毙了？
1: 你们的政策我知道，汇合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
0: 郑阳梅，你果然不一样。